0: 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6: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7: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还有微信好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仔今年高考可以预约爱心送考吗？如果各位家长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送考，需要有人匹配来送考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送考啊，就可以来配对匹配了。那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在最后一周的时间啊，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因为今天距离高考就只剩最后6天的时间了。
0: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5: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7: 我们每次啊去新疆旅游的朋友都反映说，这个我们的团活人感十足啊！你看现在到处都是这个 AI 啊 ，AI 可以帮你订酒店、订机票，甚至还可以帮你 P 图。但是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这趟旅程，会让大家觉得诚意满满。那说到 AI， 稍后的国生开讲呢，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有医生啊特别无奈吐槽说，上午呢自己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是带着 AI 的结论来的。AI 加剧医患沟通危机，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国生开讲。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0: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各位上午好，你继续锁定收听的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是周一啊，大家呢肯定今天都非常的忙碌。那在忙碌之余，各位可以想一想，你的生活有没有被 AI 全方位的侵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医生就很无奈的吐槽了，说自己上午啊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呢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甚至有患者还质疑医生说，哎，为什么你和这个 AI 说的不一样呢？ AI 建议我做的检查你为啥没开呢？你看 AI 加剧了医患沟通危机。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一定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曾经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会问一下豆包，哎呀豆包，我现在头比较疼，你觉得我应该去医院看哪个科室，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其实不少医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啊，就是来看病的各位患者，他们的手里呢不再只是拿着病历本检查单，很多人啊，这不是个例，还端着一份 AI 给出的诊断结论。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就特别感慨啊，说我一上午，你看今儿接了30个患者，25个那都是带着 AI 来的，这个数据占比可是非常之大呀。那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患者带着 AI 的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这个现象确实越发常见了，数千万用户在各类通用大模型咨询病症。那有不少患者还经常质疑医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哎，你不对呀，你这个为什么跟 AI 看病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那 AI 建议我做检查，医生你这怎么没开呢？还有人更离谱啊，说 AI 说我这可能是罕见病，医生你说到底是不是啊？哎呀，你说这没毛病都得给自己吓出点毛病来。不信啊，各位你可以试一试，打开这个手机，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不瞒大家说，我是从来没有上网问过 AI 啊，我头疼脑热到底有什么毛病的。那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呢，随手就能问诊呢。我昨天也试了一下，你输入几句身体的症状，啪啪啪，几秒之内啊，就能收到一套看似专业的病情分析，还有用药建议，甚至的确 AI 会列出你要做哪些检查，排查哪些病症。便捷的操作，及时的回复，让数千万的普通人养成了先问 AI 再看医生的习惯。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诊室里一道道尴尬又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患者质疑医生说，那 AI 让我做这些检查，你为什么就没安排呢？更有甚者，被 AI 提示可能患上罕见病，满心焦虑的反复求证，去了4-5家3甲医院。你看，原本简单顺畅的问诊，硬生生多了一层对峙和质疑。本来啊，大家知道这个医生接诊呢，核心是问诊，还有判断病情、制定方案。现在呢，除了要做这些传统的步骤之外，还要额外花大量的时间逐条解释 AI 的结论和专业诊疗的差别，耐心化解患者的疑虑。大家算一算，想一想，这一来二去，沟通成本是不是直线上升？门诊效率呢，是不是大打折扣？医生确实倍感无奈。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有没有是医生的？有没有在你最近的一年到这个半年的时间内啊，有问到了各种各样的患者，拿着这个 AI 来问你这为什么不一样啊？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交流交流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统看病靠的是医患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患者讲清楚身体的感受、过往的病史，医生呢就结合各种各样的检查的数据，再加上日积月累的临床经验，对人体状况的一个综合判断，进而一步步得出这个诊疗的结果。但是这份诊疗呢，是有温度、有细节、有人情的，还有医患之间的信任，更是顺利治病的基础。可是呢，当 AI 问诊抢先一步，不少患者把机器给出的答案当成了标准答案，自然就会对医生的专业判断产生动摇。 一边呢是飞速发展随处可用的 AI 医疗工具，一边是依旧遵循临床规则坚守诊疗本质的传统就医模式，两者碰撞之下，矛盾可不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吗？不过换句话说呀， AI 走进医疗领域，你能只说它是添乱吗？那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武断吧。客观来说啊，人工智能问诊呢会给普通百姓的就医带来不少的便利，也完全可以成为医护人员的好帮手。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而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而言，当身体刚出现一些小问题小毛病，先用 AI 简单咨询，确实能够快速的了解基础的病情，普及健康知识，避免因为一知半解而过度恐慌，也能够减少就诊的时候反复询问基础常识的情况，让医患沟通更加的聚焦核心病情。那对于医生来说呢， AI 还能够分

0: 担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来梳理诊疗的思路，提醒容易忽略的病情盲区，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智能助手吧，的确能够有效地减轻工作的负担。所以我们经常啊跟大家说，科技本身是没有对错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很多人对 AI 问诊产生了过度的迷信。在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医疗绝对不是简单的关键词匹配、数据对比。 AI 给出的诊断本质上其实是依靠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结果，是冰冷的数字判断。它呢，首先是没有真实的接触到患者本人，的确感受不到患者细微的身体差异、情绪状态。它更加缺少的是什么？是长年累月一线实操积累下来的临床经验。为什么好的医生一定要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呢？所以大家常听到一个词叫 AI 幻觉。 AI 幻觉我觉得放在医疗领域风险更是这样啊。机器可能凭空判断病症，夸大病情，也可能会漏掉最为关键的隐患。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当身体一旦出现了不舒服，你一旦盲从听取的时候，轻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位朋友啊， AI 还说我有罕见病，这是不是徒增烦恼？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花了冤枉钱，然后又做了一些无用的检查？这还是轻的，那重则呢，耽误正规治疗，危及身体健康啊。你像北京日报昨天就有一个评论，他就说 AI 融入日常就医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了，堵不如输，抵触不如适应。想要让科技真正赋能医疗，而不是加剧医患之间的隔阂，不是一方努力，不是双方努力，是需要多方一起来努力。首先呢， AI 技术本身还是要不断的打磨优化，研发团队呢也要持续完善医疗大模型，减少信息偏差和不实的判断，让 AI 的问诊能够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其次，咱普通民众我觉得更要摆正心态啊，咱们就把 AI 当成一个免费的健康科普的工具啊，给个初步的参考可以了，大家别把什么机器结论啊奉若神明，更不要拿着 AI 答案去质疑或者是对抗专业医生。那看病就医最终还是要相信线下正规医院，相信临床医生的。有句话大家都知道，科技向前走，医疗也要跟着与时俱进。 AI 是工具，医生是核心，这二者啊从来都不是对手，而是搭档。找准人机各自的定位，让 AI 当好辅助，当好帮手，让医生专注于诊疗本身，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高效和谐的人机协同。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友他说了，表面上呢是增加了医生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种体现，AI 问诊结论其实我觉得带来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那医生能做的是什么？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就特别的给力啊，他就说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水平，减少复诊率啊，提高治病的效率，因为 AI 已经不可避免了。说得特别好，刚才说到了一个表达能力，的确啊，有一些医生，大家如果去医院能够感受到不同之间的差别啊，有些医生呢会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给你用特别轻松的、直白的，而且患者能够易懂的方式讲出来，而且还会让你降低内心的焦虑感。这种医生其实不仅给你看了病，还给足了你情绪价值。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微信好友肖龙他说到的表达就特别的关键啊。还有人说今天是六一，能不能送点啥呢？你看我还能空手而来吗？今天是六一，很多小朋友都在家里休息。那这几天呢，有朋友就私信我们说，你们这关键新闻我想买来赠送给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亲朋好友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呢的确也不知道送啥，就关键新闻就非常的适合。你看比如说像 AI 医疗这个话题， AI 这个话题，我们会反复的不断的在跟孩子的观点新闻当中给他们做输入，让孩子们从小就带着思辨的观点来看事情啊。那如果大家也想赠送的话，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的观点新闻呢可以直接买来送好友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数字365之后，这个弹出的页面里面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右上角很醒目啊，叫送好友，大家直接点击送好友，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来，非常简单。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在六一的时候给大家送个玩具呀、啊，送个什么零食啊，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送的其实是善学乐思，独立见解。那很多时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送给孩子们的是成绩。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真题，不管是阅读理解还是作文，其实很多都和时事新闻密切相关。观点新闻就是高分武器呀。哎呀，你看今天六一孩子们都放假了，我们又在这儿说成绩，不说成绩了，我们来说一下吧。其实送的是快乐啊，让爸爸妈妈跟孩子有话可聊了，可以轻松愉悦地探讨很多话题，别老是盯着孩子的成绩坐一块儿，俩人大眼瞪小眼没话说。比如说 AI 这个话题，各位家长，你真的认真听听孩子们的建议，他们也许远比你们了解的更多。那孩子们稍微长大一点，爸妈就发愁了，哎呀，跟孩子这个青春期难沟通啊，没话说呀。你可不是没话说吗，你总盯着他学习那点事儿，谁愿意跟你说？跟孩子们聊一聊，聊一聊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聊一聊科技新闻，这亲子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就好了吗？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或者是想送给家里亲朋好友的孩子的话，直接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数字365，在订阅页面里面啊，直接选择送好友。如果大家说了这么多还不太会操作，输入365之后还会有一个二维码、啊、直接扫码进群问我就行，下节目一准回复大家。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9: 今日关键词：
0: 胡编乱造。今儿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奈何网上总有一些人在胡编乱造。你比如眼下临近高考了吧，我们刚才说今天距离高考只有6天的时间了，广东启用 AI 批卷的消息那是刷屏全网啊，这是真的吗？哎呀，我跟大家说，这种消息你就看都不用看，那一眼假呀，当然不是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辟谣说了，所谓的 AI 批卷只是网友把 AI 辅助巡考错误的当成了智能阅卷，一场概念误读就能够快速发酵成全网热议，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大家最深的高考焦虑。大家害怕的不是 AI 技术啊，而是标准化算法的机械评判。不过权威站出来说话了，也算是一锤定音， AI 只负责考场巡查，规范考风，绝不插手试卷打分。所以在每年高考前夕啊，有各种各样的各类谣言总会扎堆儿啊滋生，既有自媒体博眼球蹭。

热度的刻意炒作，也有家长啊这个紧张心态催生的盲目传播。越是关键节点，越要保持理性啊，千万别听信网上的那些人胡说八道。今天啊，距离高考只剩6天的时间了，最后这一周，希望大家都能够放平心态，无忧无虑，轻松以待。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特别的倡议大家啊，高考日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大家如果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同时我们预告一下，明天2026爱心送考的公益大行动启动仪式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了，所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将会同步直播。那全国呢有100座城市、100家媒体和我们同频共振，也欢迎大家对我们关注点赞。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啊，有一句话叫做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有没有朋友刷到过？我前两天就刷到了这一条，我就觉得啊，那我数学有时候都不会做，你还说微积分呢？你这不是难为我？那我是笨吗？这句话呀，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就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人家还给这句话找了个厉害的主人啊，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不过事实证明，这是有些人胡编乱造的啊。根据科技日报的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钱永刚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辟谣了，说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钱学森是谁？那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却被传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但是我们想说啊，这可不是孤立，鲁迅啊、杨绛啊、张爱玲啊、莫言啊，一众名人那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啊。有些鸡汤账号甚至呢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我给钱学森编一句啊，明天我给那个爱因斯坦编一句，反正爱因斯坦又看不懂中文嘛，他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后天又轮到这个苏轼了，那说白了，这不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吗？往深了说，这是虚假名言泛滥，这也是一种文化懒惰吧。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那杜撰名人名言恰恰就迎合了这种懒惰。那我不需要查资料呀，我也不需要动脑思考啊，动动手就觉得自己学到了，有道理。其实我们想说，你放下手机之后你学到啥了？你啥也没学到。所以大家别焦虑，放平心态啊！你说你那微积分不会就不会呗，坦坦然然的。像我就不会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大家找工作呀、性格测试啊，就成了不少公司的招聘门槛了。为了能过关，大学生们啊，那是绞尽脑汁。首先，他们摸透了套路；其次，他们刻意迎合，按照老板的喜好，那就胡编乱造起了答案。求职从比拼能力变成了表演性格。你不是喜欢出一些题让我回答吗？判断我什么性格吗？行啊，那我就研究一下这些题呀，我就胡编乱造答案啊。你想要什么性格，老板，我就给你出什么性格。性格测试啊，它本来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那有些老板，有些用人单位，有些 HR 那就喜欢本末倒置，把一纸测试就当成了选人的标准，用刻板的标签划分人群啊。内向那就被定义为说这个人不行，不善沟通啊。外向就说不行，他不够沉稳，简单粗暴。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大家应该是多元化的，有人

0: 擅长深耕钻研，有人擅长沟通统筹，哪有什么统一的性格标准啊？有多少领导被这种所谓的测试给忽悠了还不自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板，看看现在这些大学生多聪明，早就把你那套路摸清楚啦。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周一早上的8:30，此时此刻的路面状况怎么样了？马上来再次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请唐冲为我们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唐冲你好。好，我们来请导播调整一下啊，我们给重新的给我们的记者来反打一下电话。那么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的唐冲啊。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一，周一的早高峰一般是比较繁忙的，但是还好啊，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了，所以早高峰呢孩子们没有给大家来添堵啊。那我们稍后呢也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那很多的小朋友呢特别喜欢拆盲盒，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喜欢拆盲盒啊，那很多的大人呢也特别喜欢拆盲盒，因为快乐是不分年龄的。所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6.1的儿童节礼物啊，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大家如果想给家里的小朋友选择 AI 潮玩的话，那不妨来金芒果商城选择一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的宠物盲盒，价格呢是单盒128，金芒果商城现在只需要89。如果大家想买一整盒啊，整端，那么就6个到手499。其实最省心的啊，这个 AI 盲盒呢，还有就是它能够有这种树洞聊天模式，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拉满。如果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呀、他也不会敷衍，经常是语出惊人啊。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给孩子选一个有功能性的盲盒的话，是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一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的啊，那么只要89，大朋友小朋友可以赶紧下单了。同时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今天还为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吹风机，很多朋友喜欢戴森，但是觉得它的价格稍稍有点高了，我们今天呢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啊，只要1字头1399，现在下单呢还会加赠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如果想选择各种各样的超值好物的朋友，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这3个字啊，马上就能够来选一选看一看了。早高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半个小时过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目前实时的一个路况。首先是河东方面，在东二环是从高桥开始啊，一直到劳动路立交桥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在过江桥面方面呢，猴子石桥以及湘府路桥都是有一些东西双向的拥堵，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在河西北二环开始，从鼓山一直到岳麓大道的这样的一个南北往南的方向啊，是车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早上9点钟，西二环杜鹃路的北往南上行匝道以及西二环建塘立交桥的北往西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此前在猴子石桥的西往东方向有一辆胖猫车，目前呢胖猫车已经撤离了现场，现场的交通正在有序恢复当中，请大家多多留意。好的，主持人。
0: 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唐冲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出行在路面上啊有哪些小的问题，或者是要咨询我们的，都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之后就会马上的回复大家。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8: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10: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陆笔生花，圆梦今朝。
11: 夏天蚊子真讨厌，
1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1: 室内吸烟要不得，
1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5: Nice.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好些朋友在微信后台说，今儿六一呀，咋不提呀？谁说我们不提六一？今天是6月1号，当然得提了，儿童节嘛。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福州，包括咱们长沙等地的啊，多个学校都宣布放假一天，孩子们呢就迎来了周六周日加今天周一的3天的小长周末。可孩子们放假，大人还要上班呢，怎么陪孩子呀？哎呀，这就是我今天最苦恼的事儿。这道难题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给花式宠娃的方式化解了。有的公司呢说，来，孩子们，你们来到我们的办公区，专门咱们办一个亲子嘉年华。有的公司说，那办什么亲子嘉年华，直接放假，让大人们也回到童年。这些公司啊，被网友称为神仙公司，把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过出了温度。这不仅是管理上的灵活变通，更是对人的看见和尊重。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不是玩具，而是陪伴。用一天假，一场活动，把陪不了变成在一起，把焦虑变成温暖，这些企业必须给他们点个赞。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你们单位今儿放假吗？有没有这种放假的神仙单位？来，晒出他的名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花式表扬一下。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之后啊，就差点没忍住，哎呀，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样，我做一个调查啊，但凡是看过菊萍姐姐的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冒个泡发个一，我看看有多少跟我是同龄人的啊。菊萍姐姐60岁了，今天6月1号她正式退休了。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她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整整42年了，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记忆里最亲切的形象。菊萍姐姐曾经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今后呢，她还会更多的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我，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了，我们都长大了，变老了，但是每次听到菊萍姐姐四个字，心里还是会多多少少涌起一股暖流。岁月可以带走童年，却带不走童心啊。也祝菊萍姐姐退休后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也祝福我们这些大孩子永远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如果是看过菊萍姐姐节目的各位朋友，咱们一起来共鸣一下。其实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说儿童节其实不只是给小朋友过的，它的真正意义是，即使各位我们成为了大人，全世界的大人，但在某一个瞬间还是小朋友。愿各位经历千帆，有人让你重新做一回孩子，无忧无虑，我们可以永远的保持一颗童心初心，快乐的过生活。我决定了，我今天还没吃早饭，下了节目我要点一个麦当劳的儿童套餐。

0: 们的微信好友还在问说这首歌是什么歌，这首歌声音其实大家很熟悉，周深，歌名叫做可他爱这个世界呀。微信好友也说了，说周深的声音真的特别的治愈，像在耳边讲了一个温柔的小童话。的确我们今天过六一嘛，我们就给大家放一些能够治愈我们的更加温柔的歌曲啊，然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热点快评，来和大家说。最近呢，北京有一辆网约车上的监控画面啊，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大叔呢，他可能是刚从这个工地干完活吧，然后打上了网约车，然后担心弄脏座椅，他就没坐下，就蹲在了这个座位前面。然后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事后啊，张先生说他自己其实看到大叔的那一瞬间特心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和善良。他也说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确啊，生活不易，但善良从不分高低，一个怕弄脏，一个不嫌脏，两个普通人就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的尊严。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致敬每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刚才我们说看过菊萍姐姐的这个节目的朋友，妈呀，都刷屏了，80后90后们啊，我们真的都是同龄人呐。刚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挺让人气愤的事儿吧。杭州的张先生说啊，前几天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们俩呢就轮流按了求助键几10次啊，可是这个物业保安迟迟无动于衷，然后还对讲跟那两个孩子说不要再玩电梯了，直到家长发现异常，找来维保人员，这才将孩子救出来。被困很久的孩子们那是满头大汗呐。家长们看完监控更是心疼落泪。此后呢，物业表示说经核查监控画面，孩子被困期间呢，值班人员一共是应答了3次，都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呢，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没有能够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呢，已经对直接责任人劝退处理了。根据报道啊，距离张先生家单位这个单元门几米开外，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监控室的大门，也就是说你这个值班人员，你别老对着那个监控说，也别老对着那个通信的电话说，咱们就花时间过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被困了，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这就是个分把中的事儿，这哪是什么通讯盲区啊，那分明就是人心的盲区。所以比电梯故障更可怕的是出故障的责任心呐。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大家记得这件事儿吧？他透露呢，淘宝、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他自己的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的言论。目前呢，他已经在老家报警，并获得刑事立案了。同时呢，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此被行政拘留7天的买家袁某某的道歉，程大叔呢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沁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和维权开支。他明确表示了，如果追回款项，将用于全部啊这个捐赠为公益用处。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用于捐赠。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躲在暗处对于较真维权的商家发出了攻击和威胁呢？是涉事买家的亲属，还是借机啊蹭热度的网络喷子，亦或是某些还想靠仅退款薅羊毛的人试图吓退其他要维权的商家？那不知道啊，不论是谁都得把他们揪出来。目前呢，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案由呢是人身威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躲在屏幕之后叫嚣要你命的人终将被依法追责。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还有微信好友问到了，说今天过六一啊，一早在车厢里听到了特别好听的歌曲，周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儿啊？再来告诉大家一次啊，周深的这首歌曲叫做《可他爱这个世界》啊。如果大家觉得被这首歌治愈了，觉得这首歌曲今天能够搭配你一些童年的照片，能够让你发一条特别暖心的、有回忆的感的这种社交媒体啊，我觉得你可以今天尝试一下这首歌，它非常非常的契合你回忆的那个时刻，因为很多人的童年特别快乐啊。

0: 人的一生都在被那个快乐的童年所治愈，可他爱这个世界，是来自周深的歌曲。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眼观六路，
4: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4: 有味有料。
0: 继续和大家聊头头是道。最近呢，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队。他们的诈骗套路是什么样的啊？来和大家说一下，大家千万记得讲给家里的爸妈，帮他们来避一下雷啊。他们呢，就是把一块暗红色看似病变的这个猪肺放进盆里啊，并且倒入少量的液体，短短几秒钟啊，这个盆子里的液体呢就由浑浊变成清了，猪肺呢也恢复了鲜亮的色泽。这个讲师啊就当场宣称，看，这就是干细胞修复排毒净化的奇迹。那他们推销的产品呢正有此功效，所以就能够包治百病，甚至逆转衰老，可以轻松活到115岁以上。大家听一听啊，115岁啊。截至到案发，共有1000多名老人受骗了，涉案金额达到了300多万。目前呢，2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很多人说，这个骗局点在哪儿呢？其实很简单，骗子们只是做了一个叫做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是初中课本里啊，初中化学课里面的知识啊，就这么一个小实验能骗1000多号人。那为什么初中生都能识破的障眼法，却能轻轻松松就掏空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一来呀，我觉得还是要多读书啊，有知识。二来呢，骗的其实不是什么科学原理，而是老年人内心深处对健康的极度渴望与情感上的孤独。来继续和大家聊，此前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集体约谈了17家重点平台企业，核心要求直指618大促，杜绝非理性大额补贴，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所谓的非理性补贴，其实从来不是真让利，而是资本驱动的烧钱换流量游戏。为了抢占市场，平台不惜低于成本价倾销，用百亿补贴全网最低价，制造虚假的低价狂欢。表面上看的确啊，消费者得了实惠，实则呢埋下了3重隐患。一是劣币驱逐良币，优质的中小商家那绝对扛不住低价的挤压，所以就被迫出局啊。市场呢只剩下靠套路生存的这些巨头。第二呢是价格扭曲和反噬，补贴退潮之后这价格必然反弹呢。第三就是行业生态的失衡，疯狂补贴让平台陷入到不烧钱就掉队的囚徒困境，忽略了服务质量、产品创新还有用户体验的本质提升。监管出手绝非不让让利，而是划清正常优惠和恶性内卷的边界。合理的满减折扣让利的确可以，是被允许的，但是非理性的烧钱必须禁止啊！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才能让电商回归商业本质。短期看呢，消费者或许是少了些薅羊毛的机会，但是我们长期看，一个公平竞争、健康有序、诚信透明的消费生态，才是对所有人最实在的利好啊。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呢，也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六一一过呀，这个暑假的

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那你看，很多家长现在就已经把孩子们暑假的这些安排啊都提上日程了。放暑假，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去用脚步丈量世界，其实还是提升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五一期间呢，有不少

0: 不仅是初中生，还有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那也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啊。其实他们就是掌握了科学的记忆方法，这个一学就会，拿来就用，那单词呢就会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如果咱家的孩子啊，就是背东西啊，记东西啊，文科类的东西比较吃力啊，其实赶紧来参与一下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的暑期单词的速记特训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同样是5天4晚的封闭训练，我们会专攻单词背诵难点，让孩子们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其实能力是任意可以迁移在其他学科的。那么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英语这两个字啊，就能够马上来参与到本周末有免费的亲子线下的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一定要带孩子们来参加，现场就会有方法教给他们，现场啊就能够体验到这个快速背诵英语单词的乐趣了。同时也要来关注一下，今天距离高考呢也只剩最后6天的时间了，现在的确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联动了合成天下，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了爱心送考的车辆。同时特别倡议大家在高考日的时候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大家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3年一支名为银河快递的新锐乐队悄然成立，同年9月发行了他们的数字单曲来吧占领我的无私。5位年轻的成员，名字寓意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孤独的小行星，而音乐就是他们星际间穿梭传递的邮件。音乐人门尼包办了词曲的创作，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而是用一种迷离摇摆的节奏和梦幻的合成器氛围，构筑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私密空间。这支年轻的乐队成员里不少是工科背景转行，他们用音乐包裹着整个 Z 时代的渴望与勇敢，也把这份邀请函派送给了每个渴望爱与共鸣的已读之人。
4: 哭吧哭吧眼泪，我帮你擦，不用假装放得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点钟。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高速方面，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是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在金桥设备站的出口啊，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西洞亭设备站附近以东，在938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正在施工，那么预计会在上午的11点施工完毕。马上我们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办法》等五部法规介绍了相关情况。紧贴湖南教育发展实际，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聚焦学生锻炼不足、课时落实不严、场地师资薄弱等痛点难点，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于伟良表示，
1: 督促学校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三节。
0: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湖南省的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委会今天发出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运动会的主题口号、会徽、吉祥物、主题歌、宣传画。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7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举行。本次活动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7月10号。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上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做出了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了伊朗。伊朗塔斯尼

0: 木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8: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
9: 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今天是6月1号，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五月收官，咱们的市场风格真的是啊切换太快了。那么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科技赛道陷入了调整啊，半导体芯片股是领跌啊，你像这个四大半导啊、士兰微啊都是跌停，另外中芯国际、海光信息这些权重也同样跌幅明显。但是呢，电力股啊延续了强势，还有就是零售和白酒这些大消费回暖。科创50呢当日啊跌5.04%，创业板指也跌2.11%。
2: 没错，我们单看科创50的话呢，会发现啊，上周五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放量跌破上升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问题就来了，六月的操作策略，我们到底是把上周五的这个收官日的走势当成一个倒车接人的好机会，可以猛仓干，猛猛的去干呢？还是说当下啊出现了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应该空仓观望，应该离场呢？或者另外值得关注的点是，主线会不会直接从科技小灯切换到价值老灯上面来呢？这个都是今天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

0: 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上周五呢，确实啊，科技股应该说是杀出了一定的恐慌盘。上周五，收官的时候是放量了3000多亿啊。短期来看呢，科创也确实跌到了这个日线布林中轨的附近，那就意味着本周可能大概率会有一个反弹。所以想请教您的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到底是加仓的机会呢，还是说是近期最后体面离场的机会？
2: 我认为是应该是个加仓的机会啊。从技术上角度上看啊，首先大盘的 K 线组合形态啊，是平底线，平底线本身就是要反弹的。第二呢，从整个大的一个 K 线组合形态来看呢，这是又是一个下降楔形，下降楔形就是一个筑底的过程啊。今天我认为会反弹的啊，今天至少应该是个涨的，而且呢，我认为下跌的空间不大，因为60日线也对大盘形成了支撑，这是从技术角度上看。从周边角度上看，我认为上周五的 A 股呢下跌呢有点莫名其妙啊，就周边市场都在涨啊，人家都在连创历史新高，我们突然间就把老灯拉起来，哎，把这个科技股就压下去。就最近有一个这个市场的舆论，就是价值投资。好，价值投资就是说，为什么你科技股就要只能高歌猛进？为什么我们的老灯就一定要跌呢？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形成了一种跷跷板现象。这种跷跷板就是什么？这种跷跷板很明显就是拉券商、拉白酒、拉金融、拉周期，科技就要跌，就是它形成，因为资金就这么多啊，所以形成一种就是反向定律。就是我最近啊，我在视频号里面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一直在讲叫反向定律啊。那么呢，这一拉其他的科技股就跌，它是一种变成一种信号。到底有没有泡沫，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科技有没有泡沫，肯定有，一定有，但是恰恰就这个泡沫才引来投资了。熊市的时候是没泡沫的，那越跌它越没泡沫了，都跌死气沉沉了。但它为什么就不涨呢？为什么牛市有泡沫的时候它反而涨啊？对吧？美股是这个科技纳指涨了这么多啊，道指现在才创历史新高啊，这个涨个600多，纳指涨了17年，涨了18倍，将近19倍了，对吧？你说有没有泡沫呢？有啊。那道指如果没有微软啊、苹果呀、英伟达呀、英特尔啊，我跟道指到今天可能5倍都不够，都涨不到，这是什么？这就是经济周期。好了，我们再看啊，这个日韩股市连创历史新高，涨的就是科技，就是存储芯片，今天又继续大涨，难道他们没泡沫吗？啊，凭什么就 A 股科技就有泡沫啊？那大家都有些媒体，包括一些，反正就是要所谓当敲这个什么吹哨人，你吹什么哨啊？这个哨不是你吹的，你吹得出来吗？对吧？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我们的所有都在产业都在支持科技成长这个赛道里头，我们已经坚定了经济转型。那么只要经济转型借助的谁，就是资本市场，就是他们涨，越涨的越多，那么好了，这些投资的资金就进来的越多，投资金进来的越多，越在这个赛道，它就形成良性循环啊，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资金进来，你把老灯再拉起来没有用，这是周期。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周期，周期，好好研究周期，就知道我们这个科技成长不会结束。谢谢。
3: 赵老师给大家一些这个信心啊，但是赵老师短期内，比如说像这个白

0: 酒啊、零售啊逆势上涨，这个风格是不是比如说短期啊一定的时间里已经切换了？而且这个六月啊还有个问题，赵老师，就是您建议投资者是抓紧时间还是要空仓？
1: 六月份有一个时间节点问题啊，这个时间节点一般六月中旬。
0: 嗯
1: 啊，如果大盘在高位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是要回调，而且可能有因为历史上的拐点六月份也是要不就在低点往上走，要不呢高点往下走，都会出现一个拐点的啊。那么这次回调我认为也不错啊。为什么？给在如果六月是在下方的话，那么就形成了向上拐点嘛，对吧？对于老邓而言，我一直强调有反弹无反转，除了电力啊，电力现在我已经不把它当成周期了，因为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其他的旧的周期产业只有反弹没有反转，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啊。科技成长不会因为上周五科创50盘中一度跌了 6% 而就此结束，我认为洗洗盘可能走得更轻松。谢谢。
2: 嗯，好，那刚刚其实吴姐也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六月您建议大家从操作策略操作层面上来讲，说咱们到底是可以仓位重一些，还是说仓位要适当的控制一下呢？
1: 我认为啊，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到了六月中旬的时候，咱们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啊，这个看一看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啊，如果往上走了我们再加仓，如果往下走了我们再等待。但是 A 股的中长期行情不会结束，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凭什么啊？人家走了这么多年，我们两年就出泡沫，我一直最反对泡沫说啊，只是有些蹭热点假科技这些有泡沫，但是对于 A 股，对于一些真正的好的啊高成长的，我认为回调都是真正的，这些啊都是机会。谢谢。
0: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17，咱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啊，赵老师呢，就是虽然六月刚刚您讲了，在这个中旬是一个节点啊，要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自己来判断。但是呢，考虑到这个国家队啊，基本撤离完毕，手里全是子弹，而且像长鑫和长存这个还没有上市啊。那么七八月是不是我们这个期待值会更多一些？
1: 对于这个只是国家队撤离，是撤了一部分资金，
0: 嗯，
1: 但是撤完了吗？这个话我不赞同。啊，这个是如果说调仓，因为年初的时候是撤出一部分资金，这个肯定看这个。上证50 ETF 和沪深300 ETF 能看得出来，你说国家队没撤离那是假话啊，但是撤完了吗？撤出资金又进了哪里呢？对吧？如果说现在撤完了，就像主持人讲的，如果这时候撤完了反而是好事啊，兜底啊。
2: 对啊，就是是好事啊。其实我们这个问题里面想的，
1: 对啊，现在我就讲，就现在一说这个国家队撤完了，市场就会恐怖行为就出来了，就是啊，国家队都走了，那我凭什么在里还待着？他是会造成一种这样的心理，他不会想到去兜底。如果现在是国家队是满仓的，你看他就那些散户资金就信心来了，但是满仓的时候反而也不是好事。但是这个描述是给市场带来不同的反应，结果他是不看的，结果你看国家队撤了，好了，有子弹了，好，有子弹，我就去啊，去兜底去。但是散户他不是这么想的。谢谢。
2: 嗯，国家队兜底要看条件的啊，这个情况目前像上周五的那种情况，他肯定没有必要兜底嘛，目前位置还比较高，他如果真的要兜底，你知道跌破4000或者再往下再走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啊。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表述的时候也不用过于恐慌，更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说出现了一定的撤离，但是呢 他肯定还在，他手上有子弹，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踩踏性的很恐慌的情绪，他也会站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太害怕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19，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今天港股 A 股开盘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啊。上周五出现了调整，那么今天反弹

0: 会不会就出现在今天，反弹的方向会不会就是上周五出现非常明显调整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方向。那么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聊。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7: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6: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我们今天看一下港股开盘的一个情况啊，恒生指数是低开0.01%，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反而是高开0.22%。
0: 赵老师，对于今天恒生指数，包括恒生科技指数这个走势，您怎么看？
9: 跌怕了，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港股走的 A 股走弱，它走弱。外盘走弱，它走弱；外盘走强，它不走强，啊，这个开盘很出乎我的意料，也在情理之中。现在外盘，这个韩国股市涨了3%了啊，日经225指数涨1.24%了，但是我们的港股，我说好听点就是个平开，啊，目前来看呢，这个港股里面涨幅比较好的一些啊。都不是这个什么美团呐、石药啊这种啊，反而像智谱 AI 啊，这个都是跌幅居前的，包括地平线机器人呐、现在这个港股的这个表现呢，对于今天 A 股呢开盘呢，似乎没必要那么乐观，开盘的时候不见得那么乐观，啊，对，但是在交易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的。这天 A 股开盘里面呢，热点也是比较乱啊，什么都有，有 IPC 电子经济，有共享电车，有电力，对吧？哎，也有消费电子啊，跌幅榜里面白酒，你看今天跌了三，开盘就跌3.74%，这老灯啊，教育钻石的，就上周五涨的啊，今天除了电力之外。这个是都表现的比较弱，今天开盘整个是一个混沌状态，就是上周五一跌把市场的信心给跌没了。谢谢。
0: 所以从今天这个开盘的这个走势，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啊，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弱啊。我们这个相对来说呢，主要是跟外盘，比如说这个上周五的这个美股啊，美股三大指数其实都还是创了一个新高的，而且呢日韩今天也是还在不断的往上涨，尤其是存储芯片这一块，你看韩国像这个三星电子包括海力士啊，都还是涨得很凶的。那么今天呢港股开盘，我觉得有一个亮点还蛮值得跟大家讲的，上周五的时候港股那边也是创新药在出现逆势上涨，那么今天呢相比较之下仍然是港股的创新药啊，比这个芯片半导体会要表现得更亮眼一些。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其实是不是也说明资金可能觉得创新药跌得比较到位了，位置比较低，然后又含科量也还可以，基本面也还不错，所以选择了这个方向呢？赵老师，
9: 这个有道理的啊，这个是

0: 创新药嘛，这个跌了这么久了，如果说你真是把这些老灯把什么消费都跌了出来的话，那我作为资金的话，我宁可去选创新药，我不会去选白酒的，我也不会去选房地产的，对吧？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博弈嘛，这种博弈就来自于对后市的一个如何的一个认同度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目前 A 股 也是正式开盘了啊，都是小幅高开啊，这个深成指小幅高开啊，大盘是小幅低开，跌0.03%。
1: 现在沪指是4067.16点、
0: 啊，就是一开盘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热情很
2: 比较
0: 不是很高涨，
1: 嗯哼哼，
0: 啊，就是上周五跌了，真的是啊，在 A 股永远都是风险，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现在的市场历史的经验已经变了，从我跟踪周期的这个角度看，以及盘面角度上看。应该是涨出来的机会，跌出来的风险。谢谢。
2: 所以赵老师再一次啊，告诉大家，这种下跌呢是风险，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么时间节点在6月中旬，是要去控制一下仓位。那么这一段时间可能下跌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你上车或者说适当加仓的一个机会。这个是赵老师的观点。那么呢，上周五周末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宏观经济层面也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呢也是一直我们把它当做看经济的这个冷热的一个很重要。重要的指标啊，就是五月份的这个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已经出炉了，刚刚好就是50%，那么比环比上个月呢是下降了0.3%。那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的 PMI 产出指数呢，分别是50.1和50.5啊，这两个指数呢环比上个月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我们还是重点看一下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咱们从生产和需求等多项这个分项指标，请赵老师给大家拆分一下啊。就是看一下这个基本面的有什么趋势性的变化吗？赵老师，
0: 比较弱，
2: 还是比较弱、啊，
0: 比较弱，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你从这个一个是出口数据回落的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需求内需这块啊，新订单指数也在回落，就是需求不足，内外都不足，这是说可能这个跟。季节性因素还是有关系的啊。另外呢，生产啊这些都是，尤其是啊这个原材料这个库存指数，这个代表了投资的啊，这个是回落到这也是出现回落的。那么你再看，我今天对上游的这些这个制造业上游的，你包括啊。有色啊什么这些我有也有一个担忧，担忧什么，他们都就是原材料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回落的幅度也是存在的，就是现在啊经济的复苏这个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啊，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需求端啊，你看年初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经济复苏的非常好，但到了四五月份之后啊，就是第一季度还相当不错，但是第二季度啊，就感觉到这个，你包括五月份还有这个长假，所以这个长假是让这个非制造业指数呢回升到荣枯线之上的，但是回升的幅度不大啊，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就是。需求端还要如何去发力，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鱼和熊掌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要经济彻底的转型高质量的发展，忍一时之痛啊，还是要什么就是兼顾的，就哎，我这边也要，然后我消费也要想去刺激，在新消费还在培育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把旧的消费把房地产再折腾起来，那么到底我们需要什么？

0: 这个鱼和熊掌真的很难的兼得的。所以我还是个人观点，高质量的发展才是我们未来的发展之路，应一时之痛。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那么时间来到了9:30，咱们马上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就 A 股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是6一儿童节，祝各位家长的小朋友们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湖南有什么地方适合带孩子去呢？今天我们就推荐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首先可以带孩子们在食草动物投喂区和羊驼、小羊、梅花鹿等动物们来个亲密的互动。
8: 就是来这里，大家有一个小贴心的提示要告诉各位：第一，一定要从家里带胡萝卜来，因为这里很多动物都吃胡萝卜，斑马吃，羊也吃。你看现在依琳手上就有个胡萝卜，
9: 我真的怕死了，一直被追着。
8: 底下的羊就它就没有在动物园的笼子里面和园区里面，它直接在整个
9: 马路上面。
8: 我们坐的摆渡车就直接爬到车上来要喂羊了。你看，听一下小孩子的声音，就是羊都在追着他们要食物。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你给这个骆驼吧。
9: 它身好长。
8: 这个是什么骆驼？
9: 你看它的驼峰好厚。
8: 两个驼峰的骆驼，看那边，看那边，哇，来了来了，一群。看到我们手上有胡萝卜，他们就全部都来了。
9: 来了来了来了，哇，这群小羊们，
8: 看这个热闹的样子，
9: 不怕人呢。而且它也不会伤害小朋友，它只是追着你手里的胡萝卜。
8: 这就是手上有吃的，动物就全围过来了。你看这小朋友多兴奋，对吧？
7: 然后还可以在东北虎区喂老虎吃土鸡。
8: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东北虎园，我们喂什么东西给东北虎呢？
9: 鸡肉，就是一些大鸡腿呀，还有鸡的切块，切成块的肉。
8: 那是鸡米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手上都拿了这个鸡肉鸡块，如果游客来的话是要在这里进行购买的，对吧？
9: 对。
8: 大概多少钱一份？
9: 肉类的话是30块钱一份，然后蔬菜水果的话是20块钱一份。
8: 那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自己从家里带了点鸡肉跟水果过来，是能带进来的不？
9: 不可以，这个为了防卫投喂过当或者是不当投喂员，游客都是不能自带投喂食材过来的。哦、
8: 等于说，你屋里鸡头功能是剩菜，到底不能搞。要一定要是我们汉寿的土鸡才可以，是吧？
9: 对。
8: 啊，那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拿的就是一袋子鸡，还挺多的，有鸡翅膀、鸡腿，包括脑壳都有，就一整只鸡一半啊，就是20块钱还是30块钱？
9: 肉类是30块钱。
8: 30块钱要投喂给虎。那我看到饲养员桶子里面拿的好大一个的那个肉是什么肉？
9: 鸡腿肉。
8: 鸡腿肉。
9: 对。
8: 好大一个，就直接投喂给东北虎。那咱们这儿东北虎大概面积，个头多大？
9: 个头大，小一点的200-300斤，然后大一点的500斤左右。
7: 好了，祝福咱们祖国的花朵虎虎生威呀！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1: 今天是6一儿童节，在这里首先祝福小朋友们和所有心怀童心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另外还有一群正在迈向人生重要阶段的孩子们，正在为高考做最后的准备。那么今天是6月1号，距离高考还只剩下6天的时间，最后一周，我们也希望他们无忧无虑，轻松以待。那么湖南交通频道在这里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呢，咱们就干脆坐地铁嘛，选择这个绿色出行。如果开车的话，大家一定要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开到考点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在这里也谢谢大家了。明天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来举行。

0: 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直播，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和我们同频共振，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浮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愿你圆梦理想的大学。当然了，还有一群小朋友啊，过两天就迎来这个暑假了，除了咱们玩休息好，弯道超车也是一个好机会。好多家长都说孩子这个学习啊方式不对，然后总是用了很多的力气，但是记不住任何的东西。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咱们湖南交通频道连续很多年啊，每年暑假都在举办的这个最强大脑啊。你像我们的英语速记啊，好多朋友上了课以后两本英语书用我们的方法直接可以搞定啊。当然还有好多朋友说到底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大家周末来参与我们的免费试听课，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1: 碳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进宣传的这段时间呢，盘面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首先指数层面，一开始呢，本来创业板指啊，包括深成指还在水上的啊，但是呢，很快就又到了水下。当然现在尤其是创业板指啊，就是水上水下反复的去进行一个横跳。那么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今天的这个相关的像钠离子电池，就是新能源这一块表现的还不错啊。再有一个盘面上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本来我们开盘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电力股涨得还不错啊，但是刚刚也看了一眼，有一些开盘的时候涨得很好的电力股又从水上翻到了水下，掉入水下。然后今天呢涨得比较好的确实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它没有能够很快的去修复，但是今天涨得好的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老灯股，比如白酒啊，并没有，白酒还在调整。今天相对来说化工起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软件起来了，包括文化传媒、生物科技啊、能源设备这些方向也是前期相对来说比较低迷起来了。那么我特别想请教赵老师的，就是今天软件这个方向起来了，您怎么看？您觉得它只是

0: 可能又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还是说可能资金已经慢慢慢慢的在往这个方向去切换了？
1: 高低切啊，这个我之前一直说要高低切，高低切啊，不切没有动能，而且高位向低位切，高价向低价切，高上游往中下游切啊。头两天是在这个半导体里面的上这个高价往低价切啊。今天呢是上游往中下游切，今天跌幅第一的就是白酒，白酒老登那个我早说过，这个是这个数据是这不值得啊，这个去我都聊都不聊它，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反弹。今天我倒是想聊聊高低切啊，这个今天跌幅居前的还是芯片这块上面啊，之前比较强势的像这个。这个像中芯国际啊，这些都出现了一些回调走势啊，也把这个在跌幅榜居前的位置上面。但是今天呢，比较欣慰的就是应用端啊，就是软件这一块上面，因为这个软件是它是整个上下游必然要有一个这个切换的这个。一个赛道啊，如果仅仅是半导体涨，而软件这些作为应用端不涨的话，这个是不正常的啊。它是如果要能够做到高低切的话，那么就形成新的动能，因为毕竟它都是属于 TMT 这个赛道里，大的赛道里面既有半导体，有软件，也有这个医疗这个医疗设备，也有。文化传媒之类的啊，这些应用端的啊，而且他们应用端还占了一大块，比这个毕竟半导体属于高端化，它很少有这些产业能够就或者公司能进入到这个赛道的，但是作为应用端，它这个赛道是很宽广的啊，很多公司都在里头，那么他们能起来，这就给后面的这个。A 股重启升势就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你知道吧？所以我说今天呢靠着啊这个应用端的赛道，我们看看下午大盘能不能啊由绿转红，由弱转强。谢谢。
2: 焦老师，有朋友就问了，说上周两天就把我五月全部的利润给干掉了，哎呀，哈哈，这个心也很痛啊。
0: 这是不是追高买了？这
2: 然后说这周就准备撤，会给机会吗？
1: 这周能够给机会的啊。这个你说我想撤也没人阻拦，为什么？你想撤了谁也拦不住你啊。但是要叫我的就做切。
2: 怎么切？
1: 就是我半导体这块我没赚了，算了，我认了，好，我就往这个赶紧往这个应用端去切嘛，往这个
0: 软件上面，
1: 医疗啊，医疗这个软件啊上面去切换一下，对，啊，
2: 这又不是成你说的赵老师这山望着那山高吗？
1: 那不是，因为你已经半导体走了将近一个月了，已经一个哎，正好一个月了，也该休息一下，很正常。但是还是那句话，半导体不会结束，这话我敢。较真的说，好吧，
0: 也就是说，赵老师觉得，就是接下来短期可能能够接替半导体的一个，就是软件这个应用这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创校这个方向，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但只是短期接替啊。
2: 对，但是赵老师也有这个机构的观点，就是说，像半导体，包括这个芯片，它在实际交易的过程当中，没有这种商业的情感，就是谁家便宜，我肯定是买谁的，所以。
0: 护城河并不深，单纯就是价格的因素。
2: 对，所以赵老师如果没有买到这种头部的啊，就是真正的它的产业，包括它的销售，包括它的科研都投入的，比较在市场
0: 比较
2: 多的话，那么像二线、三线的还值得关注吗？
1: 这值得关注啊，因为它整个是一个赛道的问题，它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赛道还在资金在这个赛道里竞跑，它一定会去。挖掘出一些他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哪怕是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中期或者是个长期资金，他一定是在挖掘当中。好，谢谢。
2: 好嘞，谢谢赵老师。还有朋友问说，这个电煤、创新药、消费、地产上周都有表现，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这些里头啊接棒的概率谁最大？ 今天这个电和创新药表现还是不错。

0: 电不行，今天
1: 电冲高回落
2: 了。
0: 好、
2: 啊，对
0: 对对，
2: 一会儿不看
1: 资金兑现还是比较。
0: 我觉得应该是创新药，可能我更关注
1: 一些。
0: 一些
1: 啊、
2: 嗯，但是赵老师就是从过年到现在，创新药的确它有表现的机会，但是。这个表现的时间非常短，有的时候可能就两天以后就热点就又没了，
1: 并没有打破它的那个下行
2: 的
1: 通道。对
0: 啊，那这个下行的通道呢，这个看怎么
1: 走出来才能知道有没有打破，对吧？
0: 对，
1: 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性价比来说，可能创新药，尤其是创新药，咱建议大家还是做港股创新药啊，这个可能会好一些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报道啊，就基金行业在这个出清。啊，有的基金经理就是老的，拿着老灯的这个，有的下课了，有的是被
1: 增配
0: 进去来了、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些呢，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这个行业啊，出清差不多了。尤其我记得有人写了一封信啊，感谢这个一个。这个女的基金经理啊，说我买了你这个创新药，我被套了50%，
2: 嗯
0: 啊，亏了50%。但是我如果去买房子的话啊，我反而可能现在什么都不剩了，因为我供不起了吧，
2: 嗯。
0: 所以他还有一个感谢，实际上这种话反过来说，
2: 啊、还有这样的思路，
0: 就是说他这是一个说明这个行业啊，在出清的还是。
1: 比较彻底了啊，就是
0: 差不多了。
1: 对，就是底部区应该夯的比较实了，所以如果要起步行情，应该会时间会来的比较快了。当然，刚刚赵老师提到的这位写信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心态还是很好的。其实大家做投资的时候，确实是需
2: 要
1: 有一个大
2: 心
1: 脏，
2: 这个
1: 心
2: 魔一定要克服啊。
1: 是。
2: 赵老师，那么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小灯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2: 时间来到了9:48啊，马上我们要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应该说，今天这个盘面上变化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沪指已经是翻红4073.89啊，但是呢，科创50略微下跌1.76。赵老师，我们在这个连线之前，还是好有多朋友问一下，就是说科创50在上周五跌的比较多，今天又是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如果从这个中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说，那么两天的空间跌的够不够多？科创50，
0: 这个科创50啊，两天跌的够多了，今天还是继续跌啊。
2: 所以今天要观望还是可以大举的进攻？
0: 今天先观望一下吧，
2: 再观望，
0: 因为今天的热点不在它的上头的。
2: 嗯，
0: 啊，今天主要在应用端。啊，
2: 明白。
0: 对，
2: 好，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的投资顾问，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8: 早上好。
2: 哎，罗老师，上周五放量下跌啊，当天如果没有割肉的朋友，今天。目前来说这个热点啊变化也比较快，如果今天有反弹的

0: 话应该先离场嘛。还有就是之前半导体芯片的朋友已经利润很多的朋友，现在可以离场了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上周五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风格漂移的切换。那么这个风格漂移的切换能不能，这种说法能不能得到印证呢？今天的重点呢，就是看科技股有没有资金重新的回流。首先呢，我们从我们的量化模型的情况来看呢，本周我们依然是积极的，这个比较重的仓位的一个看多的这么一个情景，并没有说是给出了一个离场的信号，就离场的指标我们现在还暂时没有看到啊。包括您说到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有一定的调整，包括光芯片、光模块等等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呢，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就是这一部分的板块呢已经见顶，这个迹象呢还没有那么的明朗，还是继续认为这个整个 AI 的应用以及发展，包括整个芯片产业的发展呢，都还会有更多的前景，还可以继续再逢低再去布局。
0: 嗯，罗老师，那这个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呢？
1: 这个背后的理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无论是从量价关系，还是从这个发展这个前景来看，包括全球市场的这个共振来看，像周五的时候，整个美国市场纳斯达克、道琼斯等等也都是继续是红盘的，包括今早的日韩市场来看，也都是表现还是不错的。三星今天早上都涨了差不多7%，所以全球也并没有看到就是整个半导体的产业的周期就已经拐头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就现在就来判断说中国的半导体周期就拐头了，我们觉得为时还有点过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些企业的规模和日韩和美国的企业的规模来比啊，不管是在哪个细分领域，除了光模块啊我们占优之外，其他我们其实都还是一些很小的公司啊，规模都还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这个人类应用这些技术，就我们还是那么一个总结，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革命它和过去的工业革命不一样，工业革命是替代了之后有新的工作岗位产生，而这个现在的 AI 革命它替代了我们的人类的工作之后，现在暂时我们看不到很明确的有新的岗位的产生，所以这样的应用的这个速度，如果我们的投资上不往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话，其实反而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2: 嗯，好，罗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就是大的一个逻辑啊。那么还是想请问您，您觉得六月份我们做什么，做不做？
1: 目前我们从月度来看呢，六月份我们的建议是会偏大盘，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小轮动的这样的一个量化模型，在六月的时候呢，正好给出了一个调仓的建议，我们反而是把小盘股做了减仓，就整个模型上是往大盘股去做了一个调仓，这里边呢也有可能是大盘股本身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以来它的这个跌幅呢也比较大，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在跌幅比较大的，特别是高股息的，包括煤炭啊等等在内的这部分高股息的板块是值得去适当的去布局一些的，在六月，这是一条线。另一条线呢，这个半导体啊、芯片啊、包括光模块啊，这些应该在六月也还会有就是行情，但它的波动可能会比过往更大，因为它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波动变大是正常的。
2: 嗯，好，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啊。那总结起来呢，就是说本周至少目前来看，罗老师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块呢，还是可以去积极做多。但是六月份呢，也提到啊，适当的要均衡一些。他们那边也讲到说，大盘股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啊。那么时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你有没有观察到怎样的一些新变化？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建议。
3: 一个呢，量能呢今天没有放出来啊，这个市场还在心有余悸，但是呢方向呢这个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个时候这个电子啊，这个华为概念啊，这种应用端的，就像我说的这个应用端的啊，这个包括今天消费电子都表现相当不错啊，但是呢老灯 啊，包括这个科创板的半导体啊、电力啊、CPU 都。

走弱了啊。这说明什么？就是市场啊，要重新在一个重新再认识的一个过程。就是后面我认为这个半导体行情还会继续存在的，但是如何演绎呢？

0: 并跟进呢？这个还不好说啊，这个要有一个在盘中震荡过程当中有一个变化的，因为一线的获利盘比较高，二三线的呢获利盘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啊，所以但是今天啊，就是按照我们的观点，老登还不到他登场的时候，谢谢。
2: 嗯，好了，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那么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赵伟老师以及中山证券总部的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那么朋友们，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很多人认识 SHE， 因为他们的青春活力，还有完美和声产生的化学反应。在2002年 ，SHE 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美丽新世界》，其中《无可取代》让歌词的主题不再限于情爱，而是写姐妹之间稀松平常的相处日常。你是我的无可取代，这是一句比告白更珍贵的话。三个人的声线交叠在一起，温柔又坚定。他在那个乐坛的黄金年代并不算显眼，而在多年之后又被无数乐迷翻出来，在好友重逢、毕业分别的时刻反复循环。真正的无可取代不需要占据排行榜的高位，他只要在想起对方时第一个被哼起，那就足够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0: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来提醒各位的是，杭杭高速的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入口目前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包茂高速的淮通段响溪隧道内2265公里至226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不定时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预计要到18点施工才能够结束，请大家提前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请您记住我们的电话是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一号键来反馈给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就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了。昨天，李自健美术馆61欢庆三展绽放儿童艺术联展正式开幕，梦会西游全国少儿绘画展、生命树孤独症儿童绘画作品展、创造力在生长全国儿童艺术展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近千幅儿童原创艺术作品集中展出。这次展览呢将会持续到6月7号，免费向公众开放。省总工会发布消息，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湖南工会向全省货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免费送出1400份爱心书包和儿童绘本，助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的良好氛围。我省所有已完成工会实名制认证的货车司机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年龄6到12周岁的子女都可以向所属基层工会申报，符合条件的职工需要在6月5号之前申请。爱心书包和儿童绘本于6月中下旬寄出。为了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度过愉快的节日，省总工会还将会在今天的14点左右，在长沙市第4工人文化宫开展亲子活动，面向社会招募80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家庭，免费提供手工教学和亲子游戏。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年。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统一通过湖南人社考试网进入湖南人社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使用智慧人社 APP 扫码登录办理。报名时间为6月3号9点到6月9号17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资格初审时间为6月3号12点到6月10号12点，审核不通过可以在期限内改报，没有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会核减或取消，相关考生可以在6月12号到13号改报。再来关注的是，在昨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湘 BA 季后赛1/4决赛继续进行，长沙队在主场贺龙体育馆与娄底队进行第3场，也是决胜场的较量。由于另外3组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都已经以2-0的大比分晋级4强。

0: 因此本场长沙队与娄底队的对决也是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唯一拖堂赛。经过四节的鏖战，长沙队最终以74-60击败娄底队，以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四强。根据赛程安排，长沙队半决赛的对手是湘潭队，双方将先在6月6号在湘潭进行第一场比赛，6月13号再来到长沙进行第二场比赛。如果前两场1-1打平的话，那么两队将会在14号进行决战，争夺一个总决赛名额。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的为株洲队对怀化队，那比赛时间呢，分别是6月5号、6月12号、6月14号。啊，株洲队是拥有主场优势的。继续来关注的是，31号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了沙特 U21 队，全场唯一进球来自于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了安全警报。30号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0: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上午准时守候收听收看为民热线，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关注我们节目已久的朋友一定知道，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也就是在直播间上方显示到的号码96218-0号键。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正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了之后在后台私信给我们进行留言。其实呢，说实话

0: 啊，平时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听众网友呢，会在周梅的抖音私信来留言反映问题。是这样的，我的私信是不受理问题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直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反映。私人我们是不受理问题的，请大家注意。如果你有后续的这些补充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记者取得联系，拨打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的话，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和您取得联系。但是，您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记住：首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的、什么事情、原委是什么样的，然后您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必须要留下。再有一个就是您的联系方式，因为光看字面或者光看图片，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全貌，有一些细节还要跟您沟通、了解、核实。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因为这个平台是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好了，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具体问题的回复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房产证拿到了，但是却发现了自己拿到的商铺的实际面积比合同所标注的注了水，本该退还的面积差额呢，也迟迟没有结清，这让我们的市民犯了难。近日，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接到了市民王女士的求助。她说，在2017年，她购置了湘潭月潭国际商贸城的一间商铺。2020年，房产证顺利办理完成了。核对之后发现，产权登记面积和购房合同面积存在出入。经过核算，开发商总计需要退还她5万元的面积差款项。当然，到今天，仍然有2万多元的尾款还没有兑现，这也让他非常的着急。
3: 房产证下来，他要退还我们那个面积差，要退5万块钱，已经退了我2万多了，还差2万多没退。2026年了，他还没有把这个钱退给我。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我一个人，就是很多人，我们大概有4、5个朋友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哥哥要退6万9，一分钱都没有退，我也跟他们联系过，然后他们也打过多次电话，一分钱都没拿到。
0: 接到王女士反映的问题和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第一时间通过直播节目将问题转接给了湘潭市月塘经开区，工作人员立即就对事情展开了核实，向栏目组发来了正式回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来了解一下回复函到底是怎么说的。皮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回复函是这样的啊，下面写着经核实，月塘国际商贸城部分商铺存在这个产权面积和合同面积不符的情况，需要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来结算差额。由于涉及的业主数量多，总体金额也比较大，那么企业呢目前正在多方的筹措资金。确实啊，很多业主他是要开发商是要退钱给业主的，但是呢，同时啊，也有部分业主的房产实增面积是大于合同面积的，那么按照规定呢，他们是需要补缴面积差额的。但是因为这两年啊，受市场招商以及运营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这部分有部分就是补缴款项的业主呢，他们就不愿意交这个钱，那么也让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压力。为了助力市场稳步发展，盘活经营局面，湘潭月塘区委月塘经开区也专门成立了月塘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小组，那么常驻市场呢开展这个协调服务工作。企业也表示啊，等资金筹措到位以后，会按照业主领证的先后顺序逐一来结清面积差款项。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呢也非常的理解当前啊这个月塘国际商贸城的经营运营面临的实际问题，广大的业主呢也愿意给予一定时间的支持和耐心的等待。但是我们也希望市场方和相关负责人能够换位思考，眼下商户们本来就经受到了营商环境的影响，生意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收入也有一些减少，生活的压力也不小，迟迟拿不到应得的退款，更加是雪上加霜。我们也期待 这个祝服务工作小组呢能够持续的加大这个。

0: 协调的力度，督促企业尽快的将这个资金给落实退还给我们的商户，早日把拖欠的面积差的退款呢足额的发放到我们的商户手中。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三考呢都将会陆续的到来，现在呢保持环境的静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您身边也发生了有噪音扰民的情况，你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反馈和关注。
1: 性格之间我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性格都有点烦。
2: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3: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4: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3: 湘江漆。
1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现在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我们来看到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6: 是这么个情况，是这个我是在那个上汽奥迪买的这个奥迪E5。
0: 嗯，
16: 去年9月份下一单，10月份提的车，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呢，没到12月份的时候，有这个4个轮胎异响问题，就是踩地有会有异响，就滋啦滋啦声音。
0: 嗯，
16: 然后我去找那个他们那个4S店他们那个售后人员呢，跟我说，给我简单检查了一下，也没检查什么问题，然后说让我再开一段时间看看，一直开到保养期或者是开到10000公里，然后那个我就一直回去开了嘛，开了，结果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轮胎声音是越来越大。
0: 嗯，
16: 然后越来越大，我去找4S店去协商这事儿。我说那只能说这个你们轮胎的问题，给我从那个厂家重新调付新轮胎嘛，对吧？你给我处理嘛。
0: 嗯，
16: 他们也当时也配合，也说给我走程序了，也各种帮我车拆了检查，拆了检查。等到5月就上周吧，我忘了几号了。他给我回复消息，就是厂家给他回复信，就是不赔付， 说这轮胎是我个人原因没有保护好，就一直没有维护好个轮胎。

0: 个人原因拒赔，不给赔付，
1: 嗯，
0: 不给处理。
1: 这是
0: 然后第
1: 4S
0: 三
1: 店回
0: 件，
1: 复说厂家收的，对吧？4S 店回复你说这是厂家给的回复，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然后呢，这不就是说这事儿？结果这期间，说实话，我跟您咱们栏目联系的时候，这期间我也给这个当地的1、2、3、4、5位打电话了，
1: 嗯。
0: 然后反正应该都有使劲吧。然后今天，是昨天，昨天这个4S店的人跟我其他的一个销售人员，并不是姓这个林的，不是这个负责人，
1: 嗯
0: 其他的人员跟我说他们那边说协商好了，说在找那个，找什么上面领导啊等等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说再给我申请这。从厂家给我发副新轮胎过来，然后但是这事儿只是口头说的，因为
1: 嗯嗯
0: 他说6月中旬能够定好，但我也担心吧，因为事儿是他们虽然配合了，但我也担心到最后拖嘛，一拖再拖，最后还不处理嘛，
1: 嗯嗯哦，这个问题您自己也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了，是吧？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维权只能这些途径了，没别的方法
1: 嗯
0: 能维权
1: 嗯嗯，好
0: 了，
1: 的，您告诉我一下，您是在哪家店买的呀？
0: 是在那个上汽奥迪，蓝天西用户中心。
1: 南天城西用户中心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城西用户中心，也就是湘江新区那边买的。
0: 对，是
1: 当时
0: 的。
1: 买的是奥迪的什么车？
0: 奥迪 E5
1: E
0: 先锋
1: 五，
0: Plus，
1: 啊，这个是多少钱买的呀？
0: 应该在27万左右。
1: 27万左右买的，
0: 啊，
1: 嗯，
0: 对。
1: 然后开了大概一个把月，就出现了轮胎异响的情况。你第一时间开
0: 对，
1: 到 4S 店，但是售后人员没检测出来，让你开1万公里，或者是到了保养期再看是什么样的情况。结果还没
0: 对，
1: 有到保养期，没有到1万公里，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了，你再去找他。
0: 对，
1: 当时第一时间给出你的回复是说，这个是拒赔的，没有办法赔，是你自己的养护出了问
0: 他
1: 题。
0: 不是第一时间给我回复，是3月份就处理的事儿，一直到墨迹到5月份，将近5月份的时候才给我回复说厂家拒赔。
1: 哦，然后，
0: 因为这期间我配合他们检查轮胎嘛，又给我
1: 嗯，
0: 拆轮胎、试轮胎等等那些其实手续。
1: 嗯，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0: 诉求是因为虽然是他已经回复了说6月份中旬会处理，但是
1: 嗯，
0: 我对我来说我也不放心嘛，因为4S 店这东西我也说不准啊。他
1: 嗯，嗯，
0: 光口头跟我说，对吧？也没有个就比如说通过您平台的话，他肯定有个公证嘛，对吧？这都能听到，他们也有
1: 嗯，
0: 压力嘛。
1: 您
0: 要
1: 这
0: 么
1: 个，
0: 他只对我一个人说的话，我
1: 嗯，
0: 不确定他会给我落实。
1: 啊，谁给你回复的？这个人是谁？
0: 这个人是我负责，他就属于他们一个售后的一个管理人员吧，就是他负责对接客
1: 嗯，
0: 户。
1: 啊，姓什么？他有电话吗？
0: 姓什么？稍等我看一眼啊。
1: 嗯，您有电话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们再把这个事情确认一下，好不好？
0: 我是没有电话，但
1: 嗯，
0: 是我是有他微信的。
1: 哦，您只有他微信，微信当中他是回复您了，对吗？
0: 对，他叫赵宇，
1: 哦，赵
0: 赵，
1: 宇。
0: 赵。对，哎呀，手机号我有，你明天打
1: 哦，
0: 电话。
1: 行，那您把这个号码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来打他电话，好吧？来，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刘先生说呢，这个车子的问题的话，虽然说 4S 店这边呢已经给他打了电话，而且呢明确告诉他在6月中旬这个问题应该是能够解决的，厂家已经答应给他重新寄轮胎过来进行更换。那么对于这个异响的问题，后续到底能不能够落实，在6月中旬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的刘先生呢还是有一些不踏实，这个心里不踏实，所以希望通过为民热线的见证来核实了解一下具体的进展，给他做出的承诺。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换了这个轮胎之后，异响就不存在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售后人员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然后待会儿我们来拨打一下，跟他具体的对接一下，这个更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来，我们的记者记录一下电话，我们待会儿再来直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的售后的这位赵宇的电话。好了，我们的刘先生，你把电话告诉记者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一起来打一下这个赵宇的电话，看看会不会接听啊？您稍等，
0: 好的，
1: 来，
0: 哎，
1: 电话正在接通。你好，你好，请问
0: 喂，
1: 是赵宇对吗？
0: 啊，
1: 您是这个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的售后赵宇啊。你好，
0: 好吗？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哈，就是关于我们的线上有位刘俊南刘先生，他是在25年10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这里购买了一辆这个奥迪 E5 先锋 Plus，但是后续呢又出现了这个轮胎异响的问题，他说在前一段时间。

0: 你有打电话告诉他厂家已经通过了解决的方案，给他把这个轮胎寄过来重新进行更换，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我们已经在下订单了。
0: 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给他把这个问题处理完呢？
1: 轮胎订货时间应该在这个星期会到吗？到了我们就会联系他过来试车。
0: 啊，这周就可以到，到了之后就马上换，对吧？
1: 对啊。
0: 好，
1: 马上过来。他这个轮胎有一点点，
0: 嗯，
1: 一般的话听不出来，
0: 嗯，
1: 而且新轮胎，它整个车四个轮胎都是新轮胎。
0: 嗯，他这个车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响声呢？
1: 他应该是。他本身他这台车就是个新车啊，
0: 嗯，
1: 他整个车都是没动过的，
0: 嗯，
1: 对啊，他是说在那个橡胶地板行驶的过程中有一点点那种响声噪音。
0: 嗯， 嗯，你们试了吗？
1: 这个厂家针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他是先说那就把四个轮胎给他换新的，
0: 嗯，
1: 再试一下。
0: 嗯，你们自己就是接到了咱们的这个刘先生的反应之后自己试了一下，没有听到这个噪音没有？
1: 我们师傅跟他一起试车，他是说有一点点响声吧，
0: 嗯，
1: 但是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是也按照他的要求，我们跟厂家已经申请了，说要把他四个轮胎重新给他更换嘛。
0: 嗯，就是确定是这个轮胎异响的问题是吧？
1: 对，有一点点响声，一般非专业的人听不出来。
0: 嗯，是这样吗，刘先生？
1: 特别的，注重这个车的噪音方面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
0: 嗯，
1: 轻微的一点点响声。
0: 嗯，好，您稍等啊，刘先生。
2: 嗯，
0: 是声音不大吗？
2: 这个不用，并不是说在橡胶路上，在正常的马路上、柏油路上也是一样有声音的。
0: 嗯，
2: 声音我开窗户以后，只要旁边有一个反射，比如靠墙边，
0: 嗯，
2: 旁边有车啥的，我会听声音很大的，很明显的。
0: 哦，好，那是这样吧，反正呢，就是现在确定第一个，刚才赵宇也确定了，确实是有一些声音。然后其次呢，现在厂家给出的方案就是给你寄四个轮胎，重新把它更换掉。这一周呢，这个轮胎是可以到的。那么按理说，我觉得应该十天之内这个轮胎是可以换到位的，对吧，赵宇？
1: 对。
0: 嗯，那您是这样，轮胎到了之后，更换了之后，我们尽快的试车。如果说没有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叫咱们的这个刘先生过来看，好不好？
1: 对，我们会带着他一起试车嘞。
0: 嗯，我们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嗯。
0: 好的，行，那就是这样，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咱们售后进行了一个连线，其实也是一个见证。那么这一块我们的刘先生你也不用再担心了，好不好？如果后续他在规定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刚才他说的十天之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周轮胎会到了之后换，也就是最多一天你就可以搞完了之后呢就试车，好不好？
2: 嗯，好，谢谢您。
0: 哎，好，我们先做个见证，哎，那么如果说后续这个问题或者他承诺的达不到的话，咱们再去跟其他部门进行反映。我觉得既然他现在已经在处理这个事情了，不妨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本身这个轱辘时间已经处理好久了嘛，我跟您，
0: 嗯，
2: 跟您咱们联系也是想要说有个公正，然后因为我们个人来说跟他对接的话是一拖再拖，这事儿已经拖了两个多月了，每次我折腾很多次。
0: 嗯，对，我能够理解，因为你确实三月份你就把车子交过去了，嗯，现在都已经到6月1号了。
2: 是的，
0: 是吧？嗯，没关系，
2: 嗯，
0: 我们再等个把星期十天的样子，应该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关注到的就是是不是这个轮胎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刚才售后人员他是说，也确定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杂音存在啊，但是他说不明显。可是你听的是比较明显，可能自己的这个车呢，自己会特别的在意。
2: 对，因为不是自己会在意。首先，这款车其实在我在其他城市有时候出差的时候，也碰到过这台车，这个车在我身边路过的时候，他其他人的车路过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轮胎声音。
0: 嗯，
2: 对，
0: 好的，没问题。
2: 他说他们私家车没有声音，但是这所以是还是这批次轮胎有问题吧。
0: 嗯，好的，我们就对这个事情持续关注吧。
2: 嗯，
0: 如果后续有问题，
2: 嗯，
0: 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找我们的记者，好吗？
2: 嗯，好，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位刘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确实就如刘先生所说的，因为这个问题反反复复从他买了车一个多月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当时找到了售后没有找出原因，后续又让他开了之后自己发现这个响声越来越大了，三月份的时候又找到了咱们的这个 4S 店，结果 4S 店回复说厂家说不予处理。哎呦，这个刘先生呢心里就不舒服了，我这新车啊，然后出现了这样的声音，你不给我处理那怎么 么行呢？于是他也非常的聪明，就通过了为民热线栏目组，通过了一二三四五去为自己维权。结果我们刚才得到的答案就是，目前呢，厂家已经。

0: 给他寄了四个轮胎重新进行更换，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异响，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啊。但是我们也在这里提醒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有 4S 店的厂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当我们的消费者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细心耐心用心的去对待这些问题，解决用户的诉求，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加深我们品牌的影响力，加深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对于商家的信任感和依赖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5: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6: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7: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8: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的为民热线的这个视频平台上留言哈，说是四川的相关的问题，非常的抱歉，目前呢我们受理的是湖南省内的问题，我们不受理省外的问题啊。所以四川的话您可以看一看当地，比如说您是在广元市对不对，可以看看广元市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或者是四川省有没有类似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您。那么如果说都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拨打12345去进行反映。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希望上海也开通这种热线。上海有啊，上海有一个老牌节目叫做海波热线，也是在我们同一时段播出，您可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96218-0号键，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马上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到的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6: 我们这呢就是当地啊，我们是在祁阳市，白水镇，向梁村。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规模的那个养殖场啊，就是专门养那个生猪的
5: 啊。
6: 现在这边呢就是存在一个环保的问题。
5: 养殖场叫什么名字呢？
6: 对，它就是那个废水啊没有经过处理，然后就是乱排，对我们当地的环保造成严重的影响，就是包括我们那个饮用水啊都已经被污染了，而且那个空气中啊弥漫着一个很大的那个猪粪的味道。而且那个

0: 苍蝇啊，也是马天飞家里面造成的。
1: 好，您给我具体说一下，首先这个养殖场叫什么名字？
0: 啊，新广安三个金，黄金的金，广东的广，安全的安。
1: 新广安养殖场是吧？
0: 对，是祁阳市新广安养殖场分
1: 您
0: 公
1: 说它
0: 司。
1: 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养猪场，养了多少猪啊？
0: 应该是有上 1000头。以前它是开工的时候啊，就是说年产量可以达到30万豆、30万头那个生猪出栏的。
1: 这是一个大型的养猪场，最多可
0: 对，
1: 以养到30万头，但是现
0: 对，
1: 在我们养了1000把头，对吧？
0: 至少是1000头以上。
1: 养
0: 具
1: 了
0: 体
1: 多
0: 的话，
1: 长？
0: 因为它那个是波密斯管理的，我们也进不去。
1: 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是吧？
1: 他这个养猪场开了多久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存在多久了？
0: 存在很多年了，它是从17年开始动工承建嘛，应该是20年就开始养殖了，截止到今天，因为它其中呢有3年是因为经营的问题，就是没有养殖，然后就是从去年开始又开始养殖了，而且这个环保的问题啊，我们也反映到我们市里面相关的那些部门，他们过来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案。
1: 好，我打断您一下，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一根这个管子，应该是从山上过来的，然后排在了有一个这个本来就已经有水的一个塘里面，这个是他们的污水排水管吗？
0: 对，它是用那个排水管，就是抽到那个沟里面，就是乱排。
1: 哦，它直接这个不是一个他们储放的地方，而是一个直接他们找了一个地方把它排在这个沟里，对吗？
0: 对，
1: 哦，那这个
0: 然
1: 情
0: 后
1: 况，二四
0: 您
1: 年，
0: 说，
1: 您刚才说了，24年他们就已经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恢复生产了之后，就一直存在这个情况，对吗？
0: 对，是25年，去年恢复生产的，
1: 2025年，
0: 对。
1: 您刚才发的这个视频，我们看到了，就是有一条这个包着蓝色的一些包皮的一个管子在山上穿过来，这个管子不是他们正规的一个排水管，而是他们自己拉的这个排水管道吗？
0: 对对，就是乱排嘛。
1: 那按理说这个问题如果存在乱排的话，我们职能部门应该要管理啊。
0: 他过来就是上一次，他也是过来了。过来以后，他就把那个水沟给掩埋了，然后把那个一个装那个猪粪的池子给掩埋了。但是他没有后续的处理方案，就是说那养殖场该增加那个净化设备的要增加那个净化设备啊。你先把这个填了以后，他养猪场还在生产。那他如果说产生了那些猪粪，那怎么处理呢？那不是等到过一段时间，他又是恢复原样啊？
1: 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养猪场它并没有规范的净化的设备，就算有设备，它
0: 对，
1: 也没有开启，所以就直接将这个粪水直排到了水沟里面，对不对？
0: 对对。
1: 直排到水沟之后，您刚才说到的苍蝇满天飞，还有这个空气是很大的臭味儿，然后这个饮用水被污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就是我们家里面那种井水啊，就是抽上来以后啊，那个井水上面有一层那个漂浮物。但是具体那个漂浮物呢，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成分，我们也不知道。
1: 以前都没有，对吗？
0: 以前这个养殖场它没有开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们村里面的水啊，那些空气啊都是很好的，
1: 那水有味道吗？
0: 水也有味道。
1: 什么是臭味儿吗？
0: 有一点点。但是我家里面呢，我自己家里面呢，我就装了那个净水器的。
1: 这个整个村里受影响，还是说只有你一户受到了影响？
0: 整个村方圆涉及的面积起码有3公里。
1: 有3公里啊，
0: 对，
1: 3公里范围的居民都有受到影响，那不应
0: 对
1: 该呀！你
0: 对。
1: 们应该反映的这个问题，如果有这么多人受影响，肯定会有人管的嘛。
0: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每次都是打12345嘛，他们那个环保部门他也是过来看一下呢，然后打个电话回复我们，就是敷衍了事嘛。但是截止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有从根源去解决。
1: 就是到底它存不存在排污的现象，这些水有没有污染，空气有没有污染，没有人给你们做出回复，也没有做出整改，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们是跟县里面的生态环境局反映的吗？
0: 对，我们是反映到环保局那里，
1: 当地的镇政府知道这个情况吗？
0: 知道。
1: 也知。

0: 的，他们怎么说的
1: 对，
0: 呢？
1: 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安抚我们村民，说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
0: 嗯，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好不好？我们的记者
1: 好。
0: 先来打一下咱们的这个，先打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的电话吧。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说，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也有到现场看过，那么看了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有没有存在这个排污的一个情况，影响到了我们的居民，这个我们有必要核实一下。你好，请问是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哈。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白水镇向良村的一位居民，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村上有一个叫做新广安养殖场，这是一个大型养猪场。他说这一块养猪大概养了1000头以上，然后呢，从25年开始，他们是2017年开始开始动工承建的，20年开始养猪，因为之前有些问题，所以停了3年，然后25年又恢复开始养猪了。现在呢，最大的问题，他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粪污直排的问题，自己接了一根管子从山上过，然后把这个污水呢，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就排到了水沟里面。现在说，我们方圆3公里之内的这个居民的生活用水、地下水井，包括他们的环境都受到了影响。这一块儿，你们了解情况吗？
1: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我们这个电话因为是办公室电话，主要是用来接我们上面的会议通知和那个一些事项的。我们有专门的那个信访的电话
0: 您
1: 和
0: 告
1: 信
0: 诉
1: 访
0: 我一
1: 人
0: 下。
1: 员的。我告诉你一个我们的信访人员的处理的一个电话，他
0: 是
1: 经常
0: 座
1: 处
0: 机
1: 理
0: 还
1: 这
0: 是
1: 个
0: 手
1: 环境事
0: 机？
1: 的。
0: 座机还是手机？
1: 他有座机也有手机，
0: 那
1: 你
0: 您
1: 看
0: 这
1: 你
0: 样，
1: 需要哪一个？
0: 您这样，您座机、手机都告诉我，因为我们的节目在
1: 可以
0: 直
1: 可以。
0: 播，所以在直播当中我们就不报了。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您直接告诉他，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然
1: 好
0: 后
1: 的，
0: 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担心待会儿他万一没有接电话，还是请您也转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没
0: 就
1: 问
0: 是
1: 题，
0: 关于这个白水镇向良村新广安养殖场的，
1: 是白水镇新广安养殖嘛？这个
0: 对，
1: 我虽然是办公室的，但是这个公司还是听说过，
0: 还是听
1: 听说
0: 说
1: 过。
0: 过是吧？现在居民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就是
0: 说，
1: 他的一个废水池排的问题嘛，是
0: 对，
1: 吗？
0: 现在
1: 感
0: 居
1: 觉。
0: 民的意思是这个事情呢处理了很多轮了，咱们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去过，也没有给出一
1: 应
0: 个
1: 该
0: 说
1: 去过，
0: 法。就是第一
1: 好像
0: 个
1: 有
0: 我们
1: 听
0: 要
1: 说
0: 确
1: 过。
0: 定，第一个我们要确定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违规排污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净化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处理这一块，它有没有做到位？然后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造成影响？到底水污染有没有影响？空气污染有没有影响？如果有的话，怎么整改？好不好？
1: 行，
0: 嗯，好。
1: 我到时候我提供号码给你们，我这边也跟他们说一下。
0: 行，您把这个号码也告诉我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也来打一下这个号码啊。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留下来，待会儿我们直接来打一下他们的这个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信访办的电话，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反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座机号码还是手机号码，我们同步来记录一下啊。但是如果说电话没打通，也请刚才的这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转接一下相关问题。来，我们的这个李先生，李先生。
1: 在的。
0: 您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新广安养殖场呢，其实一提起来，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是知道的，但是因为具体的情况他不了解，所以我们得打一下他们这个信访办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您先不要挂电话，待会儿我们记录了号码之后直接来拨打啊。
1: 好。
0: 好的，来，我们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核实情况。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

0: 后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吞水电费。
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何况这怎么住啊？
5: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6: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
7: 对，
6: 好，我们来打一下这个信访办的电话，先打一下信访办张主任的电话，我们直接跟他核实情况。来，我们的记者拨打电话。这是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的信访办张主任。电话
8: 正在通话中。
6: 哦，好，直接打他们的座机吧，直接打座机。电话正在通话当中，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直播，所以呢就不反复的纠结，直接拨打办公室的电话0746-3222-019。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信访办电话，能打通吗？你好，好，正在接通。哎，你好。
9: 哎，你好。
6: 请问是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信访办对吗？
9: 哦，对。
6: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9: 嗯，你好。
6: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9: 嗯，你说。
6: 嗯，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白水镇向梁村的一位居民。
9: 哦，
6: 麻烦您记录一下啊。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有一个养殖场，叫做新广安养殖场。他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重新恢复了进行使用，大概养了有上千头猪。但是现在呢，他怀疑这个养殖场它的排污是直排不达标，而且呢，接了这个暗管是直接排到了小沟里面，所以就导致现在他们的地下水的水质受到影响。第一个是有漂浮物，第二个是有一些气味，再一个呢就是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这个很大的臭味儿。而且呢这个问题他们反映了之后，咱们这个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

0: 反映了之后，咱们这个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前，但是看了之后到底有没有问题，如何进行整改，这个并没有给出相应的一个回复。他想了解清楚一下到底这个养殖场它有没有违规排污的行为，那么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怎么处理的，对于现在所产生的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污染，如果有污染的话，后续我们怎么治理，好吗？
1: 这个等于是那个李先生，是一个姓李的李先生是吧？
0: 对，木子李。
1: 你那边有他的电话吗？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到时候直接跟他回访就可以了吗？
0: 可以吗，李先生？
2: 我觉得可以这样，你让他把那个处理的方案先提交到你
1: 们
2: 媒体
1: 这
2: 边来，让你们媒体这边报道。
0: 好，来，我打断一下。好，
2: 我
0: 知道了。
2: 我是这样认为的，你应该是要，就是说他们这个环保局啊，应该是要把这个，现在出现的问题解决掉，而不是说打电话过来，就是说跟我沟通，跟我沟通没什么用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要老百姓要看到实实际际，就是他
1: 们
2: 的方案。
1: 我们要把那个调查处理情况跟你回访啊，告诉你啊是什么情况啊。
0: 现在他反映的问题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情况没有很大的进展。第一个是他们的水质依旧还有影响，后续怎么办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回复，我们还要处理好，给出这个解决的方案。
1: 调查完了才能给他回复呀。
0: 好，您是这样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李先生呢，他不愿意透露个人的信息，那您就跟我们进行回复，我们再跟他来进行沟通，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就是打电话来这个吗？
0: 不是，您记一下，0731。八五五四。
1: 八五五四。
0: 7177。
1: 7177啊，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什么为？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
0: 是的。
1: 好，
0: 辛苦您。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违规排污的情况，有没有造成影响。第二个就是，如果有的话，造成了影响之后，我们后续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后续的排污怎么解决，其次造成的影响怎么解决，这个是我们居民需要给出的一个回复和处理，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步再次的跟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进行了反映。刚才我们连线的是他们的信访办，那么在接到了反映之后，到底这一家养殖场它有没有违规排放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后续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我们的居民迫切的想知道，也有必要告诉他们。那这个事情的后续我们继续来进行跟踪。李先生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们会继续追，好不好？
2: 好，
0: 哎，好，那我想问一下，
2: 然后我这边还要再插一嘴，我就是想要他们给出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处理彻底。
0: 这个到时候他在回复的时候，我们的记者都会问的，您放心吧啊。
2: 对，
0: 好，谢谢您。那您看，咱们的这个居民呢，其实作为群众的话，对于这个事情他满不满意，或者说这个事情处理的好不好，这个问题呢，他是看得到的。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希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更多的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给决的时间点，而不是继续的拖下去耗下去。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个我们得核实的是，在山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片和视频哈，山上埋的这个管子它到底是不是属于暗管，它是经过了审批的进行一个正规的排放的管子，还是说是企业私自接的管子进行排放。其次就是这个排放它到底有没有净化处理，有没有达到排放的标准，那么排在我们山上的这个水沟里面有没有对村民的水质生活环境产生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后续怎么去处理规范，这个我想有必要让我们的村民搞清楚弄清楚，作为我们的管理职能部门也有必要跟村民解释清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马上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消费维权课堂，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想消费有疑惑，
4: 我想换一台新能源车，然后对电池续航这一块有点担心，不知道该怎么选。
5: 我们想买一套二手房，据说猫腻不少，想了解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避免一些坑。
6: 想出去旅游 ，App 上订酒店发现一些标的星级，一些标的钻级，有什么区别呢？
3: 揭露消费陷阱，普及消费维权知识。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为您带来消费维权课堂，共筑满意消费。更多咨询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现在不管是听节目还是看节目的您，我相信您不仅是听众是网友，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消费者。那今天我们的消费维权课堂，揭露消费陷阱，普及消费知识。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呢我们要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不知道呢家长们准备怎么样给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呢？最近就有消费者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孩子玩网游进行了大额充值，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对于六一儿童节的消费，湖南省消保委又有哪一些提醒？马上通过今天的消费维权课堂和我们了解一下。
2: 小小是长沙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最近迷上了拼豆，每到周末他就会在家里用这些五颜六色的豆子做手工，还会跟同学们比一比谁的手搓作品更好看。
3: 我们班好多人都在玩拼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2: 拼豆又称熔融豆或像素画，作为一种 DIY 手工项目，近两年正在年轻人群体中迅速走红。然而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小女孩在玩拼豆的熨烫环节中触电身亡，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因拼豆配套的小熨斗漏电起火，手部被烫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提醒消费者，尤其是儿童及家长，拼豆玩具虽然能带来创作快乐，但是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4: 第一是材质隐患，正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高温熨烫时相对稳定，但劣质拼豆产品可能使用 ABS 甚至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

0: 烫环节涉及高温工具，容易烫伤。这类小电器质量参差不齐，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第三是小零件隐患，拼豆颗粒细小，如低龄儿童一旦误吞，后果严重。
1: 肖斌提醒家长，在给孩子买玩具时，还需警惕水晶泥、起泡胶等硼砂可能超标的泥类玩具，以及弹射、激光、高温等存在物理或化学风险的网红玩具。他建议，
0: 第一呢，要认准3C认证的标识，仔细看适用年龄和警示语。第二呢，如果购买拼豆啊，优先选择标明 P1 或 EVA 材质的产品，主动索要并核对质检报告。第三，操作时要注意保持通风，佩戴口罩，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第四，坚决不要买三无玩具，远离猎奇或者是网红风险产品等。
1: 除了玩具安全，儿童相关的孕妇式消费纠纷也常年高发。长沙市民郭女士给孩子办了一张篮球培训卡，却遭遇商家突然关门跑路，课程无法继续，费用难以退回。肖斌表示，儿童培训、游乐、早教是预付式消费的纠纷高发区，家长在进行这类消费充值时，要做到一看一坚持。
0: 我们要提醒啊，广大的家长，第一，要签订书面合同，并仔细阅读退费、转卡、有效期等条款，警惕概不退费等不合理格式条款。第二，办理预付卡时，要坚持缴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方式，一次性预存金额呢不宜过高。
1: 六一临近，株洲市民李先生家的熊孩子却闯了祸，他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
2: 我外甥用他外婆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网络游戏的账号，还在里面充了钱。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就打电话跟这个游戏公司回复说，这个账号是成年人的身份证注册的，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1: 李先生翻查监控记录，证明了操作游戏并进行大额充值的是未满12岁的未成年人，最终才退回了部分钱款。然而，现在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较多，容易被盲盒、卡牌、网络游戏、直播打赏吸引，非理性消费甚至大额充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何引导孩子避开消费陷阱？家长又该如何防范？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给出了具体建议。
0: 第一，从认知上引导孩子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获取概率极低，避免再试一次的赌博心态。教孩子识别话术，不轻信免费皮肤、扫码领礼物等诱导性的话术，增强辨识的能力。第二，要从技术上管住支付。一是呢，定期检查孩子用的手机、平板，关闭免密支付、小额代扣、先用后付等这些功能。二是不要将支付密码告知未成年人。三是定期核对账单，发现异常消费，第一时间保存截图、订单号等证据。根据我国的这个民法典啊，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监护人同意的大额消费，如网络打赏啊、游戏充值啊、购买盲盒等，监护人可依法主张返还。
1: 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也通过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共同打造的消费维权课堂，倡议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我们呼吁广大的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虚假宣传。同时也希望广大家长一是要以身作则，日常消费量入为出，理性选择，帮助孩子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二是要加强亲子沟通和陪伴，关注孩子的情绪与社交需求，及时引导其远离盲盒、卡牌等赌博式消费诱惑；三是丰富快乐来源，鼓励孩子多参与阅读、运动、手工、自然探索等活动，让快乐不止于买买买，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3: 周梅有话说。
4: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让每一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与美好的心愿。我们也倡议家长们给予孩子

0: 更高质量的关爱和陪伴，更优质的内容，更丰富的选择，促进他们的健康快乐成长。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到所有的消费者朋友们，一旦在生活当中发生了消费纠纷，一定要学会依法进行维权，第一时间保留凭证，双方协商不成的，您可以通过拨打12345热线，或者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行政部门，或者消保委组织等进行投诉举报，或者通过其他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呢，如果您是湖南省的朋友，遇到了相应的消费方面的问题，您还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栏目组来帮忙，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2。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华长高速的娄驿段岐山香罗山隧道内234到237公里处，双向因为机电维护施工占用了行车道，预计要到2号的19点施工才能够结束，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需要湖南交通频道的信息反馈，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本月开始啊，一批事关民生安全、交通出行、校园饮食、消费权益等新规落地施行。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开始实施了。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开始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或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

0: 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开始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了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今天开始，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了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伤，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和永州市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目前全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到了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告别熬夜飞，6月10号开始，长沙飞吉隆坡夜航改白班了。记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到，6月10号到6月30号，南航将对长沙至吉隆坡航班由夜航调整为白班直飞，旅客出行体验大幅提升。换新之后呢，周日班期为去程 CZ5049次，9点55分从长沙起飞，14点50分抵达吉隆坡，回程为 CZ5050次，16点从吉隆坡出发，21点回到长沙。其余班期去程为10点05分从长沙起飞，回程16点从吉隆坡出发，21点回到长沙。5月30号，新能源混合动力观光客轮长沙湘玉号顺利通过了长沙湘江综合枢纽船闸，进驻橘子洲水域，正式投入运营，为湘江水上文旅再添新名片。这也是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船闸通过的首艘新能源客轮。记者近日从株洲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开始，株洲将在全市执行分娩零自付政策，构建起覆盖孕前、孕期、分娩全链条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再来关注，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了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会被直接出示红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为民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有问题96218-0号键，欢迎拨打参与。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拨打了没有人接听，应该不存在，我们的电话呢是时时有人接听的。如果说我们的记者在接听前一路电话可能会有一些延迟，但是只要我们的人空闲着就一定会接电话。那么其次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问题，在我们的节目时播的直播的时间段啊，记住是10点到11点30分拨打电话96218-0，节目直播时间以外的，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我们也会同步的来进行一个接听和记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曾女士，看她遇到的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曾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嗯，欢迎您。
5: 我弄一
4: 下。啊，您说什么问题？曾女士。
5: 你好。
4: 您说您的问题啊。
5: 我的问题就是小孩子上学那个退学了退费的问题。
4: 嗯，哪个学校？
5: 湘江中等职业学校。
4: 湘江科技吧。
5: 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4: 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什么情况呢？
5: 就是我小孩子在2026年3月30号退的学。
4: 嗯。
5: 然后呢，说是就是退学了有退费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退过来。
4: 您交了多少钱呢？你得告诉我呀。
5: 有6700多。
4: 是要退6700多，还是只交了6700多？
5: 要退。
4: 要退6700多。这个是学校进行核算了的吗？
5: 核算了。
4: 哦，已经确定了。有没有这个打这个字条给你，还是怎么的？
5: 字条签字，然后小孩都签字了，然后就是通过微信吧。
4: 嗯。
5: 微信上显示，然后他要退给我这么多钱。
4: 您的意思是整个流程都已经走完了，对吗？
5: 对的。
4: 退学流程已经走完了，也

0: 确定是6700块钱，这个是白纸黑字都写着了的，对吗？
1: 是的。
0: 啊、哦，然后他们之前承诺的是什么时候把这个钱可以退到位呢？
1: 他没有承诺，我一直发信息，打电话的话，他们就是在走流程，一直说在走流程。
0: 嗯，您是跟谁在对接的这个退款的流程？
1: 他们班主任，
0: 班主任啊，叫什么老师？
1: 对，姓王，
0: 王老师。
1: 王，对，
0: 好，王老师是怎么说的呢？一直都说在走流程吗？
1: 对，要么后面就没回我，我现在也没去。没有去问他，
0: 好，您的孩
1: 因
0: 子
1: 为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孩子叫王尊，
0: 什么？
1: 王尊恩，
0: 哪几个字？
1: 三横一竖的王，
0: 嗯，
1: 曾经的曾，那个曾，
0: 诚信的诚，对吧？
1: 曾经的曾，
0: 曾经的曾，
1: 对，两点，
0: 嗯，哪个恩？
1: 感恩的恩，
0: 感恩的恩，王曾
1: 对。
0: 恩啊。然后
1: 对对对，
0: 他之前在哪个班？
1: 在2503班，
0: 2503班。这个王老师是2503班的班主任吗？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先打一下王老师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看这个进展怎么样。但这个电话不一定会接听，因为今天应该是要上课的，先打一下试试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这个长沙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2503班的班主任王老师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
1: 啊，
0: 听，
1: 切出去吧。
0: 请您稍后再拨。
1: 因为今天确实是正好周一啊，应该是在上
0: 对
1: 课
0: 对
1: 的。
0: 对。
1: 我们直接打长沙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跟他们来沟通一下，请他们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吧。啊，
0: 啊，那
1: 您稍等
0: 麻
1: 一
0: 烦
1: 下。
0: 您了。
1: 您稍等。

0: 哎呦，这个电话也没人接听，没人接听，我们就打办公室的电话吧。打了一下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现在换一路电话来打一下，打一下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先。请
1: 好的，
0: 办公
1: 好的。
0: 室来转办一下。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呢。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教育局对吗？
2: 教育局办公室。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哎，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打了这个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麻烦你们转办一下啊。
2: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曾女士，她的孩子名字叫做王曾恩，王是三横王，曾就是姓曾的曾，恩是恩情的恩。
2: 王宗恩。
0: 哎，对，他是25年入读了长沙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2: 2025年是入读了长沙，
0: 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2: 湘江科技
0: 嗯，
2: 职业学校。
0: 对，在2503班。
2: 2503班。
0: 是的。后来呢，因为可能是自身的一些原因，还是什么，在今年的3月30号就提出了退学。然后这个
2: 今年
0: 呢，
2: 3月份你就退学。
0: 对，然后据家长反映说哈，就是学校呢也走了流程，也审批通过了，核实是退6700多块钱。但是家长说到目前为止，这个钱呢一直都没退下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所以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能退。希望咱们这个教育局能够督促一下，尽快进行退款。
2: 好，就是学校是说他们已经同意退这个这么多钱是吧？
0: 对，同意退6700多块钱。
2: 但一直没退下来的
0: 是
2: 了。
0: 的，因为2个多月了嘛，这个钱没下来，所以家长心里又没底。联系班主任呢，到后面也没回信息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进展到了哪一步了。开始是说在走流程，但是你再怎么样，你这个流程，你就算是签字流程、财务流程，也不应该等上2个月呀，对吧？
2: 就是他想这个知道一下目前进展了，以及相当于是要督促他尽
0: 对，
2: 快退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尽快把这个
2: 他的
0: 钱。
2: 联系方式是有吗？
0: 曾女士，待会儿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长沙市教育局，好吗？
1: 好的，可以。
0: 好，那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留给您，好吗？
2: 好，我们会叫让我们那个直从处去联系核实
0: 好，那就麻烦你们了，因为刚才我们打班主任的电话，今天星期一可能在上课，没有接
2: 班
0: 听。
2: 主任电话也暂时就没打通了。
0: 对，因为
2: 之
0: 他要。
2: 前有联系上吗？
0: 之前有联系上，但是呢，据家长说，就是后来他再发信息就没有回了，
2: 好。
0: 所以呢，为什么跟你们联系，也是因为没有回信息，也不知道进展，就没办法了，只能联系你们来求助了，好吗？
2: 好。
0: 好，我们的
2: 好，有
0: 回
2: 的。
0: 复电话您先记一下好吗？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那我们只能说是直接和那个家长联系的，还是？
0: 您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回复。
2: 直接和你们进行
0: 对，
2: 回复。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吧？哎，好，谢谢您。来，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家长的电话来告诉他一下。来，曾女士。
1: 你好。
0: 虽然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孩子什么原因退的学，但是就是，读书肯定是个好事情，对不对？反正就是，这个每个人。读书肯定是没有坏处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孩子呢后续的这个学习怎么样，还是要安排好。另外就是选择学校的时候，也要事先思考好，不要到中途然后又去退学。第一个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第二个又浪费了钱，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那后续这个如果有工作人员联系您，您就把您手上有的一些资料提供给他们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家长的信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
3: 洗下子脚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干净，割得我心下都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十一点四十。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8: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9: 哇，小美看你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9: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1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9: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近日湖南省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六一儿童关爱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开福区少年宫举行。活动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整合政策宣传、心理关爱、法治教育、文体活动、社会参与等资源，推动儿童关爱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更有温度。

0: 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1: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民政厅发布并宣读致孩子们的一封信，向全省未成年人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祝福。随后，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省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向资源整合、专业赋能、协同保护深化推进。按照省民政厅统一安排，5月25号至6月25号期间，全省各地将围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六一儿童关爱系列活动。活动将以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童趣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行动和关爱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为主要内容，依托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村社区儿童之家等阵地，推动政策资源、专业服务和社会关爱向基层延伸，向儿童身边聚集。系列活动期间，各地将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入户走访慰问、心理测评辅导、文体实践体验、心愿征集认领、基层人员培训等方式，宣传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了解儿童及家庭实际需求，提供心理关爱、情感陪伴和生活帮扶，提升基层儿童工作队伍服务能力，推动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关爱服务有效衔接，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省民政厅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凝聚部门合力，整合社会资源，强化专业支撑，把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服务机制结合起来，持续提升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水平，努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全、健康、温暖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0: 就像我们的记者所说的一样，我们希望呢，在六一儿童节送出最美好的祝愿，希望每一个儿童都能够在更加安全、健康、温暖的环境当中快乐的成长，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烦心事难事，节目之外需要联系我们，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

0: 一批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金芒果商城给我们的夏日特惠哈，经营的夏天已经来了，蝉鸣的夏天已经来了，毕业的夏天已经来了，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的爱心送考哈，爱心送考确实很值得关注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通行证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渡劫，这个节叫六一儿童节哈、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过节的朋友们也在想着给小朋友们送什么呢？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啊，300多个月的小朋友也听清楚了哈，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哎，说不定就可以成为你的阿贝贝哈。正是当下网络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旗舰价格随机单价呢是128，现在呢，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价只需要89，整端6个到手呢，只需要499。它不是普通盲盒啊，是毛绒的、软萌的，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他不会敷衍人，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可以来养养他哈。最省心的是不费妈，小朋友们就不会张口闭口妈妈妈妈，哎呀妈妈妈妈，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他可以有一个这个小伙伴，小朋友们就可以去把那些好奇的、开心的、委屈的事情第一时间来跟他分享啊，自己可以跟他玩一天哈。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总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很简单，还能懂小朋友的情绪啊！你可以来看看，只要89元，大小朋友可以下单来抢回家。除了二元魂盲盒之外呢，戴森吹风机啊，很适合送给我们这样的小朋友，因为护肤是一件大事，护发也是哈。如果在梅雨季节吹头发，那当然是越快越好，越轻松越好，头发吹完越柔顺越好。像我们讲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啊，它呵护我们的细软发质，长期使用呢，减少干枯分叉毛糙，小孩老人也可以安心的使用啊，价格更大气啊，价格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只需要1399，现在下单呢还会送你一个戴森气囊发束一个，价值200元。如果你喜欢的话，推荐你可以看一看中国红和白色哈、啊，我挺喜欢这两个颜色的，我闺蜜买的就是中国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的是金芒果3个字，来找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什么？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粉丝群。

0: 点八。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这个

0: 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嗯，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还有一个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看到我们文字版的答复，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0: 欢迎张律。
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0: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
0: 嗯，
3: 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也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0: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3: 嗯，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0: 嗯，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3: 嗯，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3: 对，是这样子。
0: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3: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在头上面。
0: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3: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的过来，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2: 你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提示，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提示啊。
0: 出口
3: 啊，
2: 有没有提示？
3: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它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
2: 到。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和你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那么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就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种道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啊，它啊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说如果你能涉及到啊，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 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

0: 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他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可能
1: 系
0: 就
1: 统不够灵
0: 对，
1: 敏。
0: 那系统啊，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提示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它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提示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这个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提示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嗯，听懂没有？
1: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纱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0: 对，但你的道，
2: 对，是这样子的。
0: 但你的这个，但你，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
2: 啊，
0: 没有起。
2: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去然后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0: 你
2: 小
0: 还
2: 牌子
0: 要
2: 就
0: 注意，
2: 停
0: 你还
2: 着。
0: 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对呀，
2: 那我就没去
0: 啊。所以我
2: 就
0: 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啊？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小心计划呀，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1: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0: 对，
1: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5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自己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0: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他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对不对？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1: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0: 看责任呢。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1: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0: 看补几个面呢，
1: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2: 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的那个态度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是吧？
1: 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0: 对对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万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0: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
1: 货
0: 款，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1: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0: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 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

0: 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0000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0000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0: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1: 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3: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9: 律师在线标杆货，地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0: 这是我好几年买的网约车，
1: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0: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1: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0: 3年是没有，这3年是没有。
1: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0: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1: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0: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1: 没有写。
0: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这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当年他信息现在要找我要，
1: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0: 也没有录音呢、啊，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录音的。
1: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0: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1: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2: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
0: 现
2: 费？
0: 在要每个月。
1: 每个月啊？
2: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1: 前面3年的要补吗？
0: 前三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2: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0: 没有依据啊，现在
2: 没有依据，
0: 要服务费，
1: 就张嘴就来。
2: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做什么的？
0: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客人。
2: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1: 哎，
0: 公司，他说是公司。
2: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0: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1: 短信内容是什么？
0: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短信说，
1: 你如果不交，
0: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1: 什么的车？
0: 作为要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2: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0: 要
1: 锁你的车。
2: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0: 啊，对。
1: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0: 对，我是买，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我当时
2: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锁你，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0: 这是公司。
2: 公司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0: 对。
1: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0: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权是公司。
2: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0: 对。
2: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0: 权属问题是我。
2: 有约定的。
0: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2: 哦，好，那你是这样的嘛？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0: 是，
2: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0: 找主管部门是吧？
2: 对。是啊，你收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0: 市监局是吧？
2: 对。
0: 对，市监局。
2: 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0: 哦，这个都可以。
2: 都可以。
0: 现在又，他没收我的车，万一他收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2: 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0: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2: 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0: 对，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先跟他商量。
1: 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

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

0: 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1: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2: 对，我就会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1: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
2: 有可能这样，
1: 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0: 那一年也不少。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周先生，您在群里吧？
2: 我现在没在群吗？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好不好？
2: 好，
0: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们群里等你哈。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马上就要到高考、中考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了哈，交通频道每一年都会陪伴在学子们的身旁，也要提醒各位了，如果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那些爱心送考的小细节，你想来参与送考，或者是你想来领取到我们讲的通行证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通行证。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6天了，是孩子们的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考生和学生们都可以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爱心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特别倡议啊，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咱们一定要做到的是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同时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很多朋友在回复什么，回复到少年这两个字，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训练营要挑战各位哈。这一次呢，我们回复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的是英语这两个字哈。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成果哈。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全部搞定哈，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2本英语书单词，棒棒的哈。其实就是什么呢，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如果各位家长们，你的孩子如果背东西记东西也比较吃力，已经很努力了但收不到理想的效果，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哈，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啊就可以任意的迁移在其他学科了，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关键词英语这两个字。有一点要告诉各位啊，各位家长报名的朋友们，把这个周末的时间腾出来哈，这个周末可以参与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能力，可以轻松变身英语学霸，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孩子们的蜕变。
4: 8888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12:01。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长指高速长勺罗段在辉汤收费站附近以东啊，56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这个故障呢，目前在我们20分钟之前啊，11:40的时候就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呢，交通也正在缓步的恢复当中。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近日，湖南省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6.1儿童关爱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开福区少年宫举行。活动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整合政策宣传、心理关爱、法治教育、文体活动、社会参与等资源，推动儿童关爱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更有温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皮婷的报道。
3: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民政厅发布并宣读致孩子们的一封信，向全省未成年人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祝福。随后，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省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向资源整合、专业赋能、协同保护深化推进。按照省民政厅统一安排，5月25号至6月25号期间，全省各地将围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6.1儿童关爱系列活动。活动将以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童趣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行动和关爱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为主要内容，依托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村社区儿童之家等阵地，推动政策资源、专业服务和社会关爱向基层延伸，向儿童身边聚集。系列活动期间，各地将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入户走访慰问、心理测评辅导、文体实践体验、心愿征集认领、基层人员培训等方式，宣传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了解儿童及家庭实际需求，提供心理关爱、情感陪伴和生活帮扶，提升基层儿童工作队伍服务能力，推动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关爱服务有效衔接，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省民政厅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凝聚部门合力，整合社会资源，强化专业支撑，把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服务机制结合起来，持续提升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水平，努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全、健康、温暖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2: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沙首幅高考考点的对联已经是出炉了，为考生们送上专属祝福。这幅对联呢，来自长沙市雷锋学校，上联是河坝风流宿老楼玉竹，深院黄钟长姿兰蕙3000碗，下联是思源俊秀喜光艳芙蓉，文心贵院直上云霄9万重。再来关注的是位于湘江科学城核心区域的湖南大学科创港新校区1期工程，目前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安装及室外工程收尾阶段，全力冲刺6月30号竣工交付的目标。随着收尾工作的加速推进，一座功能完善、绿色智慧的现代化校园即将亮相，将为湘江科学城科教创新版图注入强劲动能。近日，悦动湖湘惠民健身2026年湖南省体育惠民促消费活动启动，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本次将会发放800万元体育消费券，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各大银行 APP 等渠道实现体育消费券指尖申领、到店核销，全流程便捷操作。体育消费券的发放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采取的是单用户、单日、单类型限领1张，单月限领2张，商户专属券单周限领3张的领取规则，确保精。

0: 准惠及消费者。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7: 夏天蚊子真讨厌，
8: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7: 室内吸烟要不得，
8: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牧律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您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0: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4: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以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某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0: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4: 对，又拟定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了一个合同到期之后续签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据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工作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兢兢业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钱活的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

0: 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这个问题的这个房子是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的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1: 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房代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参与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那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1: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啊。
2: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单位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跟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首先第一点啊，到底单位有没有钱执行？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到后面到底能不能执行？你还要管这么多人，给这么多人发工资？是不是啊？你公司没有钱执行，那么你的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还是另外一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事儿，你要分析你值不值得，就你这个事儿跟公司去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工作了4年，那你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0: 对，
2: 是不是？
1: 买了吧？
0: 买了。
2: 那主要就是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0: 对，没错。
2: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5000块钱个月，也是2万块钱，
0: 5000-6000块钱一个月。对，
2: 6000块钱，24000块钱的经济补偿金。
0: 对。
2: 经济补偿金的话，那你看值不值得为24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去跟单位去进行劳动仲裁？
0: 对。
1: 好，这是一个前提。
2: 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说觉得想走这一步，那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边走边看，是不是啊？
1: 这个中间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2: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
0: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2: 科技公司签
0: 了
2: 多久？
0: 1年。但后来呢，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转嫁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物业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物业公司来了。
2: 把后来做了个变，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是1+3还是2+2呀？
2: 1+3。
0: 1+3，对。
2: 1+3，是不是？
0: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房代表也总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2: 我问你了，这个物业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0: 它现在挂了12个员工。
2: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0: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1: 全部不续签了。
2: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0: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
2: 同学，
0: 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在本地。
1: 什么年纪？
0: 大概40多岁吧。
2: 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万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0: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是那你可以告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劳动者很生气。
2: 那你就可以走，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来钱了，怎么谈判了？
1: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2: 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0: 对，也是等办法了，对。
2: 也是。
1: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1年+3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2: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工资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排烟、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1: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2: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0: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1: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0: 谢谢，对，明白，对。
1: 好的，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咱们的。

0: 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热线96218-0号键正在为你开通当中，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张美玉师。
0: 谢谢粉丝们对张律的夸赞，说张律好帅。是的，实力让人变得更加帅气啊！如果你有问题，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下，就那个律师是这样的，我们单位拆迁嘛，他那个拆迁呢，就说因为我们不是那里，就是房子没有在那里买，但是我们租了那个单位的房子，就说每个月出了租金，然后拆迁的时候呢，就他只有那个，只有就是在那有房产证的，他就补偿了那个拆迁款，但是我们租房的就没有。我就想咨询一下律师，到底就是说按照那个条例啊，有没有这种规定啊？就是我们这种租房的职工了，有没有那种补偿
5: 啊？我知道你们那种房子是什么时候的房子？是公租房吗？
6: 什么房？不好意思，没听清。
5: 你们那个房子是什么呀？有
0: 哪个年代的？
5: 对，
6: 哪个年代？
5: 租了多长时间了？
6: 是那有几十年了吧？那也有蛮久了。
0: 你说的是20年、30年？不可能50年吧？
6: 五几年的房子吧，可能是
0: 五几年的房子，
5: 应该是可能是啊，90年代，应该是90年代左右开始承租的，开始租赁的，或者说买，或者是买单呢、啊
6: 哦，
5: 或者是租赁的，对吧？
6: 哎，我们租房是吧？您说问我租房
5: 啊，租房，
6: 我进单位就有30几年，一直住在那里，一直，但是单位最初没有收租金，是20几年前吧才开始收的，那以前没有收。
5: 因为像你们这种情况啊，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很老的这种这个房子了，单位的这种福利房，有点福利房的性质。我记得应该是在90几年的时候，他那时候会有一种这种买断的啊，90几年，特别是90几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有一批。
0: 你看我们芒果 TV 的那个电视剧《小巷人家》里面，哎，就有这样的剧情。
5: 对，那时候就是单位他们那种集资房，然后可能花个几万块钱可以买一套啊，还有一些可能就是。
6: 福利分房了
5: 啊，对，那是单位。你如果想买的话，他每个根据你的工龄呢，然后可以给你计算你的面积、你的价格，然后你可以把它买断，是不是？
6: 对，
0: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天天在说，我也有一样的困惑，房东把房子卖了，没有分钱给我，这个是类似的情况吗？我不知道，请教张律。
5: 什么？
0: 就刚刚有一个粉丝在说、说房东把房子卖了，没有分钱给我。他说跟这个情况是不是类似？请教您。
5: 这是开玩笑了，房东卖房了？
6: 那没有。
5: 那性质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6: 对，
5: 完全不一样。
6: 单位的
5: 福利房，
6: 应该是租房吧？
5: 单位那种公租房
0: 这个跟您讲的就是公租房这3个字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
5: 对他，他这个跟他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5: 他单位的是那种公租房，就是按道理讲啊，

0: 我们就长话短说、啊，
1: 拉回来讲，周女士这个，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如果是你买下来的，那是所谓的那种房改房的性质，那肯定是归你所有，那拆迁肯定各项补偿都有。但是因为你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你只是一个承租人，对不对？那么我记得啊，当然因为这是一些很老的一些政策问题了啊，我记得作为这个承租人来讲的话，他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补偿的，啊。
2: 对，我们觉得，因为当时我跟你讲，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那个拆迁办就跟我们讲。可能会补偿一部分，就是说按照那个房屋的价格，按照里面居住的人平均来，每人摊一点点，就是说没有那个房产证的了，不像他们那么多，但是也有一部分。
0: 对，
2: 但是现在
0: 像你们，像
2: 你
0: 们这种租赁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给你们支持一点这个搬迁的一个补助费啊，或者是临时过渡的一些安置费啊、过渡费之类的性质，他会跟这个买房的性质会有一点不一样。啊，但会有，但不会很
2: 多。
0: 哎，对，没那么多。所以说你要因为这个跟政策有关啊，你要把相关那些政策好好的去翻一下啊。因为这你的真的纠纷，因为现在来讲是比较少见的这种纠纷啊，更多的大部分的这种房子在2010年左右啊，或者2011年的时候，基本上真的纠纷都已经处理了。
1: 一下子就展示了一下我们张律有16、17年职业经验的这个内容了
0: 啊。所以现在的话，像你们这种纠纷是比较少的。
2: 我就是现在呀。
0: 现在的话，其实你要去翻政策查政策，他政府他是有包括这个
1: 地区，
0: 对，他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就关于你们这种房子的性质的补偿的啊，他是有政策的，你要去了解一下。但是什么都不补的话，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不对的，
1: 比较少见的，
2: 应该是不存在的啊。我们当时拆嘛，我们单位那时候拆的时候，就说拆迁办给我们单位，就说那个拆房合同就拆，已经有多少年了，现在已经。现在才开始，我们才搬出来。我们那时候领导就敷衍我们嘛，就说：“哎呀，你们现在人还没有出去啊，房子还住在那里啊。”就说钱要等你们出去了以后，才给我们补偿。然后
1: 其实张，
0: 现在出来了也不补了。
2: 对，就是没有了。你说，
1: 我想问一下周女士，当时你们拆迁的时候，你们那一片人有没有收到过类似于什么文件啊、公示啊？为什么张律会这么讲呢？是因为按照我们张律的经验来说，每个地区甚至每个街道，他们对于同一个事情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不同的规则来做的。
0: 一般会在不同的城市，它会有不同的一些政策。
1: 但这个政策的出入呢，也还是有，但是要看你们当时的这个文件是怎么规定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没有办法一刀切告诉你肯定有啊，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哪个区域，他也不知道你的那个政策是什么。
2: 没有，我们当时就是芙蓉区嘛，当时的那个拆迁办的时候贴了一个那种拆迁的，就说我们可以多少钱一个平方，按照那个平方来，然后里面居住了多少个职工，按照职工来平均摊就有多少钱。
1: 他这个贴的可能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已经买了的，那你们这种租了的
2: 不是买了的，是租房的。
0: 他买的一个标准，租的一个标准，
1: 都写了
2: 是
1: 吧？
0: 他应该都有
2: 的。
1: 那就很简单了，你把当时你们看到的那个公示的内容翻出来，好不好？
2: 你现在没用领告，因为他那个我们的单位跟那个拆迁办就说，拆迁办就说钱已经打到你们单位的那个账户上去了，
0: 是单位不给他给。
1: 原来是这样。那
2: 这个
1: 就领导
2: 就说，他说你钱已经上交了。
0: 你是这样的吧？就是说，对于拆迁办来讲，他肯定属于只认房子不认人。知道吧？
2: 对，
0: 房子在谁名下，那我跟谁来补偿？但是，他像这种遗留问题的话，一些意识性的问题，你要去多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补偿的政策。
1: 嗯，
2: 你现在有政策，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0: 有政策，
2: 他说他已经把钱补到单位了，
0: 对，他把钱已经付了，是不是啊？那你们当然找他肯定不行的，那你们就只能根据相关的政策去找这个。只能找单位了，因为他钱已经补给单位了。
1: 按照他的说法，
0: 对，
1: 钱已经给单位了，
0: 他不可能再出两次啊。
1: 那你怎么找呢？那你肯定是拿着这个政策去找单位啊。现在你政策没有，我们张律想要指导你，只能指导你大概的方向，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好不好？您先去把那个政策找到。
2: 领导就是，反正我们钱已经上交了。
0: 比如说当时给你们公示的一个补偿标准呢，是不是还能不能找
1: 出
0: 来？
1: 算得出来。
0: 有的人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证据，把他找出来。
1: 而且你这个情况肯定也不止你一个人啦，对不对？所以政策先找出来，对你来讲才是第一个关键。咱们张律在这里只能给你指导思路，你这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吧？这个思路您可以去找一找，然后后面的细节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同步一下您的这个近况，好不好，周女士？
2: 行吧，
0: 一
2: 就
0: 定
2: 是
0: 是
2: 现在只能找单位，找拆迁办就没用了，是吧？
0: 他已经把钱已经补了，他不可能补两次，知道吗？
1: 嗯，你也不要为难。

0: 人家，因为他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张律刚刚给您讲的这个思路啊，晚些我们发一个文字版本发到群里您看一看。
1: 对，其实你们之前在搬出来之前的话，你们就要把
2: 他回来，我们就说哎呀，你们人还住在里面，凭什么要那个了，你们出去以后会给你们一部分补偿的，就这么说。
1: 那怎么谈好了再说啊，先君子后小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周女士
1: 没有签合同，嗯，
0: 没有签合同，
2: 没有文字凭，
1: 对，
2: 口说无凭，
1: 没有证据，
2: 领导也不承认了，是吧？
0: 这个思路到时候您在群里面查看一下文字版本好不好，周女士？
2: 好的好的，
0: 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哈。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人在测张律说啊，张律你有17年从业经验，暴露年纪了。主要是张律的这个形象看着太过于英姿勃发了，没有看出来您的职业年纪。我们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来求教张律的这个问题。毛毛虫说，您好，我家是一个给棋牌室餐馆做监控安装的，去年8月份装好，一直到4月份、5月份这个款项一直没有结，对方没有说不给，就是一直拖，今天说明天给，明天说后天给，没有签合同，有聊天记录，我有对方的营业执照照片，对接老板的微信名字电话，这能行吗？他说的能行，我猜测是要不到走诉讼方式，能行吗？请教您
1: 两个方面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你要确认主体，到底谁跟你签的这么一个合同，到底是这个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老板个人跟你签的这个合同，要你去安装这个监控，是不是啊？形成这么一个合同关系，这第一确认主体。第二要确认金额啊，就是咱们来做这个项目，做这个工程，哎，是多少钱，有没有在这个证据聊天记录里面有没有体现出来，能不能把金额确定下来，是不是啊？啊，确定的主体，确定的金额，如果再不给钱的话啊，咱们就是走法律程序啊，也是有恃无恐，对不对？啊，心里有几嘛。
0: 我发现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说法商提高了，法商提高了，其实我们不是说针对某件事情说哎我知道怎么去要这个款，而是说针对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一桩又一桩的案例，通过对张律这种法律思维的学习，我们也知道，你看处理一件事情首先把对象哎找好，第二就是把你应该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大小这个量哎找好，然后就是途径，对吧？
1: 对，是。
0: 大概这个思路我们又成长了，恭喜各位，今天我们又成长了哈。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友，落笔如有神。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欢迎回来，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又收获了一大群粉丝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了多米啊、刘韵，还有平安是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0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
1: 嗯，
3: 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到那个马路没下来，
1: 嗯，
3: 因为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个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基，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人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块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他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说要找他退钱。但是他就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曼主嘛，他就不退钱给他。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钱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可是无效的吧。
1: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2: 签的合同吗？
3: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1: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您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2: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
1: 嗯，
2: 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吧？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1: 合同无效。
2: 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进行一个买卖呀、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扭转给你承包给你的，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1: 哎，
2: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他是没有权利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它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3: 对
2: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呢，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在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3: 合同无效
2: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

0: 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他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2: 嗯，这是一个思路啊。
0: 嗯，一个思路啊。
2: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1: 嗯，他就是当时马克他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建不建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建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0: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它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1: 那到底他私营就是不能买卖自己的土地的呢？
0: 嗯，买卖扭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1: 哦，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0: 这个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1: 哈，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2: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的爽吧？啊。
0: 啊，是啊，你给他建一个，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这个目的可能就不合法的吧？
2: 嗯，
0: 是吧？
2: 嗯，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商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1: 但是现在我要在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他不
0: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你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你他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大钱就不存在，是不是？
2: 嗯，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2: 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0: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
1: 嗯，
0: 整体无效，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
2: 非常清晰了。嗯，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晚一些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2: 嗯，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好，也得好，感谢。好，
2: 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工资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墨鱼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0: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
2: 嗯嗯。
0: 啊，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来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2: 嗯，
0: 啊，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质就是一个劳动关系。
2: 嗯，
0: 啊，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

0: 你和被管你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啊？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0: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啊！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1: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0: 对，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1: 嗯，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0: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的，是不是、啊？
1: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
0: 啊、
1: 第二步，
0: 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1: 嗯，
0: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嗯、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
0: 嗯、
1: 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所以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0: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1: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2: 嗯。
0: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2: 对，
1: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0: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1: 这非常关键。
2: 子公司，
0: 是
2: 独立法人，
0: 是全资子公司吗？
2: 全资子公司。
0: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嗯、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投资的，对不对
2: 啊？
0: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它是可以追究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务混同，是不是啊？财政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务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是不是啊？
1: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2: 哎，我都被执行了。
0: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2: 对，
1: 无妄之灾
0: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

0: 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1: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0: 啊、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
1: 嗯，
0: 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1: 嗯，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0: 嗯，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务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适应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只有什么？其实，那就只有还钱了，只有还钱了。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2: 对，
0: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1: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0: 对，你若从一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2: 他开始打官司都没通知我，
0: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2: 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0: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啊？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2: 嗯，
1: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0: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1: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是不是、啊、
2: 没想这么多，还是原来是国企、
0: 啊，
2: 现在是后边就
0: 买断买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2: 现在改制了，他。要他拒绝，他没拒绝，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拒绝，他没拒绝。
1: 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0: 嗯，
1: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
2: 对。
1: 嗯，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

0: 芙蓉寓所张美玉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已经在今天的这种各个环节里面感受到了张律十六多年，应该是十六七年的这个修为啊，很有说服力，感受到了张律的实力。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滴滴还有这位许光啊，很多朋友加入了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安啊，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这个月呢应该是要按照这个合同交中介房租啊，你应该是把房租交给中介啊。他说但是现在房东已经去立案了，中介已经是经营异常了，中介已经几个月不给房东租金了，我是否还要给中介交房租呢？合同签的是一年，是按月交房租的呀，你这个情况，来我们来请教张律。中介相当于是架在中间收钱的那个，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把钱给房东了。
0: 我知道他这是一种什么模式啊，他这种模式就是属于那种中介把房子从房东那里拿过来之后，哎，再租给他的，
1: 或者是统一租给了各式各样的人，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有很多套房子。
0: 对，我们以前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啊。在这里其实你首先看你的合同跟谁签的，跟谁签的这很关键啊。如果你的合同跟房东是签，但是中介他可能中间有一个也是可能作为丙方，是不是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看根据合同条款的，合同条款第一啊跟谁签的，第二款项房租如何打，严格按照合同去操作就没问题。哪怕是打给中介啊，只要是合同是这样约定的，我们都没问题啊。毕竟他有房东的一个签字的确认啊。但是我们就怕什么呢？有一些合同啊，他是没有通过房东的，就是房东直接租给中介，中介直接转租给他，他就是个二手房东。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现在来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安，如果你的合同是单独给中介签的，那你这个房租先压着。不给，不着急，
0: 对对，
1: 不着急，因为你是要给钱的。但是这个房东跟中介之间他们开始扯麻沙了，你可以先压着。但如果你这个房东是三方签的甲乙丙的合同，那你给没问题。
0: 如果你是中介只是个二房东，你从他手里租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如果中介他不给房东租金的话，那么房东他是可以跟中介解除合同的。那么房东和中介的合同解除之后，你和中介的这个合同也就理所当然的会被解除。房东他会把房子收回来，
1: 搞不好他还要找你再要房租的，有这个风险。
0: 他没有资格找你要啊，有可能没有资格找你要，但是他可以把房子收回来，你就只能去找二房东了，找这个中介公司。你记不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很多的这种二房东、这种中介公司搞这种生意，后来就卷钱跑路的那种非常多。我们那时候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批案子还被列为刑事案件，诈骗。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丰富的经验里面能看到的可能性啊，给你提个醒，好不好？好不好？这位叫安的朋友，96218转0号接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涂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在5月27号在河南发了一个货件到湖南娄底，当时我们在物流的货妈妈平台上找的单，当时我们约定的是1800元的运费。货到付款，但是在29号，这个司机把这个货拖到长沙的物流城以后，他就跟电话通知我们，要我们把1800元付了以后才能送到娄底。当时我觉得异常，因为我们约定的是货到付款嘛，到目的地付款嘛。但是他到中途要我们付款，他而且，就是很强势，必须付，不然的话就这个货的位置也好，什么都不会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1800元就付给他了。然后付给他以后，他说他就发了位置给我们，他说货在这里，你们自己找车去拖。我们也是这么想，反正从长沙拖到娄底也就几百块钱嘛，就找个车去拖了。结果我们的车到那个长沙的物流园以后，物流公司就告诉我们还要付6800元才能把货拖走。理由就是这个6800元是运输费，就是从河南运过来的运输费。我们昨天到那边跟他们，包括也报案了，就是跟他们协调。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这个6800元是从河南运过的运输费，我们所交的1800元仅仅是个装车费。然后民警协调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啊，这种案件比较多，他说我们建议我们呢，就是先把这个6800付了以后再去起诉，以这个重大合同重大误解为由去起诉对方。 我今天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电话的也想表达是吗？第一个就想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去申诉。第二个的话也想借这个机会把这种事情，既然是很多人上当受骗了，我就还是想把它宣传一下，避免让更多人上当受骗。
1: 提个醒对吧？
2: 提个醒。
1: 希望不要让更多人跟你一样吃这个亏，夹在中间很难受哈。我们也来请教张律，因为他今

0: 也很丰富，说不定能看到你目前能看见的 ABC 选项之外的这个选项。我们请教张律，来看看有什么细节要补充一下。
1: 对，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哦，
2: 嗯，
1: 这个平台是你们经常用的平台吗？
2: 是经常用的，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它是打了。

0: 就是一不搓就不搓了，
1: 买了一个康帅傅，
2: 名对，名字后面多了一个字，是不是啊？
0: 对，然后这个1800元交了以后，他在我们的收款单上面也备注了一行很小很小的字，说这个1800元仅仅是提货费和装货费，那个运输费没在其内。
2: 你们整个的交易是合同签订，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单据的签收，是通过线上完成的还是线下完成的？
0: 线下完成的。
2: 线下完成的。我再问你啊，通过你们正常的一个费用的话，从荷兰到我们这边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0: 也就2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在物流平台上找车，就是人家报价就是2200，然后2400，然后我们说能不能优惠点，他说可以，那就线下交易，结果就是线下交易就是1800，我们就觉得也可以，结果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在这里面了，就是一个坑了。
2: 这你要线上就是2400，说线下你要优惠点，线下但是要走线下，不走线上的就是2800，是不是？走线下的话，可能就
0: 对，
2: 没
0: 一
2: 有
0: 千
2: 那
0: 八。
2: 个监管了，费用就没有监管了，是不是？
0: 费用就没监管了，但是我们有聊天记录，他描述的也是送到我们公司再付款，
2: 并且讲的，
0: 但
2: 并且
0: 后来就失控了已经。
2: 描述的是很清楚，到公司付款，也就是运费，整个的所有的费用是1800。
0: 对对对。
2: 你确定很明确，聊的？
0: 很明确，而
2: 跟
0: 且
2: 你
0: 看
2: 聊
0: 得出我
2: 的
0: 能接触。
2: 这个聊的这个人是个个人，还是说他代表公司？
0: 我们给他打电话，他不否认他是公司员工，他说这个钱都是交给公司的，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2: 钱是交给公司，跟他本人没有关系。
0: 他承认他是公司的。
1: 这段也是有录音，对吧？
0: 有录音。
2: 就说等于他代表公司跟你们一直在进行对接，你们这个钱
0: 对。
2: 是打给公司的吗？
0: 打给他的个人账户上去了，
2: 钱也是打给个人账户的。
1: 银行账户还是微信直接转账？
0: 银行。
2: 那你们是这样的啊，像你这个情况嘞，感觉像是个什么情况啊？像是一个欺诈行为，一个欺诈。如果说他是一个公司的话，那这种行为的话，既然咱们之前约定的啊是走线下1800，那现在突然说也不是1800了，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要6800，那就是我们认为啊，首先第一涉嫌一个欺诈行为。当然你现在说去报警的话呢，对于这个公安来讲，他也不能确定你这个是不是啊是一个民事纠纷，还是一个治安案件，或者是个刑事案件，他没办法帮你去判断，是不是？所以说，我不排除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如何去挽回你的损失，对不对？挽回你的损失，那你首先第一，我个人觉得你第一先想办法把你的货去拿走，然后在最好啊，虽然说这个警察他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可以帮你们主持来调解这个问题，是不是啊？或者说，做一个见证，就这个事情啊，你们曾经报过一个警，在他们调解之下那暂时你们把这个钱或者说折中付多少钱？然后把货拉走，先尽量的避免违约，然后后续的话，你觉得要打官司，是不是要他把这个钱给你返还呢？或者是怎样处理？对不对？
1: 其实把货先取走就是降低你的损失。
2: 对，因为你们现在到底双方怎么谈的，谁都没办法帮你们当法官，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我们被动的就是这个原因，货压在他们手里面，他们就坐地起价了，想怎么样就
1: 你那
0: 好
1: 一
0: 像，
1: 批货大概多少
0: 因为
1: 钱的
0: 成本
1: 价
0: 在我
1: 值？
0: 们这边嘛。
1: 我想问一下涂先生，你那批货大概多少价值？
0: 将近10万，
1: 10万，然后你每天放一天，他还有一个库存钱吧？
2: 损失多
0: 他
2: 少？
0: 昨天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因为协调没成功，他说帮我们返回，又返回河南，现在有没有返还不知道。我们当时也我们是拒绝这种行为的，因为他返回到河南以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对，他其实就是慢慢的给你施加压力，让你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博弈你要增高你的成本嘛。所以张律才给您建议，就是希望你先调解，因为你这个麻纱现在还没有时间扯，扯得越久，对你来讲你越被动。你先把货搞定了，然后你再慢慢的算总账。
2: 我就问你啊，像你们的货在这里放一天损失有多少？
0: 其实对我们的目前直接损失也就是几千块钱吧。
2: 我就怕什么？你们一谈不好，是不是啊？一旦谈不好的话，就无限期的要打官司啊，是不是啊？
1: 有些东西是生鲜，是吧？
2: 对，不仅仅生鲜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货没给客户送到，
1: 你
2: 你
1: 有
2: 可能
1: 违
2: 还
1: 约
2: 会
1: 责
2: 呈现一
1: 任，
2: 个违，还存在个违约的一个问题。
1: 他就是捏住这个七寸了，
2: 对，
1: 欺负人。
0: 所以我们现在很气愤的是，就是说这种事情既然这么多人发生了，为什么没有相关部门来介入，或者说我们报案也好，
2: 不
0: 这
2: 是
0: 种
2: 相关部门，
0: 就是任他在这里宰割一样的。
2: 不是相关部门不介入，任他宰割，而是因为你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1: 还有一点哦，涂先生，从线上转到线下的人，找了他们的人是你们自己哦。你买康帅傅的时候，你没有看清楚，你买了康帅傅，这个人也是。

0: 是你们自己呀，对吧？
1: 嗯，对对，
0: 对对
1: 这
0: 对，
1: 方面是我
0: 你
1: 们
0: 不能
1: 觉得。
0: 就是一开始就哎，我把这个东西先把锅甩一甩，或者怎么的，你也要想清这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有一点点需要改正和提升的地方。咱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当然了，我觉得您打电话过来说希望更少人受骗，这一定是您的正义之举。我们先就您这个问题，请张律用最简单的时间来给你理清思路，怎么解决，怎么对您来讲最有利，好不好？
2: 你是这样的啊，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现在既然是已经报警了，那还我还是希望你们，通过这个警察是吧，帮你们出面，就是说做一个临时的一个处理措施。当然，并不代表我认可这个结果啊，但是你要什么情况下才能把货给我，是不是？啊，要警察帮你们出面来协调。但是我要强调，我把货，我把钱给你，你把货给我，并不代表我认可这个处理结果，我保留后面来这个维权的这个。权利是不是？
0: 不要签字，这个过程里面，
2: 或者你签
1: 不
2: 字也
1: 签
2: 没
1: 字的
2: 关系，
1: 话，肯
2: 但
1: 定
2: 是你
1: 不会
2: 签
1: 发，不
2: 字，
1: 会交货
2: 但
1: 了。
2: 是你签字没关系，你要备注一下，是不是啊？我本身，那么我给你付这个款的目原因就是基于要把我这个货拿走，只是暂时的拿货，但并不代表我认可这个价货，认可这个价格，我保留后续追索的权利。你现在只能这样去处理，不然的话，你把这个事儿拖在这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有可能。当然，你要把你的那个利害关系也要跟对方讲清楚。你们扣我1000的货，那我的损失是多少？啊，我不排除也后面找你们来追偿的权利，是不是啊？
0: 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啊，
2: 对，
0: 涂先生。
2: 你这种情况是没办法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给你的客户交货啊，你的货可能也不能无限期的堆放在这里啊。
0: 对，哪怕不是生鲜，也不能一直放在那里吧，
2: 对
0: 对吧？他占仓库也要费用的呀。
1: 哎，我想知道，就是说，对于这种物流公司有没有直接介入的这种相关单位呢？直接介入他们
2: 你
1: 的
2: 不管找哪个单
1: 监
2: 位，
1: 管的？
2: 你不管找哪个单位介入监管，那对于他，因为他是个公司，是不是？是个公司的话，你只能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那就是首先第一主管部门，是不是？第二，他们看物流公司，他肯定还有协会嘛，是不是？可以找他们协会嘛，找协会，找这个市监局，来看能不能帮你们出面协调一下。
0: 而且重点是你签了那个单子，单子上有一行小字，你自己也说过的。
2: 对呀，
0: 他们一过来讲，那是你自己签过的单子，你又被捆住手脚了。所以张律刚刚通过你的这个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你的建议就是，咱们先把货拿回手里，然后再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你自由一点，不然你现在被捏着七寸呢，很痛苦的，好不好，涂先生？思路先给您，您讨您你跟你身旁的伙伴也探讨一下，好不好？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涂先生，您入群了吗？
1: 没有。
0: 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张律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不好？
1: 行，
0: 也特别感谢您，您的正义之举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望让更少的人再交您这个学费，再遭受一波像您这样的痛苦。谢谢涂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因为节目的关系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记得我们的微信群啊，是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号回复"新说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也要提醒各位哈，杭瑞高速在长吉段官庄收费站附近以西110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两辆大件运输车故障，所以呢，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今天距离高考呢只剩6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哈，希望各位都把心态咱们保持好，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 天下，会为有需要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畅。

0: 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啊，咱们为考生们营造一个既安静又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9: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1: 哈喽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走势啊。那么早盘呢确实还是有蛮多看点，因为大家在上周五啊，尤其是经历了周五的这个大幅回调之后，市场呢对于高位的科技成长股，其实主要就是芯片和光这两个方向的权重股到底能不能止跌企稳，就格外的关注啊。因为从短期操作来看，因为上周五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的这种态势，而且已经从上周五的那个走势来看，基本上把科创50指数的这个上升的趋势给它打破了。所以今天能不能在20线，我指的是科创50指数啊，在20线能不能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止跌企稳，对于后续的操作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盯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你在这里到底是要不要去进行一个适当的减仓的操作。那么我们就还是要盯一下科创50指数的20线今天能不能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收复，有效的一个企稳啊。那么从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来看呢，今天早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啊，创业板指在午间收盘的时候跌幅呢是接近1%，那么它此前一度是上涨超过1%。那么科创50指数呢走的还是比较弱的啊，盘中最高的时候跌幅是超过了4%啊。但是呢目前来看，下午开盘也有10分钟的时间了，目前来看这个跌幅是在逐步的收窄，现在的跌幅呢大概是2.56%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也看到，由于科技权重股并没有在上午的时候并没有出现非常有效的一个修复，所以资金呢确实流出来。从这些方向流出的资金流向了哪些方向啊？首先呢，因为权重股跌倒，对吧？那么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讲，这个中小盘确实是比较受益的。反映到市场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今天上午的黄白线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中小盘股的这个走势是比较强的啊，也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资金从科技成长方向流出来之后，它到底流向了哪里？首先呢并没有完全的撤离啊，并没有完全撤离。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量能啊，量能这个方向呢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成交大概是1.96万亿，相比于上周五的同时段大概是缩了1617个亿。那么就说明啊，至少今天没有再像上周五那样慌不择路的这种恐慌 的卖出，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科技方向也仍然是留有一定的活口的，不管是光也好，不管是芯片也好，我们都还是能够看到啊，还是有一定的活口，并没有出现说全盘皆末啊，慌不择路的这种出逃没有。比如说像光方向的光

讯科技、亨通光电今天都还出现了一定的逆势上涨，像半导体方向的大普威、兆易创新也都是逆势飘红的。而消费电子方向的华擎科技啊，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收盘的时候是十厘米是涨停的。另外像蓝思科技啊，涨幅呢也是超过了4%。也就是说，虽然科技成长啊，光和新这两个方向受到上周五的这个大幅的杀跌的调整，包括今天也没有非常明显的资金的一个回流，确实情绪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彻底就一棒子就打死，还是有一些活口留着的。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因为有一个英伟达的 GTC 的大会啊，黄仁勋会在这个会上面宣布他们可能要开始不仅仅是做 AI 高端的这个 AI 芯片，它要开始在 PC 端也要开始发力，它要整合做一个那种比较厉害的一个芯片，相当于说它会插手。它之前在 PC 端呢，它可能只是提供一个显卡，但是它现在要提供一个整合的一个芯片到 PC 端，所以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出来的话，对于英特尔啊，对于 AMD 啊这些公司的业务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正是因为他决定要插手 PC 端，就是他的业务要进一步的拓展到个人电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去了之后，所以对于软件端啊，对于软件这个方向其实是产生了一定的提振的。而且从外围来看，美股那边软件相关的 ETF 其实是已经从低位反弹了超过30%。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催化，不仅仅是对 A 股，同时对港股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午硬件硬件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但是软件这一块确实还是吸引了比较多的一个资金。这一块呢，尤其是在港股这个方向是反应非常明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 ETF 叫做港股通互联网 ETF 啊，目前呢涨幅是超过了3%。这个 ETF 的成分股其实基本上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互联网的一些权重龙头股，比如说阿里啊、腾讯啊这些啊，包括今天美团，哎，都涨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受到这个外围消息的一个影响，同时呢，也确实还是在做美股的一个映射。所以总结来讲啊，从上午的这个走势来看，科技内部它确实是做了一个切换，疑似有从硬件切到软件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到底能不能非常成功的切过去？就像上周我们在连线当中的时候给大家提示的那样子，就是说资金好像有从小灯流到老灯的这个方向去的迹象，但是一天肯定很难切过去，你到最终切成了，其实都是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才会发现啊。所以目前来讲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如果六月我们要做的话呢，还是提示给大家，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切换的可能，就科技内部从硬件切到相对来说下游的软件。再有一个，就很多朋友问的说啊，那如果资金从科技股流出之后，它会不会流向低位的比如说白酒地产？上周五的时候确实消费的这个方向是出现了一个逆势上涨的走势，但是从今天来看啊，这样的消费的逆势上涨可能又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但是确实有资金从科技出来，它转向了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今天来看这些方向是什么呢？可能还是更有基本面支撑的，比如说今天化工有表现啊，那就说明资金可能对于化工这个方向也是在试探，但能不能成咱们还不知道，但是要有需要去进行一个观察。就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再无脑的去怼硬件那个方向似乎有一点点没有那么顺势而为啊，我们还是要看懂盘面上给到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大家值得去关注。一个就是硬件到软件的流动，再有一个科技一部分资金出来它会流到低位的哪些方向啊？比如说今天的煤炭，今天的化工，对吧，包括有色其实也还行啊。那么于是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就说那低位的也有这么多，我到底选哪个呢？你看今天电力本来开盘涨得还挺好啊，但是又出现了一定的资金兑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确实不知道选哪个低位的方向，然后呢风险偏好可能又没有那么高，又不愿意再去做已经在高位并且开始调整的这种科技股的话，那红利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因为红利方向它当中就包含了煤炭、公共事业，像这种高速公路啊，对吧，包括这种电力啊，包括银行，它全部都给你打包在里面。如果资金真的从这种小灯有一部分流出，流到低位的这些资产，那你相对来说

0: 你选红利可能会比你单压某一个低位的资产胜率可能会要高一些。但是至于这个到底能不能切成，咱们还是那句话，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关注。但最后给到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今天我们的科技成长的方向它能不能止跌企稳，咱们以科创50指数为例，能不能在20线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能不能止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不能守住的话，那如果你手上这一块仓位比较重的话，那还是建议适当的还是要先控制一下仓位的。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据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新规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其中《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第三名。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据央视新闻报道，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在5月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在建酒店发生了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当地政府称已有26人被救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下一档再见。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13:22，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但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哦，我想买商务车，然后就是25万左右的话有什么推荐不？
0: MPV 七座车是吧？
1: 嗯。
0: 你要纯电的呀？
1: 嗯。
0: 哎呦，在这个价位当中选择纯电的车型可选的范围非常少。哎，为什么会考虑纯电呢？
1: 啊，其实主要就是想买电车。那如果增程有推荐不？25万左右。
0: 25万主要是插电式的混动。
1: 混动，那有混动有推荐
0: 不？当然有。25万左右呢，你比方说油电混动，你可以买塞纳，这是上蓝牌的。如果是需要大电池、续航长一点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比亚迪夏。
1: 嗯，那如果我把预算拉到40的话，纯电有推荐不？
0: 那就有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区间啊 ，MPV 一般它走高，这种纯电车型呢，价位都会比较高。如果是在这个40万价位区间的话，那毫无疑问首选就是极氪009了。
1: 极氪009是吧？
0: 对。
1: 哦。
0: 其他车型我还真不推荐了，除了极氪009之外。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您之前自己看了什么车呀？
1: 我们看过腾势，
0: 腾势D9，啊，
1: 哦，
0: 为什么最后没有决定去买它呢？
1: 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新的，然后想听一下推荐，因为也不太懂。
0: 是腾势D9呢，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啊，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但是有一说一，腾势D9的做工以及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确实有待提升。
1: 哦，
0: 如果说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够接受这种插电式的混动。啊，比方说，能够在30万区间也能够接受，像类似于腾势D9的车型，其实像魏牌的高山9也可以推荐。
1: 嗯，最近好像说是电池有什么新技术什么的，要再等一下不？
0: 你听谁说的？有什么新技术啊？
1: 不知道刷到什么哪个 UP，
0: 谁说的？
1: 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又不太懂，然后又现在让我买，
0: 嗨。电池新技术无非就是给你增加点续航，你要说进化到固态电池，固态电池装车，那可能得是4-5年之后的事儿了。
1: 那种快充呀，就是极速快充那种。
0: 快充倒是像比亚迪以它为首的这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已经推向市场了。然后呢，这些车型像腾势D9啊、比亚迪夏呀，陆续也装机了。
1: 华为的车嘞？
0: MPV 的话，那不叫华为的车，华为不造车啊，对不起，这您搞错了啊。首先呢，跟您纠正一下这个概念，本身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华为汽车啊。
1: 嗯、
0: 然后智界有一款车，智界呢是华为和奇瑞共同打造的智界 V9， 它的价位呢是集中在38万-51万区间。
1: 嗯，
0: 尺寸比较大，然后呢它是增程式的。
1: 哦，这个和极氪的推荐哪个？还是极氪的是吧？
0: 极氪009，极氪009，你自己去看。深港澳地区以前呢是阿尔法、威尔法的天下，现在全部是极氪009的天下。为什么？因为极氪009啊，底盘的调教非常的扎实，再加上它本身内部的配置以及做工都非常的讲究。你说电耗高一点吧，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它的缺点。其他方面，极氪009还真挺好。
1: 哦，好，我晓得了，我去看这个车，谢谢啊。
0: 行，多关注一下009。
1: 嗯，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有关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关注两条高速方面的动态。目前张花高速的蒙洞河收费站附近以东71公里处，东往西因为维修排水管 是占用了行车道。

就要到今天的20点才能够施工完毕。包茂高速的淮通段在响溪隧道内2265到226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进行盖板修复，是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以及行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8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说到 MPV 啊，其实我个人意见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纯电的。当然了，你自己家里边充电条件非常便利，也没有什么太过于明显的那种长期的在外地长途驾驶的要求的话，那纯电车当然是更能够符合你的要求。一般用途 MPV 无非就是更多的是有长途需求，然后呢公司两用都会兼顾到，所以那种插电式的混动以及油电混动，能够减低你的经济燃油性压力的这种车会比较合适。好，13:28了，时间的关系呢，在半点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当然您可以提前呢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0键。好嘞，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么又到了半点金芒果商城好物推荐时段了。拆盲盒的快乐从来是不分年龄的，特别是今天啊，又是6一儿童节，所以应景，谁还不是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2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啊，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一锅端整端6个到手只需要499元。这可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陪伴的搭子，捏捏耳朵就能说话，树洞模式聊私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拉满。我觉得吧，如果说今天您由于工作错过了6一的好礼送给孩子的话，咱补上一个好不好？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也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就玩不腻。价格再听我说一遍啊，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单盲盒是128元一只，现在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这款2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一共是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够懂孩子们的小情绪，你挂在书包里边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啊！现在商城里边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盲盒都要100，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的互动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进入商城的唯一链接。此外呢，除了2元魂盲盒，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前期一直卖爆的戴森 HD08 吹风机。这款经典的吹风机我就不用多再介绍了吧。我们都知道啊，DH08 呢是戴森的基础款，但是它是完全够用的。那种新款的HD16 我不建议大家购买。那些所谓的 AI 吹风啊，无非就是你接近头皮的时候它的风量会变小，咱们用手可以完全把控，况且这款性价比是极高的。这款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我先说不说金芒果商城啊，我先说我打探的某宝某东的618价格，目前呢在根据一些优惠券加持啊以及官方的优惠之下呢，这款原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它的实际售价618的

价格在某宝某东是1600到1700元左右。那么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要1399元，我们又便宜了将近200多块。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限量的啊，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以及铜金色。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数量不多啊，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的方式呢，您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链接了。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0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想买新车的朋友，我知道很纠结，会同时看上好几款，这不叫花心啊，这叫咱们的一个正常的排除选择，看看哪款更适合自己。买车之前呢，也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能卖多少，能回血多少。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车子出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您都可以拨打96218-0号键。今天是6月1号，也是各大车企们陆续着急发布五月销量的日子。记住啊，是各大车企们主动来发布，而并非成联会的官方统计。成联会的官方统计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会到每个月的月中才能够公布上个月的整体市场数据。一般情况下，销量好的车企它才会率先的发布。那么五月份哪些个车企最先发布自家的销量呢？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品牌居然是我都基本上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及这个品牌，是吉时汽车。没错，你没听错啊，极端的极，石头的石。我们都知道极越汽车呢已经是率先宣布品牌退市了。极时汽车怎么回事？它怎么又突然起来了呢？稍后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浩东老师。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的这个车啊，这是比亚迪E5的这个车咯。它是一个纯电车嘛，然后它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这个空调它就不制冷了，好像感觉这个冷气没有这么强一样的。
2: 我打断一下，
3: 对，你把它关机了，就是把那个把熄火了，把它全部断电熄火了，再重启之后呢它又可以了。
2: 我先问一下你啊，
3: 情况是啥情况呢？
2: 好，我这个情况容易解决，我先问您几个关键的点。就是您说熄火之后它又可以正常恢复，您熄火的间隙的时间有多长？
3: 间隙的话不要好长，也就1分钟的样子吧就可以了。
2: 好，1分钟，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又不行了。
3: 它有时候就连续都可以。你像现在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就靠在路边停在这里，它还蛮好的。
2: 行，好，首先呢，我建议您还是从最基础的检查起，看看您的这个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如果结冰的话，堵塞了风口，它是吹不出冷风的。
3: 哦，你是说去关那个冷媒吗？
2: 不是冷媒，我说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哦，有没有结冰是吧？
2: 对，这个要关注一下，该换管子就换。

0: 哦，这个要到修理店才能看得到，我自己不懂啊。
1: 当然当然，首先您还说到了那个冷媒嘛，冷媒这个东西呢，您现在多长时间了？车辆？
0: 啊，行驶了40万公里了。
1: 也有必要去检查一下了。
0: 啊？
1: 也有必要去检查一下，去补一下该补的补。
0: 但是我感觉它正常的话，我这个冷气很正常，就是也吹起很冷了，感觉都。
1: 嗯，行。
0: 但是它一不正常的话呢，它就很难受。他就没什么冷气的感觉。
1: 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您确定冷凝剂就冷媒不缺量的情况之下呢，首先第一还是那个建议，冷凝管有没有结冰，该换冷凝管管子的时候就换，另外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电子膨胀阀或者说是 PT 传感器有没有故障，因为如果有故障的话，它会导致制冷剂流量失控，然后呢伴随着高压偏低，蒸发器呢结霜或者高温，这种都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哦，
1: 主要是两
0: 个
1: 方面。
0: 这个的话修理起来比较复杂吧？
1: 不复杂，很简单。
0: 很简单是吧？
1: 是的。
0: 费用也不高是吧？
1: 没错。
0: 好了，那我就开到修理店去叫他全面检查，先检查你的冷凝管是吧？
1: 对，有没有结冰，再检查你的电子膨胀阀或者说 PT 传感器有没有故障，记住这三个点。
0: 哦，膨胀阀和传感器。
1: 对。
0: 这个必须要到 4S 店去吗？
1: 啊，不需要，不需要，哪里都可以。
0: 好嘞，好嘞。
1: 4S 店就稍微4S 店就贵一点。你的空调系统啊，你空调而已啊，又不是你的三电系统。
0: 哦，这没关系是吧？
1: 当然了。
0: OK OK。
1: 空调系统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0: 他连续发现几次了，有3次了这种情况。
1: 嗯。基本上就
0: 热空调也是这样的，热空调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它也要重新启动才行。
1: 哦，如果说热空调也是类似的情况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不是冷凝管结冰的情况了，就是刚刚我说的电子膨胀阀或者是 PT 传感器了。
0: 哦，还有另外的问题。
1: 嗯，您说。
0: 不是，我说热空调也出现这个问题，还就是、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排除冷凝管，就排除冷凝管结冰的情况了。
0: 哦，就更简单了。
1: 对。
0: 哦，那就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行，
0: 谢谢浩子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啊，忘了补充一点啊，你的空调滤芯有没有堵塞？这个应该是关注的重点。好，96218转零号键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总。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上次打过电话来，我你不是给我推荐一个启辰的 Q05 吗？还有一个那个
1: 启源吧，应该是启源吧，启源 Q05 不是启辰啊，
2: 启源是吧？
1: 嗯、对，
2: 启源，还有一个 MG4，然后又有朋友说这个 MG4 的电池可能没有这个比亚迪的好，比亚迪的海豚吧，
1: 啊。海豚也关注了，现在就不关注那个叫什么，不关注大型的 SUV 了，就关注这种两厢小车是吧？
2: 哎，
1: 嗯，行。
2: 他那个 SUV 好像也不是很大的样的，
1: 对，算是紧凑级吧，算是紧凑级。是这样啊，您关注电池好不好？您的朋友的建议是因为电池的品牌不好吗？
2: 他说他那个是刀片电池。
1: 哦，是这样啊，刀片电池其实理论上它也是磷酸铁锂电池，而 MG4 呢它也是磷酸铁锂电池，只是结构方面有些不一样而已。MG4 呢它是分批次的，电池有宁德时代的品牌，当然也有其他厂牌的品牌，这是随机的，不一定，它是分批次的。但是福迪电池相比于而言，你要说相比其他品牌的一些二线梯队的电池呢，确实它的品控更优秀，这是毋庸置疑的。MG4 其实你要说除了电池之外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操控底盘会比海豚好很多，这是海豚没法做到的。三电技术这一块，比亚迪的福迪电池加上现在大面积装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确实有优势。
2: 但是它那个也是2025款的，
1: 2025款暂时还没有装在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
2: 是吧？
1: 对，
2: 而且还比 MG4 贵。
1: 贵呢是贵的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它的销量方面是有所保障，第二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用到了这个热泵空调，这是很难得的，空间也不小。
2: 哪个
1: 海豚呢？我说的海豚
2: 吗？
1: 对，
2: 海豚你要在湖南。

0: 这个地方要用热泵空调起什么作用？
1: 这你错了，这你错了。热泵空调
0: 2个月？
1: 不是不是，它在就是如果说冬天开空调的时候，它制热的情况之下呢，不会消耗太多的电量，这对你的续航是有帮助的。你不要觉得湖南这个天气不是不够冷，不像北方有什么零下1-20度就热泵空调一点用也没有了。它给你提供的不仅仅是热量，而是你的整体车辆的体验，包括节能，包括电耗的消耗。
0: 哎，好像那个 MG4 它那个纯温版也是热泵空调吧？
1: 热泵空调高配的车型是。
0: 它是装的是什么半固态电池的那个是的吗？
1: 哎，这是什么所谓的半固态电池这个概念，您先别信啊，
0: 我不信，
1: 还是电解液，
0: 我是不太信。
1: 对，一样的，还是电解液啊，这个其实意义不大，但 MG4 呢更好开，海豚更好用，简单的跟您说是这么一个概念，您看怎么选？
0: 我刚坐了一下，我发现那个海豚的后排空间比那个 MG4 要小得多。
1: 但是用起来的话，我先不说空间，因为这类车呢，你说一定要追求大空间，也就那么回事儿，其实大差不差，差别也没那么大。
0: 它那个那个海豚比那个 MG4，像什么智能操作啊，什么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优势些呢？
1: 我个人认为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对，没有太多什么这个级别当中智能座舱，还你指望它有太过于智能的体验的话，也不现实。
0: 它有一个什么自驾版，那个海豚好像有一个，
1: 是看天生之眼你选装嘛，这得是加钱的。
0: 哦，它那个 L2 的那个自驾可能也就是个鸡肋。
1: 怎么说呢？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对他们新购买车辆。以及升级 OTA 车主，这个智能驾驶，不知道智能驾驶安全辅助驾驶都得1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了事故之后，以前这事儿得你自己负责嘛，但比亚迪说这事儿1年之内由我们厂家来无上限赔付。
0: 哦，等于说只要是自驾的
1: 出了事故由比亚迪来赔付，这是他来前几天重磅宣布的一个消息，
0: 是吧？
1: 对，综合来看，其实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就这两款车呢，其实您已经看得比较细了，关注的点已经基本上到位了，也都抓住了两款车的痛点和重要的卖点，现在就是纠结两款车该怎么买。
0: 是，
1: 是这样的话，您如果纠结的点这么多，为了消除您更多的麻烦或者说是纠结的问题，留一少量的问题在这里，你直接买海豚算了，
0: 是吧？
1: 对，咱们就放弃所谓的操控和极限，这类车因为本身就是代步嘛，
0: 对呀，
1: 那就不要操控了，就关注海豚吧。
0: 好吧，过几天下个礼拜去海豚再试驾一下。
1: 行嘞，
0: 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 MG 是蛮漂亮的
1: 啊，
0: 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品牌。
1: 你还是关注的更多的是实用嘛，对吧？你也关注这个品牌的号召力啊，这个电池的电芯品牌啊，你都关注啊。
0: 他那个这个 MG 啊，不是 MG 四的那个电池叫一个什么蓝什么什么什么，
1: 是这样的，它的电池品牌呢有宁德时代，也有这个瑞普蓝军，
0: 对对对，
1: 有分批次的不一样，这有些高配车型呢，它是还有青陶动力，有宁德时代也有。
0: 对，它高配版的是宁德时代，
1: 对，因为它跟供应商签订了不同的协议嘛，这没办法。
0: 哦。
1: 行了，好嘞，就踏踏实实买海豚吧。
0: 好嘞，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资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对不起啊，微信后台 Julie 您给我留言发了两张图片，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是报了一故障码是吧？我建议您这问题直接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给我描述一下。这图呢，我等会儿在广告时间我来放大一下看一下啊，现在我看不太清楚。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

0: 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621820号键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先来关注微信后台的留言 Julie 给我留言，拍了一张图片啊，他的仪表盘上呢是出现了故障码，而且有中文标识。我刚看清楚了您的这张图片啊，紧急制动功能受阻啊， AEB 失效了。是这样，就是您的这个所谓的自动刹车啊，一般为什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显示失效呢？只有几种可能性：环境干扰，对不起，现在没有，没有什么大雨啊、暴雪啊、浓雾啊，因为今天天气能见度也非常的高。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要重点关注一下你的蓄电池。如果说你的蓄电池的电压小于12伏，这一功能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这是第一点啊，你要检查你的蓄电池供电问题。第二就是你软件控制单元有没有异常，如果说软件呢错乱，也可以尝试重启车辆试一下，如果重启还不行的话，那没办法，那可能要去维修店了。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性，那就是传感器的遮挡。因为这个 AEB 呢，一般它会在引擎盖里面设置一个小的储存器，然后如果你传感器遮挡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识别一些正常的外部的环境，所以呢需要你去清洁一下，包括你的摄像头啊，包括你的雷达都需要清洁一下就可以了。就好久没洗车了，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啊。记住几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蓄电池，这是重中之重，你的电瓶压力电压值低于12伏的话，对不起，它没法正常工作。

好，这是微信后台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聊聊比亚迪，为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是对自己产品有信心，还是财大气粗，给潜在的顾客信心呢？我觉得都有。毕竟人家现在销量排行榜方面一直是稳居第一位，你要说资金流吧，肯定是有的。然后呢，对自己产品有信心，这是技术的自信，绝对是啊。因为在那场发布会当中，王传福呢也拿出了自己自研的全新的芯片。另外，比亚迪卷不是一天两天了，曾经提出过很多概念，油电同价，电比油低，卷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呢，停售燃油车、纯油车啊，这也是比亚迪率先发出的概念。然后价格战打响第一枪的也是他比亚迪，这就给其他车企给整尴尬了呀！天天在喊我们如何如何技术领先，但是没有后面发现，哎呦，比亚迪，我天哪，又发布一个重磅的消息，这给车主是无比大的信心。我们跟嘛，必须得跟呐，没办法呀。所以也是引领着行业的变革，也是引领着安全辅助驾驶从噱头走向实用的一条真正的有效之路。兜底一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就是人家在 L2 时代就干了 L3 级别该干的事儿。

0: 好，96218-0号键，在整点宣传之前呢，我们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时间的关系啊，马上进入整点宣传了。但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直接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好嘞，稍事休息，整点宣传之后咱们再聊。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3年一支名为银河快递的新锐乐队悄然成立，同年9月发行了他们的数字单曲《来吧，占领我的无私》。五位年轻的成员，名字寓意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孤独的小行星，而音乐就是他们星际间穿梭传递的邮件。音乐人门尼包办了词曲的创作，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而是用一种迷离摇摆的节奏和梦幻的合成器氛围，构筑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私密空间。这支年轻的乐队成员里不少是工科背景转行，他们用音乐包裹着整个 Z 时代的渴望与勇敢，也把这份邀请函派送给了每个渴望爱与共鸣的已读之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1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车流量大。

0: 造成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快乐过节的同时，与儿童相关的消费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最近就有消费者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咨询，在给孩子选玩具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孩子玩网游进行了大额充值该怎么办。来听到记者敏捷的报道。
2: 小小是长沙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最近迷上了拼豆，每到周末他就会在家里用这些五颜六色的豆子做手工，还会跟同学们比一比谁的手搓作品更好看。
3: 我们班好多人都在玩拼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2: 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作为一种 DIY 手工项目，近两年正在年轻人群体中迅速走红。然而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小女孩在玩拼豆的熨烫环节中触电身亡。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因拼豆配套的小熨斗漏电起火，手部被烫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提醒消费者，尤其是儿童及家长，拼豆玩具虽然能带来创作快乐，但是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4: 第一是材质隐患，正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高温熨烫时相对稳定，但劣质拼豆产品可能使用 ABS 甚至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孩子长期接触可能对呼吸道和免疫系统有影响。第二是操作风险，熨烫环节涉及高温工具，容易烫伤，这类小电器质量参差不齐，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第三是小零件隐患，拼豆颗粒细小，如低龄儿童一旦误吞，后果严重。
2: 肖斌提醒家长，在给孩子买玩具时，还需警惕水晶泥、起泡胶等硼砂可能超标的泥类玩具，以及弹射、激光、高温等存在物理或化学风险的网红玩具。他建议，
4: 第一呢，要认准三 C 认证的标识，仔细看适用年龄和警示语。第二呢，如果购买拼豆啊，优先选择标明 PE 或 EVA 材质的产品，主动索要并核对质检报告。第三，操作时要注意保持通风，佩戴口罩，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第四，坚决不要买三无玩具，远离猎奇或者是网红风险产品等。
2: 除了玩具安全，儿童相关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常年高发。长沙市民郭女士给孩子办了一张篮球培训卡，却遭遇商家突然关门跑路，课程无法继续，费用难以退回。肖斌表示，儿童培训、游乐、早教是预付式消费的纠纷高发区，家长在进行这类消费充值时，要做到一看一坚持。
4: 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家长，第一，要签订书面合同，并仔细阅读退费、转卡、有效期等条款，警惕概不退费等不合理格式条款。第二，办理预付卡时要坚持小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方式，一次性预存金额呢不宜过高。
2: 六一临近，株洲市民李先生家的熊孩子却闯了祸，他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
5: 我外甥用他外婆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网络游戏的账号，还在里面充了钱。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就打电话跟这个游戏公司回复说，这个账号是成年人的身份证注册的，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2: 李先生翻查监控记录，证明了操作游戏并进行大额充值的是未满12岁的未成年人，最终才退回了部分钱款。然而现在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较多，容易被盲盒、卡牌、网络游戏、直播打赏吸引，非理性消费甚至大额充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何引导孩子避开消费陷阱，家长又该如何防范？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给出了具体建议。
4: 第一，从认知上引导孩子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获取概率极低，避免再试一次的赌博心态，教孩子识别话术，不轻信免费皮肤、扫码领礼物等诱导性的话术，增强辨识的能力。第二，要从技术上管住支付，一是呢定期检查孩子用的手机、平板、

0: 免密支付、小额代扣、兼用后付等这些功能。二是不要将支付密码告知未成年人。三是定期核对账单，发现异常消费，第一时间保存截图、订单号等证据。根据我国的这个民法典啊，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监护人同意的大额消费，如网络打赏啊、游戏充值啊、购买盲盒等，监护人可依法主张返还。
1: 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也通过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共同打造的消费维权课堂，倡议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我们呼吁广大的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虚假宣传。同时也希望广大家长一是要以身作则，日常消费量入为出，理性选择，帮助孩子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二是要加强亲子沟通和陪伴，关注孩子的情绪与社交需求，及时引导其远离盲盒、卡牌等赌博式消费诱惑；三是丰富快乐来源，鼓励孩子多参与阅读、运动、手工、自然探索等活动，让快乐不止于买买买，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针对招聘公告引发的质疑，贵州大学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此次招聘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存在着报考条件设置不当的问题，对此深表歉意，并决定终止。此前，贵州大学官网公开了一则招聘公告，计划招聘在编管理岗一名，要求其配偶为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且同时具备多项业绩，该岗被质疑为萝卜岗。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因为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六至十月开放。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在2025到26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中，中国球星樊振东拿下了关键两盘比赛，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击败对手杜塞尔多夫，夺得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

0: 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天能量，前程皆坦荡。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岩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岩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汽车人总动员，人脑加车机，算力满载中，车的问题听我的。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当然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也欢迎您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刷新几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是你名字好长啊，东个隆东叽呱叽呱，这是他的名字。他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浩东啊，晚上停车一晚上，早上就会看到副驾驶下面的位置会有一滩水，这是正常现象吗？是这样的，就如果最近才发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是不是正常的现象。如果说可能得需要您俯下身子去辨别一下这滩液体的味道，如果是无色无味的透明状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它就是一滩水，这是正常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在开空调嘛，然后蒸发器呢产生的这些冷饮水呢会经过副驾驶附近它的排水管排到车外，然后停车之后滴落一滩水，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在这种潮湿天气或者长时间的开空调使用之后，很明显啊。好，如果说您判断这个味道呢，哎，有些不一样，然后颜色呢似乎也有那种彩色的成分在里边，那你可能要注意了啊，这可不是空调排出来的水啊，也许是你的防冻液漏液了。两种情况需要你去甄别一下，需要你自行判断一下。好，再来看到明腾，哎呦喂，这个问题您可把我难住了。他说，那主持人你也聊聊李斌的五纳米天玑芯片以及王传福的三纳米玄机芯片呗。是这样啊，我先纠正一个概念，未来李斌的那不叫玄机，不叫天玑啊，不是天玑芯片，神机，它叫神机芯片。这个制造工艺呢确实是五纳米的车规级工艺制造的。至于王传福比亚迪自家的那块玄机芯片呢，三纳米嘛，现在官方呢也没有对外宣称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啊，具体没有。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三纳米也好，五纳米也好，你单纯从芯片的规格来去判断这车机

好不好用，流不流畅，这其实是片面的。我个人认为你不管不光是芯片啊，包括它的系统，包括兼容性，包括你的车机UI 设计等等，这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就像你用电脑一样，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你搭载那个英特尔 i9 的芯片，然后有些你内存不够，然后呢显卡配置也不高，那你相比于搭载 i7 芯片的高显卡闪存以及大内存的，用起来谁的体验更好呢？真说不定啊。芯片不是唯一反映车机使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体验更好的唯一标准。就好比你像苹果系列的笔记本 MacBook 啊，它 MacBook Air 有搭载 M5 芯片的，而 Pro 版本呢有搭载更低级芯片，但是它配置更高，这真不一定啊。咱们不要被芯片的这个规格所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好，我们来花点时间说说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今天呢，有部分的车企是公布了5月份销量，而率先公布的车企呢，一定是上个月的销量还可以的车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最先发布上个月销量的车企是谁呢？你真想不到，居然不是魏小李啊，居然是吉时汽车。吉时汽车呢，其实早在昨天下午5点就提前发布了。数据显示，吉时汽车在5月份交付量2052台，销量同比增长66%。2000多的销量，对于大部分的车企来说，可能连个零头都不算。但是对于吉时汽车这家新势力来说，同比增长66%还是很不错的。而且销量呢在持续的增长，也期待着后面更好的表现吧。但这个品牌可能大家很多消费者对它不 care， 因为太过于小众了。因为此前呢也有一个同样带吉字头的吉越已经退市了，所以大家心里边还有一些嘀咕，这也是正常现象，我们再观察观察吧。说完吉时，我们再来说说第二家发布销量的车企，那就是小米喽。小米今天上午9点准时发布了5月份的交付量，跟以往一样啊，小米汽车依然没有公布具体的销量，而是大致的范围。官方称交付量持续超过30000台，具体超过多少那就不好说了，可能就是刚好压在了这个成绩线上啊。第三家公布5月份交付量的是鸿蒙智行，鸿蒙智行是今天上午10点准时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的交付量是46122台，同比实现了这个同比以及环比的双增长，1到5月份的累计是同比增长26.5%。有意思的是，鸿蒙智行只说了环比增长41%，而没说同比增长多少。我们也去查阅了一下2025年5月份的数据，大约是44454台。如果这样算的话，鸿蒙智行2026年5月份同比增长3.8%，实现了同比小幅度的增长。

0: 好，14:21了，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

0: 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这是20年前的梗。
3: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2: 这是今天的段子。
3: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2: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要抓紧时间了，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提醒一下，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您的爱车是需要上线年检的，是需要开到检测站的，不是领取年检标识啊。湖南交通频道也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您可以放心，如果说您害怕一个人去年检，怕一些猫腻或者暴力检车的话，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完全可以自行开过去了解这个年检的全流程，不用担心有暴力年检和猫腻啊，我们会有媒体监督的。我们联合的这家机构呢，在长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置有检车站，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购买链接。记住啊，是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后的每一年的车主，您才需要上线年检。2年、4年、8年您就不需要去购买了，完全没必要啊，只需要去在12123的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另外呢，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原因是太贵了，也不想去外面的门店，因为不太熟，不放心，那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为您提供了三个不同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两个字保养来获取到。不建议您直接购买，因为您发送保养之后将会有两个二维码，一个是购买的二维码，另外一个是入群咨询的二维码，建议您先入群咨询，看看自己的爱车究竟适用于哪种套餐再来购买。三个档次分别是298、398和598元，并不意味着越贵越好啊，因为598呢是适用于那种大排量车型，V6、V10、V8的不限量机油添加套餐，一般咱们就买298、398就 OK 了。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

一则召回的消息跟各位分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最新的召回公告，公告显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宣布，自2026年8月10号起，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GLC300L 等车型，其实不多啊，只有58辆。那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到这一消息呢？主要召回原因，召回原因呢是涉事的车辆在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接触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的工况之下，转向管柱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气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以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啊，还是那个结论，电子元件越多并不意味着这车就越好，配置越高并不意味着你享受的更多，因为一旦这些东西越多，故障率的发生几率也会越大。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永贺高速永陵段零零西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之前也给大家做过提示啊。那给大家反馈一下最新的消息，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4: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5: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苏有朋，
9: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天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只要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从三月中旬开始到目前啊，两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呢，市场已经在有回暖的一些情况在好转发生。那么今年呢，还是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呢，可以要进行一些转换了。如果说前两年可能有一些信心不足，有一些担心，但是呢，我们买房的主要的目的还是以自住为主。那么其实今年在接下来的时间，看到合适的房源是可以出手了。当然，我们依然不鼓励这个投资的行为进入房地产市场啊。那如果是今年2026年对房子有一些计划和打算啊，不管是第一套首套刚需，还是小换大旧换新的改善啊，或者是我们是以养老为主，有的呢是为了读书啊，有的是要改变通勤距离，有的呢是要给孩子在长沙安家买房，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都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基本想法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啊，需要哪方面的分析，是更多的优缺点的深度的逻辑分析，还是当下这个节点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入手，还是说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有没有更多的谈价空间，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后市还可不可以等一等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分析咨询支招，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当然很多朋友呢还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啊，现在大概是个市场行情是如何的走向呢，那么接下来还有没有可能等一等，有可能会迎来机会呢，因为我们前两年很多的这个二手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卖价并不理想啊，包括有一些价格和自己的心理预期可能差别还有点大，那么当下是应该以还是比较低的价格尽早的卖掉，还是说可以再观察一下，也许会有一些机会点出现啊，或者我们先出租才会更好。那如果是想要问一下二手房的行情卖价的，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可以帮您给房子的市场行情做一个评估，同时呢也出出主意啊，接下来怎么打理啊，不同的房子的适应逻辑和适应方法是不一样的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然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从2008年到现在啊，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啊。因此啊，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那不管是问新房还是问二手啊，大家有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这个详细的精准的来咨询交流一下。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也欢迎大家拨打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

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呢是六月一号啊，进入六月份了啊。首先呢，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也把最新的一个数据动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到星期一的时候啊，我们科尔瑞的楼市周报就会出来了。来看一下上一周5月25号到5月31号整体的楼市周报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市场是再度回暖。上个星期呢，土地市场的供应相对是比较少的啊，只有2宗住宅用地，分别是梅溪湖一期和滨江新城北板块。另外我们来看住宅市场啊，住宅市场供应是5.9万方，成交是6.16万方，成交均价14400。那我们具体来看套数啊，上一周的新房的供应套数是480套，那成交套数412套，那么这个数量呢也还算是比较的充分的啊。我们知道在今年的春节之前和去年的四季度啊，看到更多的一个周报的中位数的套数量啊，一般是300上下，而今年从3月16号开始，也就是3月中旬往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数据是400、500，也就是说从3月中旬往后啊，整体的行情确实是有向好和回暖的一个情况。上个星期啊，也是属于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成交数据是412套。当然除了成交数据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房子相对卖的会更好一些，排名榜单会更靠前一些呢？我们分为两个维度跟大家讲，一个呢是这个住宅的销售套数，还有一个是销售金额。这个销售套数和销售金额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啊，第一位是保利新城天翼，销售套数是65套。其实保利新城天翼在上一次开完盘之后啊，100多套房源啊，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啊。那么因为网签它是有个滞后性，所以接下来的连续的2周时间当中啊，都能够看到陆陆续续会体现出一些网签数据。那同样啊，上个星期也累积在了上周的一个网签数据当中，因此呢，榜单排名排到了第一位啊，套数是65套。第二位是绿城粤海棠，销售套数24套。第三位龙湖观翠，销售套数18套。第四位荣华天喜，销售套数16套。第五位是嘉兴阳湖锦喜，销售套数14套。那为什么在这2周的时候，绿城粤海棠的数据明显有上升，已经连续2周基本上都是在榜二的位置呢？这个跟保利新城天翼的开盘定价也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在保利新城天翼没有开盘之前呢，就拿保利和绿城粤海棠来进行二选一的一个对比，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啊，一直在犹豫。而保利新城开盘了之后啊，因为它的定价的单价相对可能高于了不少人的心理预期，单价的均价到了19000啊，总价的起步门槛230万以上，很多房子都是在300万左右。那么因此啊，不管是单价的门槛还是总价的门槛是高于绿城粤海棠的，因此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城粤海棠的成交啊。所以呢，这个保利新城天翼开盘之后啊，原来还在犹豫二选一的朋友，那如果是考虑价格性价比的因素的话啊，反而觉得哎，这个粤海棠的单价和总价还低一点啊，可能就反而选择了粤海棠啊。因此呢，在这2周的榜单当中，粤海棠的销售数据明显的排到了更靠前的位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销售金额的排名情况啊。销售金额排名第一位的呢，也是保利新城天翼，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保利新城天翼的单价和总价都比较高，卖一套房子相当于有一些楼盘卖2套了。它的成交金额是1.75亿。第二位的呢，依然是绿城粤海棠啊。虽然绿城粤海棠的门槛要比保利新城天翼要低一点，但是其实也算是总价和单价也不便宜的房子了，单价要大概是在16000，总价也要是在200万以上，因此排名第二，销售金额是0.52亿。第三位是荣华天喜，销售金额是0.50亿啊。荣华天喜虽然在这个套数榜当中排第四，但是在金额榜当中能够排到第三啊，因为荣华天喜也是总价偏高的一个产品。排名第四呢是长沙瑞府，销售金额是0.45亿啊。这个瑞府的总价就更高了啊，因为它的单价到了2万以上啊，总价呢更多的是在300-400万。第五位呢是也是高总价的楼盘，是韵达会展湾，销售金额是0.42亿。这是我们看到的上一周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
那每一个星期的周报的数据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了解一些行情的变化，第二个呢从一些翻译和拆解的过程

当中也可以感觉到产品的一些走势啊，包括对我们选择产品啊也做一定的参考作用。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要买房啊，并且是以自住为主要需求买房的朋友，建议大家要连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市场的走向，这样对我们后市分析和做决策的时候啊，起到一定的这个数据支撑的意义。那建议大家最好是连续关注2个月以上啊，这样的话啊，这个如果你在榜单或者是在这个成交数据当中看到某个或者是某几个楼盘的表现持续向好，那么这样的楼盘的安全系数就会更高一些。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干货数据跟大家分享，具体的问题也会帮大家解答。那关于我们买房卖房，不管是涉及新房还是二手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进行参与交流，一对一的来帮您回复。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想法需求，包括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需要问卖价的朋友啊，比方说这个二手房什么价格会更合适，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等等，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

0: 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啊，非常简单，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导播呢会简单的先跟大家沟通两句，然后电话就可以直接接进直播间了啊，接进直播间都会详细的来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对房子有购买打算的朋友啊，不管是买新房啊，新房里面也分新规和老规，对吧？啊，还有只是买二手，那么其实呢是根据不同的预算，包括家庭情况啊来找方向的。有一些情况呢，我们更推荐优先去看二手房；有一些情况呢，我们可能更推荐优先看新房。那么新房当中究竟应该看新规还是应该看老规呢？这个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那包括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二手房的卖价啊。那这个房子究竟能够卖多少钱？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卖得更好、更快一点？那尤其是看了别人的二手房想要购入的朋友，那么价格肯定要谈得更好才合适啊。因为今年年内二手房目前依然还很难出现回暖和逆袭。所以呢，我们对于二手房的价格呢，肯定是更敏感的啊，不仅要把房子选好啊，更要把价格谈好。那么二手房什么价格会更合适呢？不妨来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那不管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张南高速张桑段桑植西收费站北往南出口匝道因为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路产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谨慎慢行了。徐广高速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80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货车侧翻，也是交通通行有些缓慢啊。那目前交警施救正在现场处理，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啊都能够一路平安。那说到这个出行啊，我们讲啊，衣食住行啊都是我们老百姓生活的底色，那尤其是居住，那买房是属于家里面的大宗支出啊，那房产呢也是我们的大宗资产。那么怎么样把这件事儿能办好啊，那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件事儿啊，因为花钱花的比较的多啊。那现在市场上呢

0: 就算是我买个老破小啊，比方说60多平、70来平的啊，大概是40万多啊，或者是40-50万都能买。那如果说买个高端的产品啊，咱们长沙市场上1000万左右的豪宅啊，也是同样存在市场上的。那另外呢，现在市场也在进行深度的分化，不能够说大家都好，也不能说大家都不好，确实有表现还真的不错的啊。比方说有一些楼盘呢，开盘即售罄。然后加推的时候可能还会要微微的涨一涨价啊，包括有一些楼盘在前期第一批的时候啊，这个给的折扣力度还比较大，那销售的不错，那第二批有可能折扣还会收回来一点啊，这是情况比较好的。当然啊，也有压力比较大的啊，比方说有一些房子确实一直啊，这个销售压力都非常的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实在是承压承不住了，那必须要以价换量。那市场上同样也存在调价啊，这个降价的产品，所以我们不能说谁更好啊，或者是大家都不好，应该来讲是分化来看，究竟哪一类产品表现会更好，哪一类产品相对可能还会比较弱。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吴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啊，吴先生，请说，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是有一套房子，我想把它卖掉，然后是在藏龙的，藏龙的一套房子，173个平方的，三楼，然后装修了，很简单的装修，以前是出租的，
0: 173个平方是个几房？
1: 四房
0: 啊。好，这个房子是、就是一直是在出租，比较简单的装修，
1: 很简单的装修，对啊，
0: 然后楼层是几楼的？
1: 三楼
0: 啊。是靠小区里面还是靠外围？
1: 靠湖边上的，跟那个别墅挨在一起的。
0: 那就是其实位置视野还不错的，对不对？
1: 对，但是它三楼四平方。
0: 对，也是啊，三楼也没有什么视野啊。
1: 对对对啊，对啊。
0: 好，这个房子您有期望的心理卖价吗？因为很多朋友对藏龙的心理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行情我都不知道怎么预期了，我天哪。
0: 藏龙里面相对比较好卖一点的是小一点的面积的三房 比方说100多一点、然后四房呢、相对好卖一点的是140左右的，134左右的、这样的话四房的功能也有了啊，面积没那么大，总价也没有那么高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看，
1: 但我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户型也挺好，它是两梯两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是买二手房啊，大多数人考虑的方向是实在。如果他要是对他如果是享受型的，他会去买新房了，对不对？买二手房呢，他
1: 也
0: 知道房，而且藏龙时间确实也还蛮久了嘛。
1: 十几年了，
0: 对
1: 啊，对
0: 啊。位置当然还是很好的，周边的生活配套啊，就在我们旁边啊，然后居住的体验感啊，
1: 对，离你们很近的，这里面广电的人好像有一部分是广电的人住在这里面的啊。
0: 是的，我们很多同事都住里面啊。然后呢，居住舒适，
1: 小区环境还是挺好的。
0: 是的，然后跑到月湖里面去遛弯非常舒服。
1: 对，他就出小区的门，他就是的，就
0: 是
1: 月湖了，
0: 没错
1: 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小区现在大概行情多的，因为我们邻居，同样的户型，其实以前2021年、2022年的时候，它价格还可以，那个时候没有出，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租嘛，然后现在退租了，然后我想着反正把它卖了嘛。
0: 那个时候当然是价格是最高点的时候呀。
1: 对，那个时候我们有邻居卖过200多万，但是他们今年听他们说好像才100多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个什么行情。
0: 是的，现在上10000上不了了。
1: 10000都上不了。
0: 对，恒大雅苑里面很多房子都是7000了。
1: 恒大雅苑。
0: 对，然后咱们的小区的环境啊，居住舒适度呢，可能是确实周边。
1: 对，但是我觉得它比恒大的
0: 肯定要好一些，
1: 是要好一些。
0: 对，舒适度肯定要高一些 啊，就是从产品的居住属性上来讲啊，它的舒适度肯定是要高一些的啊，所以一直以来也是这个相对偏高端舒适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嘛啊。但是呢，我刚才跟您讲了一个呢，是咱们面积偏大，它同样买四房，它的总价就会更高，对不对？啊，除非呢，他确实觉得啊，我还是想要宽敞一点的、舒适一点的四房啊，那么他的人群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大范围了，人群就会受限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房子的这个年代还是稍微时间长了一点，
1: 房龄久了一点。
0: 对，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房子呢，又是出租的装修，比较简单。那他买回去之后，
1: 很简单，我觉得他可以买回去，然后就自己装，不是更好吗？
0: 但是自己装，他会考虑他

0: 后期的投入就会更大了，170多平，它没个20多万可能装不下来哦，是不是？
1: 哦，对，那也是，那也是，
0: 对吧？啊，
1: 就我想知道，就我们这个小区啊，它大概现在一个什么行情啊？
0: 嗯，
1: 因为我在外面听到，在外面别人中介啊，还有一些别人。

0: 是几啊？173是吧？
1: 对，
0: 嗯，150万可能有点难。
1: 哦，
0: 嗯，
1: 这样的，
0: 对，因为
1: 150都还难啊。
0: 对，因为150万到了8000多了，8000多如果咱们的装修还是不错的，它后期没有投入很多。
1: 没有装修，这个装修因为一直是给别人做办公室之前。
0: 那别人就是完全是要打掉重装嘛。
1: 啊，对对 对,、
0: 嗯、
1: 对, 对，
0: 所以给您的建议是8000块钱以内是更好的。
1: 8000块钱也那不到140啊？
0: 140可能还要回来一点，
1: 还要往下。
0: 对。
1: 哎呀，这几年降的太厉害了。
0: 嗯，然后就是根据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嗯，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小区里面啊，有130多的四房，然后里面带家具电器啊，基本上这个维护的情况都很不错的。那么它的总价130多万。你的总价可以比别人，
1: 但他没我们这个大呀，他房子没这个大环境，他们那个我知道，他应该是靠马路边上的，
0: 但是
1: 靠万家丽路边上的。
0: 但是你可以多一点，不能搞多了，不能多多了，多多了别人就觉得没必要了。
1: 哦，
0: 然后再加上后期人家要打了重装，比毛坯房装修其实还要
1: 拆除很容易。
0: 但是别人会算账啊，如果我有一个基本装修和家具电器的，我后期的投入就会少。但是如果全部重装重做，后期投入就会大。
1: 对，我这个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用，没用的。
0: 嗯，是，所以对别人来讲就相当
1: 于装修，
0: 对别人来讲就相当于买个毛坯房嘛。
1: 啊，对，
0: 嗯，好不？您参考一下吧，好不
1: 好？
0: 好，
1: 好，谢谢你啊，
0: 嗯、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聊聊看啊，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和启发。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二广高速永兰段兰山收费站附近以南240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省正在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专项行动。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欧阳峰表示，行动聚焦非法生产、非法购销、网络违规、运输寄递、监管履职、全民共治六大关键环节，精准打击各类涉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坚决斩断非法产业链利益链。雷霆行动坚持依法依规，过罚相当，刑衔接原则，对各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标准化从严惩戒，精准界定合法经营与非法违法边界，坚决杜绝一刀切执法，在严守安全底线、严厉打击违法的同时，全力保障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欧阳峰强调，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罪，情节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危险作业罪，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等罪名。继续关注新闻。

0: 气象预报显示，明天湘北、湘中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将直冲36度，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有高温气象风险。省气象台专家提醒，需要防范明天湘西比较强降雨过程可能会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关注湘中、湘南局地高温天气对生产生活、公众健康等影响。今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开始，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加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的管控重点。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清袭之后，革命卫队对于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新华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船舶及特种船舶建造、 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好了，感谢关注本档热点。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0: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6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对房子有购买的打算和计划啊，不论是首套刚需，还是小换大旧换新的改善啊，或者是咱们是终极置业的养老目标啊，那有的呢可能是需要给孩子读书配备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啊，那有的呢可能是要给家里的这个孩子在长沙工作啊，要在长沙安个家买房。那不管是什么情况啊，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方位啊，咱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啊，大概需要买多大的房子。那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是目前这个节点啊，对于我来讲适不适合购入呢？因为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可能不适合，有的人还建议等一等啊，有的人呢其实当下真的是该买了啊，所以每种情况不一样啊，包括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还有没有更多的深度的分析啊，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房子具体的情况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市场的评估价格大概是多少啊，这个合适的卖价是多少，然后呢再跟您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怎么打理会更好，怎么卖能够卖得好一点、快一点啊，啊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接下来是要放还是要卖。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是在那个劳动登陆的那个新天新城嘛。
1: 嗯。
2: 买了一套房子。
1: 嗯。那你已经买了，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买了，对，买了。
1: 你是刚买没多久是吧？
2: 那不是，我买了将近快10年了吧，之前1万多平卖。
1: 哦，你现在是问卖家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哦，好，嗯，当时你买的也是二手。
2: 对，二手。
1: 嗯，好，新天新城多大的面积？
2: 108。
1: 108三房。
2: 对。
1: 那、哦、楼层几楼？
2: 一楼。
1: 一楼下面有架空吧？
2: 有架空，下面还有一层，下面还住了一户人家。
1: 嗯、哦，好，我们的装修情况怎么样？
2: 装修情况不算豪华，基本吧，一般的装修。
1: 啊，一般装修，这个当时您10年前买的时候应该也还好吧，应该也不会很贵吧？
2: 有，好像是10000块钱一平吧。
1: 啊，10000块钱一平，那现在这个价格可能会要比你原来的买金价要低哦。
2: 我知道低，会低多少嘞？
1: 新天新城里面大面积的三房不好卖，咱们小面积，你确定是个三房啊？
2: 三房
1: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90多平的是个两房，
2: 对，
1: 我们大面积的三房价格更低，120多平的三房可能只有不到7000块钱，
2: 不到7000一平啊。
1: 我说大面积的三房，我们的小面积的三房好一点，因为小面积的三房它相对来讲总价更好控，虽然每个房间小一点啊，但是它总价相对要比大面积的三房要低一点。
2: 嗯，
1: 所以给您的一个参考范围大概就是7000多一点。
2: 我靠，那不提了3000多一平呢？
1: 这个这两年连续累计有30%的比例很正常。有的可能会更多，有的会相对少一点点，因为新天新城太老了。

0: 当年买的时候，就是一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便宜，然后你后面买的二手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便宜了。
1: 那
0: 其实2016年的时候价格也不算低了。
1: 对，
0: 嗯，还好你没有买到2019年、2020年。
1: 但更贵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2020年前后买的下调幅度还会更大。如果你买的房子，比方说你在2016年当时买的房子还比较次新一点的啊，成色新一点，比例没有这么高。就是一个呢，我们是碰到了一个下行期，有这么两三年的时间。第二个呢，这个房子现在来看实在是比较老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楼层不高。
1: 对对对，
0: 嗯，好不？
1: 好，也得谢谢啊，
0: 参考一下啊，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

0: 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喂，张先生。
1: 喂，您好，是我吧？
0: 哎，是的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张先生，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有一个香槟的。
0: 保利香槟国际还是保利金香槟？
1: 保利香槟国际。
0: 嗯，好，香槟国际多大的面积？
1: 115的。
0: 115是几房？
1: 他说是三房，有个书房可以改成一个房，是四房的应该是。
0: 3+1对不对？
1: 对，3+1。
0: 嗯，3+1就好一些啊，如果是三房就吃亏了。
1: 3+1
0: 啊，好，多大的这个装修情况怎么样？
1: 装修还是原来的，他是按精装卖给我们的，我们还没搞装修，一直空在那里。
0: 啊，那你空了有蛮久。那你空了有蛮久了啊？
1: 是2000交的房吧，有几年了。
0: 哦，您当时买进价高不高啊？
1: 买进价8000吧。
0: 8000，那您能够接受回调多少钱嘞？
1: 哦，现在这个也回调了。
0: 对，你2020交的房，2018、2019买的是不是？
1: 18年买的。
0: 18年买的，那个时候也是挺高的啊，虽然不是最高的时间点，最高的时间点是2020前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便宜了。现在那个旁边的房子5000-6000的，6000-7000的可多了。
1: 旁边的你是说那个山水湾跟那个红树湾那一块吧？
0: 山水湾那边那就更便宜。当然我们保利香槟国际它成色更新，而且小区里面的环境包括下面的商业配套都还好啊，所以价格肯定会高一点。
1: 绿化什么的都还可以。
0: 对对，都还好，但是呢可能达不到你原来的价格了。
1: 达不到原来价格。
0: 对，还是要回来。然后呢，您里面是还好，你后面没有加钱去搞东西，不然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堆得更高了。虽然你是个空房子，别人还是要加一点家具电器进去啊，但是对你来讲的话，你的损失更低嘛，对不对？
1: 对。
0: 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
1: 你是要搞一下装修。
0: 对，咱们这个小区里面的报价比较乱啊，所以你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为什么报的比较乱呢？因为有的人可能比你投入的成本还要更高。他可能装修还重新做了升级，还搞了家具电器，然后他的成本可能都已经堆到10000了。所以我们小区里面有报8000多的，就是看上去各种装修家具电器都很齐全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也有报6000多的。
1: 也报6000多？
0: 对。就是着急卖的。对，所以我们小区里面报价是比较乱的啊。那给您一个中间的中位数吧啊，您这个房子大概就是7000多一点，7000-7500吧。
1: 7000-7500。
0: 就是好在我们的总价相对好控，因为我们是110多平的一个小四房，它不是大四房。有些大四房的话它的总价就更高了，所以单价可能就要更低。我们面积小一点的可以控总价的单价就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但是回到你原来的价格是暂时还是不行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如果说到了8000以上，别人去买旁边的新河院子的现房了。就在你旁边不是有个新河院子吗？对，他们都已经交房了，第四代建筑，然后得房率非常高，得房率130%。虽然也是个毛坯房啊，但是如果同样的价格，别人就去买新房了。
1: 好嘞，
0: 好不？
1: 好
0: 嘞，
1: 不行，不补了。
0: 好，
1: 谢谢，
0: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二手房啊，除了要跟自己小区里面的产品竞争，要跟周边的二手小区来进行竞争之外，我们还要跟旁边的新房竞争啊。因为新房它的好处就是成色更新啊，大家都愿意住新房子，对不对？有的选的情况之下，这个同样花差不多钱的情况之下啊，那大家肯定愿意选新房。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讲新规，讲得房是吧，得房率更高的产品，住着舒适度更高的，况且也已经变成现房了，也不担心交付的问题啊，所以这种产品呢跟我们的二手房其实也会形成竞争。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二手房它的便利程度会更高啊，因为入住了好些年了啊，我们的人气啊，包括周边的社区底商

旁边的商业啊，成熟度更高，所以呢，买二手房一个优势是方便，第二个优势是看得见摸得着啊，这个房子到底合不合适，喜不喜欢，反正都已经眼见为实了。但如果是这个新房，也已经是现房了，也全部都交付了，并且位置也不差的话，那么在现房这件事情上啊，这个其实也会形成压力。所以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新房的现房其实也还卖的还可以。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来这个直接交流就好了啊。热线正在开通，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情况提示一下，下蓉高速688公里往东方向有小车侧翻，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请过往的朋友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啦。那目前的市场行情是在一个深度的分化的过程当中，包括昨天晚上啊，有一个楼盘叫做梦想学府1912，在没有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情况之下啊，在这个酒店里面看着电子文件开盘，真的是属于开盲盒啊，130多套房源一次性全部售罄。认筹比2:1啊，还有一些朋友还没买着，所以你看这个市场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魔幻的，有的价格稳不住，可能还要往下调啊，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自己这个房子不能够再好一点吗？或者有一些楼盘啊，这个以价换量的情况之下，还在持续的调价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后面会不会更便宜。但是同样的市场，同样的时间点，有楼盘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全部一次性售罄。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呢，可能稍微极端了一点啊，但是用深度分化来进行总结和概括啊，其实还是比较精准的啊。因此呢，这个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对于房子这件事情上就更加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了，没有什么答案是大家都能适用的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根据咱们家房子的实际情况，包括我家庭我个人未来人生规划的一个走向的实际情况，然后再结合市场的产品，包括未来的发展，产品结构的竞品的表现，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大家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啊更加精准和详细的来沟通，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啊，咱们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加了微信之后，我们线下也有更长时间可以来继续持续的交流和沟通，也可以先去领取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啊，比方说6月份在售的房源大全啊，双教育配套的新房表、二手房表、地铁房表等等啊，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微信即可。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张高速长义段有人收费站附近以西2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交通通行缓慢啊，提醒大家提前留意了。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金芒果商城主推了两款呢，一个是二元混盲盒，还有一个是戴森的吹风机。拆盲盒的快乐啊，从来不分年龄啊，特别今天又是6一儿童节啊，先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呢，也给各位大小朋友们带来了一款二元混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也正是当下网络上这个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也是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啊。那观其价随机单盒是128元，而现在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是一套6个，到手就只需要499元。这个和普通的盲盒不一样啊，它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你耳朵就能说话啊。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这个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拉满。所以啊，有了这样的一个专属搭子之后啊，咱们小朋友啊也有了更多的一个好伙伴了啊，什么好奇的事儿啊，委屈的小心事啊，第一时间都可以找这个毛绒搭子来跟他一起分享，自己都可以玩一整天，妈妈也能够轻松不少。

软萌的颜值，每一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啊，挂包也超级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共有六款常规加一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商品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因为官旗价呢单盒通常是128，那我们现在这个随机单盒是89元，如果一套6个的话只需要499元，咱们可以在金芒果商城下单购买啊。那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除了盲盒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 HD08 的吹风机。我们知道戴森的吹风机呢都是非常好用的，它搭载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稳重心，久举不累。那并且呢这个各种发质啊都非常好用啊，不管是顺直长发还是我们搞卷发造型啊都非常适用。并且呢还搭配了多款的造型风嘴，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这个还有防风翘等等啊。日常通勤打造造型都可以在不同的风嘴上啊找到自己适用的匹配。那我们知道呢，戴森的吹风机市场价都是不便宜的啊，可能随便一款都是2000加，而金芒果商城这一款 HD08 的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福利价是只需要1399，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有多款颜色可以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等等啊，多种款式都可以选择。那怎么下单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收到链接啊，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东南西北什么方向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在哪儿了，是当下这个节点我该不该入，别人该入我能入吗？还是说这个我有我的节奏啊，我不管别人。包括还有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的逻辑分析啊，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还有没有这个价格空间可以谈一谈，能不能买得更便宜一点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啊，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要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不妨来说一下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对这个房子来进行一个市场行情价格的评估啊，然后再出主意，我们卖房究竟该怎么卖，以什么价格挂牌，什么策略来

来卖，如果我们买二手房应该怎么谈价啊？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包括这种产品如果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后市会不会稳定，是不是应该现在买等等。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是可以通过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来参与节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有关于房子的问题，直接拨通电话就好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现在的行情怎么样呢？这个表现是不是有整体回暖的一个趋势呢？确实有一些房子卖的还真的挺不错啊，但是还有一些房子依然在承受压力啊。那我们以最近的这个情况来举例，比方说像昨天啊，咱们长沙有一个楼盘在大王山，也就是我们那边有一大片的这个科学城啊，这个湘江科学城这一大片啊，那边有一个一中的一校两址的高中部啊，肯定很多家长都知道啊，就是在那个旁边有一个楼盘叫做梦想学府1912。这个楼盘属于开盲盒的状况之下首开售罄，而上一次首开售罄这四个字出现在我们的楼市周报上，还是在25年的湘江经贸府开盘的时候才出现过。后来虽然也有卖得好的啊，但是去化率基本上是在90%多，比方说高一点的95%、98%，全部100%售罄的啊，这是时隔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的，再一次出现。并且这个楼盘很特殊，它营销中心并没有出来，样板间也看不到啊，我们只能够看电子文件，看效果图。当然呢，它并不违规啊，因为它的这个预售证还是取到了啊，它的这个建筑的进度啊，包括预售许可的各方面的这个材料都是完整的，只是说它的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没有出来啊，我们就是用眼睛看实物的感受是没有的啊，所以也被很多人称为开盲盒。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130多套房源昨天开盘一次性全部卖光。好，来问候一下现场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杨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哦，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以前那个推广名叫那个湘府西郡，现在卖二手房行情怎么样？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143吧，好像是。
0: 143是个几房？
1: 四房。
0: 143是个四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1: 25楼。
0: 25楼啊，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情况？
1: 毛坯。
0: 毛坯房，你当时买进价是多少钱买的？什么时候买的？
1: 19年。
0: 19年买进价贵不贵？
1: 1万的样子好像是。
0: 1万的样子，然后你自己有心理预期，你能够接受多少？你讲一下他的那个什么，对外的宣传名，我们再确认一下。
1: 对外宣传名吗？
0: 或者你讲一下它旁边还有啥？
1: 旁边就是那个湘府高架嘛，好像是。
0: 湘府路高架。
1: 对。
0: 临湘府路高架，在保利花园那旁边吗？
1: 对。
0: 好，知道了啊。那个是一个知名度比较小的楼盘。
1: 对，那个小区不大。
0: 很小的一个楼盘。然后当时您买进价是10000块钱买进来的，19年。
1: 对。
0: 如果是在现在的市场当中啊，那肯定是要调价的，因为19年到22年，它是我们上一轮的市场的高点。然后呢，过了22年之后，从23年的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啊，每年都有下浮，每年的平均的比例大概是在10%几，累计2-3年有30%的比例是很正常的。
1: 哦，
0: 然后你旁边的房子。有卖特价的，大概新房没有卖完的，

0: 大概是8000多块钱，
1: 新房是8000多、
0: 啊、对，有特价房，然后好一点的房子的工抵房10000出头，这是新房。然后我们讲二手房，二手房这个周边便宜的老旧的房子有不到7000的，好一点的房子有8000左右的，但是是要带家具电器带装修的。
1: 哦，那意味着这个毛坯房价格还到的那个价位，那就
0: 对对，所以我刚才就开始给你做铺垫了嘛，我说有30%是很正常的。
1: 我就是想，如果卖掉，看要亏多少。
0: 嗯，大概就是这么个幅度吧。你可能也是问一问吧，可能也不一定会卖，是不是？了解一下。
1: 打个七折的样子了。
0: 啊、嗯，差不多。
1: 哦，行，好的。
0: 然后你要不要卖？接不接受这个损失？你再想想吧，好不好？
1: 对，我知。嗯，你知道一个行情是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就心里有个底嘛。
0: 对对，心里有个底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观察观察，因为您这个房子的好处它还是相对比较次新，缺点就是小区知名度太低了，很多中介都不会推，甚至很多中介都不知道。
1: 是的是的，那个小区它也就几栋房子这种。
0: 嗯，是的。然后呢，现在新房市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空窗期，也就是新规的成色好一点的位置好一点的房子现在会有点供货供不上。嗯，那么你可以观察2个月左右，如果依然持续这种情况，你的次新一点的房子价格能够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1: 那我适当关注一下这个。
0: 这2个月稍微再关注一下市场好不好？
1: 嗯，好的，好，谢谢。
0: 嗯，好嘞，好好，您参考一下啊。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吓唬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一贯以来呢都是更客观更公正啊，更清醒更理智。现在确实新规的新房，尤其是总价相对低一点的，比方说总价能够控制在150万上下的，位置又稍微好一点的，也就是单价大概是在12-13左右的新规的新房，又靠近主城区的，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了。有一些之前有在卖，但是一期可能已经差不多没房源，要等二期可能要等到7-8月份之后。有一些新上市的刚刚开了样板间，但是营销中心的这个展示区和样板间没出来，只开了营销中心，开盘可能要到7月份。有一些呢，虽然前期做热度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但是也依然没开，而且就算是首开，那么单价虽然不算高，但是总价的门槛可能也要到190万。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或者是我们抽个时间去市场上去盘一盘房源，你会发现我们如果想要在150万上下买一个新规偏主城区，单价大概是在12-13，如果还能够找个3房就好，那么这种房源少之又少，几乎是属于供货不足的情况。那么目前这接下来的1到2个月啊，可能是属于这一类货源的空窗期。所以为什么低总价的房子一次性就能够售罄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像这个梦想学府1912，最小的面积79个平方，得房率123，相当于实际套内就已经有97了。那实际套内就已经到了97，做个3房其实并不局促，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3房。那实际得房97个平方，相当于我们原来买100几的面积，100几的3房，其实相对还算是舒适度还可以的。那么但是我只需要花79平的钱，单价9500到10000，也就是说我买一个像原来100几平的3房的房子，但是我只需要花80万左右，并且还带教育配套，而且学校离得很近，同时还是本部的一校两址。所以这个房子即便是在没有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没有眼见为实的东西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一次性售罄。因为大家看重的是怎么算账，看重的是教育配套，对于房子的品质本身并没有提那么高的要求，因为本来走的就是精打细算性价比高的这个路线。所以即便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也是依然能够把它卖掉啊，能够把它全卖完。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啊，比方说如果我买的房子大概的单价是14000、15000、16000啊，甚至是更高，那既然花了这么多钱，我们的门槛可能已经到了190万、200万以上，那就不可能去开个盲盒。因为如果我们要花钱多，你就一定会对品质是有要求的。那么品质这个东西呢，它是怎么说呢，它是属于每个人可能衡量的标准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个品质已经很好了，有的人觉得这个品质可能还没看得上。所以呢，在这样的主观判断更强的这个维度，那么一定要眼见为实，

尤其是对于产品的素质、品质、实际呈现、兑现能力比较有要求的朋友，花钱比较多的朋友，我们就不建议开盲盒了啊，依然是要等到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出来了之后，然后再拿着钱去买单，而不要盲目的去冲动，也没有必要去冲首开。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高先生，您好。
7: 你好。
6: 哎，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7: 我是珠江好世界，开发区珠江好世界的一个小三房，想要卖的房。
6: 嗯，住宅的啊，不是公寓啊。好多三房是多大的面积？
7: 95平方。
6: 95的三房。
7: 对，95。
6: 嗯，然后里面家具电器都全不全？
7: 全。
6: 嗯，就是开发商的精装修，然后咱们做了家具电器了，是不是？
7: 对。
6: 嗯，好，你的买进价高不高？
7: 买进价130万。
6: 买入的裸房价130万。
7: 精装修，含精装修。
6: 我知道，就是含精装修的裸房价130万，是不是？
7: 130万，对。
6: 后期的成本投了多少？
7: 成本投了10几万吧。
6: 十几万，你的成本到了140多万了。
7: 对。
6: 我们小区里面的报价相对要高一些，因为大家都是贵贵的买的。但是成交的不多。
7: 哦。
6: 嗯，因为价格高了。
7: 是什么行情？大概是
6: 你着不着急卖？如果你不着急卖，你就按11000报价。
7: 11000。
6: 对。
7: 11945，110000。
6: 嗯。
7: 110000赚不到。
6: 嗯。是的，如果你着急卖，你这个价格成交可能还会有点困难。为什么？跟你讲一下啊，因为什么小区里面的报价都相对偏高？因为大家情况都一样，那个时候行情都还可以，大家买的都挺贵的。都是

0: 属于高点期买进来的。
1: 意思是1万1还卖不出去了？
0: 那如果你着急卖，可能不一定那么快。这个成交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如果你不着急卖，你可以先按这个价格报一报，因为小区里面的其他的人，他可能也报的不低。因为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都不想报太低了，心里面接受程度是有限的。但是呢，跟您讲一下啊，当时买的时候，珠江好世界在卖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拿它做竞品的是北辰三角洲。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可能你也在这当中二选一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北辰三角洲和珠江好世界里面选，到底选 A 还是选 B？
1: 对。
0: 然后现在现在北辰三角洲里面的房源，便宜的有不到10000块钱的，贵一点的也很难超过12000，就是正常的房子啊，不是那种高端的。所以大部分的房子价格都在10000到11000之间，就是北辰三角洲。而且现在北辰三角洲的房源量很大，那么别人如果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做这个二选一的对比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优势也不是很足。好不
1: 好？谢谢你。
0: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啊。大家呢，这个有的时候节点没踩好啊，那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啊。那着急卖是什么情况？不着急卖什么情况啊？包括我们的心理预期，包括小区里面的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啊。当然呢，这个房子呢，就是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啊。那像这种房子的优势，就是相对成色还是比较新。如果我们是在2019年的2月这个高峰期买入的，可能相当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呀，自己怎么踩了一个高点啊？后来的价格都在往回调，这是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个方面。但是呢，这个房子它的优点就是，我虽然买在了上一轮的高峰期，但是也是属于目前市场上二手房当中成色比较新的那一批。如果我们在新房市场上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那么最近其实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啊。比方说我本来是想在周边买一个新规的新房，但是会发现新规的新房小面积的没有了，有一些这个买的看得上的楼层只剩下顶底楼了。那么在几乎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之下，反而可能会去退而求其次，去选择相对3-5年成色较新的次新房。那么这个时候成色较新的次新房如果能够给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反而会迎来一个机会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如果有朋友想买龙湖观翠，龙湖观翠170多平只剩下2楼和顶楼了，那没有选择了，那新规买不着了，那就买旁边的二手吧。啊，比方说像龙湖观翠旁边的龙湖天喜的二手房啊，就配套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是老规的。如果跟业主谈一谈价格，价格还比较有性价比，那可能就会去选择这种次新的老规了。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的珠江好世界啊，都是在这一个周边。那么这一个周边如果在房源紧、新房房源紧缺的情况之下，次新的二手房会适当的迎来一些机会点。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长张高速异常段君山铺收费站附近以东9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张南高速张桑段桑直西收费站北往南出口匝道，因为货车故障，之前提示的啊，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最新的反馈消息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很多人认识 SHE， 因为他们的青春活力，还有完美和声产生的化学反应。在2002年 ，SHE 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美丽新世界》，其中《无可取代》让歌词的主题不再限于情爱，而是写姐妹之间稀松平常的相处日常。你是我的无可取代，这是一句比告白更珍贵的话。三个人的声线交叠在一起，温柔又坚定。他在那个乐坛的黄金年代并不算显眼，而在多年之后又被无数乐迷翻出来。在好友重逢、毕业分别的时刻反复循环，真正的无可取代不需要。

高考之后的班期也都出来了，高考结束来一次毕业旅行，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吧。你可以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涵，也可以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还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很不错。还有芒果旅行家也有618，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的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2: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张南高速张桑段桑直西收费站北往南出口匝道，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的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了解一下。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8: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27%，收报4057.74点，深证成指跌1.51%，收报15340.36点，创业板指跌2.15%，收报3950.94点，市场成交额28970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43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互联网电商、 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800只，超160只股票涨停。 AI 应用端爆发，天地在线3连板，掌阅科技4天2板，视觉中国、顺友股份、九旗软件涨停。煤炭板块走强，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浩华能源、晋控煤业、陆安环。

0: 能涨停。AIPC 概念表现活跃，春秋电子两连板，胜利精密、英利股份、雷神科技涨停，燃气股异动拉升，国新能源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相关分析。
1: 实际上从今天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大家总体上呢仍然是可以把这个指数呢和个股的表现啊，包括这个分类指数之间的表现啊，都要这个区分开。也就是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分化的行情啊，我认为是在是会这个大概贯穿呢整个本周。那么第一个呢，指数来讲呢，大部分的指数今天都是这个下跌的啊，或者回调的。但是呢，从这个涨跌的家数比来看呢，上涨的家数呢，其实还是远远多于下跌的家数。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呢，从侧面反映了，经过连续的这个两周的这种调整，那么大部分的个股呢，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超跌反弹的状态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整个指数的这个表现呢，冲高回落偏弱的情况之下，那么仍然大部分的个股能够收红。然后第二个呢，成交量啊，我认为其实也和市场的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呢，大部分的超跌个股实际上呢跌下来之后，不太需要放量啊，就仅仅小幅的这个反弹啊，小幅的放量就能出现反弹。另外呢，就跌到这个4000点上下的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家可能说也是认为呢，这个大概均线的位置上啊，或者说这个整个点这个向下空间呢，并不是很大啊，都是形成了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缩量的啊这种状态。第三个呢，就是指数之间的分化。啊，这个大家看到像科创板这种啊，今天呢跌的比较多啊，有一些这个强势指数补跌的效应。这个呢，我认为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热点轮动的效果啊，就是这个前期的这些芯片啊、制程啊、半导体啊、封装啊这些啊，那么更多的呢都是集中于这个科创类的品种，所以说他们今天呢集中的这种释放啊，就是或者说强势股的补跌，那么造成了科创板的这种。调整啊，但是我认为呢，短期呢活跃性来讲呢，可能还是，这种科技股呢稍微的，会好一点吧啊，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呢，其实，盘面的这个各种的资金呢都是在做一些操作啊，但是整体上形不成合力，所以说这个整个本周的表现呢，我认为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啊，就是个股上来讲可能会有修复啊，但是指数呢大概会维持这么一个弱势震荡的这种格局。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断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智能手表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选购正规厂家生产销售的儿童智能手表，购买时注意查看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合格证明、执行标准、适用年龄以及安全警示等产品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同时认准认证许可标志。具有通话功能的儿童智能手表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应注意查看3C 认证标志，同时产品还需标明进网许可证号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伊朗局势。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

0: 走向。据新华社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是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做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本档热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7: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8: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广东湛江啊，遂溪一中的一个校规啊，网友看完之后懵了啊，学生看完之后哭了，是吧？那可以说是一纸温馨的提示，是重磅出圈啊！啊，可以说是炸圈啊！什么规定呢？啊，严禁学生带早餐、奶茶、方便面入校。违规的话，轻则约谈家长，重则责令退学。很多人看完就蒙圈了，这离谱啊！这个什么意思啊？现在读书的门槛，我连个早餐都不配吃了吗？乍一看啊，学校理由冠冕堂皇，封闭式管理，把控食品安全，维护校园秩序，没毛病是吧？那操作我觉得有待商榷。外来食品有卫生隐患，餐饮垃圾难清理啊，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管理难题啊。可是解决的问题，咱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你不能是把干掉问题的人呢。

对吧？学生带早餐不过是赶早自习，食堂挤爆，公餐不足的无奈自救，那怎么就成了需要退学收场的重大过错呢？这波操作就堪称校园版的顶级懒政。也看明白了啊，智力不够咋办？禁令来凑，对不对？哎，服务缺位怎么办？哎，惩罚来添。食堂菜品口味如何？公餐时间到底够不够用？早高峰人流如何疏导？这些事儿费时费力还费心啊！我也知道，哎，但是你一指一刀切的禁令，一套顶格处罚，一键清零所有问题，谁不明白呀？这多省事啊，到极致，但是你也荒唐到极致。你这么整，你说多唐突啊你！更魔幻的是啊，这过罚严重不匹配，是吧？何为情节严重？何为屡教不改？执行标准一片空白啊，全凭你学校主观来判定。那咱说你这规则如此模糊，那这个背后那不是毫无边界的管控权了吗？还是那句话，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育人，不是训人。校规的意义是规范，不是震慑啊！校园管理最怕把简单粗暴就当成严格负责，把懒政一刀切就包装成规范化管理，只堵不输的管控啊，治得了表面乱象，治不了真实矛盾。真正的校园治理从不是掐灭学生的合理刚需，而是用精细化的服务来化解矛盾，不是用高压惩罚制造对立，而是用有度规则守护秩序，监管部门也该及时纠偏了啊！守住校规的法律和育人底线，就是一口早餐，一口奶茶啊，还有那点方便面。那怎么你别让这些就成了压垮学生学业的最重罚单呢？更别让校园管理只剩冰冷管控，毫无教育温度。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入职办理个健康证，那本来是打工人常规的操作啊。深圳一位女毕业生却被这离谱规则狠狠地撞出老远去。你说本该是证明有无传染病的健康证，竟然就变成了个人私密隐私大白话的报告。好家伙，拿过来一看，上面啊，性生活史、女性私密体征细节一应俱全，那堪比强制公示个人体检日记，荒诞又令人窒息。结果面对当事人的维权质疑，医院回应堪称摆烂的范本啊，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写的呀，不解释合理性，也不回应侵权争议啊，只用固化流程来搪塞所有的问题，仿佛照搬旧规就能掩盖荒谬，机械执行替代人性化考量，那是典型的行业惰性懒政啊。那健康证的核心初衷是干什么呢？啊，就是筛查传染病，守护公共卫生，规避岗位风险，和个人私生活、私密身体状况有什么关系？反正如今这操作有点彻底的本末倒置，对吧？核心有效的只有合格或者不合格这几个字儿啊，无用的什么私密细节却被大幅公示，堪称精准放弃使用权力暴露隐私。这道奇葩规程的根源是典型的制度性免责焦虑啊！规则设计者啊，不愿意细化筛查标准，界定信息，披露边界，索性就一刀切，全部给你公开。那对相关方而言，那兜底是合规最省心，对吧？打工人隐私泄露，被围观调侃，沦为职场谈资等等问题，全然不在考量的范围。更细思极恐的是，这证件你说流转就带来的隐私风险，这健康证是不是需要提交给 HR 还有主管？是吧？年检人员多人传阅、拍照存档，我的天，你这私密信息彻底就脱离个人掌控了。这些隐私细节随时可能被截图外泄，成为啊职场偏见或者霸凌的把柄，无边界公开，那就是无底线的隐私裸奔呐！机械照搬流程的合规，从来不是冒犯隐私的借口。健康证是岗位准入证明，可绝对不是个人隐私的公示栏。公共规则必须守住底线，只查风险不扒隐私，只审健康不审人生，淘汰粗放懒政的旧规程，细化信息的披露边界，守护普通人的隐私与尊严，这才是制度该有的温度和底线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魔幻求职闹剧啊，在上海就上演了。有多魔幻啊，一名男子酒桌上随口吹牛，声称说能安排地铁正式岗位，然后有14个人就相信了，兢兢业业的上岗数个月，最后发现被骗了。众人每日准时打卡敬礼，帮扶乘客巡查岗位，履职一丝不苟，最终不仅分文未得，还得倒贴烟酒礼金啊。骗子呢虽获缓刑处罚，但是这场荒诞闹剧背后的现实拷问远比判决更值得深思。这场骗局啊，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全程就靠着画大饼啊，吹大牛，完了吹人脉，是吧？无合同，无工牌，无官方资质，所谓入职考核那都是自导自演的。但是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悉数上当，无人向地铁方核实，众人受骗并非愚笨，而是求职靠关系的陈旧执念根深蒂固。相比正规的公开招聘，不少人迷信酒桌人脉，你这就是骗局滋生的核心温床。更荒诞的是啊，这法律与劳务保障的双重漏洞，这骗子退赃或谅解之后呢，从轻处罚合乎法规，但是14个人啊，数月的工作，实打实的劳动，可以说价值数十万呢，结果最后咔嚓彻底清零了，仅保护财产损失，无法啊兜底无偿劳动损耗，虚假用工，零合同劳务存在维权空白，加之退休人员不构成劳动关系，年轻人无就业凭证，好家伙，所有人的汗水最终白白浪费了。地铁方的管理疏漏那也挺离谱的，你说这14个人啊，也没有制服，没有资质，也没有排班，完全就是闲散人员。然后呢，长期在站内工作巡查，站内员工视而不见，无人核查。这地铁变相白薅数月无偿劳动力啊，提升了服务口碑，却全程置身事外。咱就说，你就说魔幻不魔幻吧。如今这骗子伏法，财务追回，闹剧看似落幕，但是深层隐患依旧存在。迷信人脉的求职思维，劳动保障的法律盲区，公共场所的管理真空，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不根治，如果这漏洞还不补，我这场酒桌吹牛引发的荒诞剧本，早晚还会再度上演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被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拆盲盒的快乐从来不分年龄，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宝宝呢？今天呢，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2元混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啊，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呢，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端6个啊，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对话啊。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直接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些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最省心的就是不费妈啊，谁家孩子张口闭口不是妈妈妈妈，是吧？大小事儿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孩子呢有了专属的搭子，开心委屈好奇的小事儿，第一时间都找他来分享提问，自己玩一整天，妈妈轻松不少。软萌的颜值，每只呢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2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一个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现在呢，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糖胶盲盒都要上百，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元，大小朋友赶紧下单抢回家。那今天除了2元魂盲盒呢，还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梅雨季洗头的最大痛就是头发潮乎乎的，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那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就是干发的利器，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毛发的干燥和分叉，老人小孩都能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13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喜欢的别犹豫，抓紧下单，把高品质

0: 之戴森吹风机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今届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五一期间呢，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啊，这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不堪一击的。前两天啊，这哈工大顺丰毕业季横幅意外翻车就刷屏了啊，上面写着说论文改了8稿啊，简历投了100份，行李只寄一次。本来吧是想借着毕业场景是吧，凸显啊咱家这个省心服务，不料被学生吐槽说戳中了焦虑，刻意冒犯，最终没办法被迫就给撤下来了。一场普通的营销文案就演变成了热议争议，荒诞又值得深思。平心而论啊，这条横幅也没啥恶意呀、啊，是吧？也没有嘲讽你努力白费，只是如实的戳中了应届生的日常啊。论文反复打磨，求职屡屡碰壁，但咱说你这走过的，这不都是这么个路数吗？对吗？你当年谁论文不是死去活来的？

是不是？求职这个事儿，那不得咱说哪有一锤就定音的呀？这就是多数毕业生的真实写照。怎么到现在咱说受不了了你？标语没有挖苦，它只是史实写实啊。真正的让人破防的也不是文字，而是赤裸裸的毕业现实，是被当众摊开的求职和学业焦虑。不过呢，顺风翻车这事儿吧，也不完全就冤枉啊。核心问题是啥呢？情绪铺垫拉满啊，收尾格局拉胯。你说这前两句精准拿捏学生学业求职的双重内耗，情绪氛围拉满了，结果呢就只落脚说行礼一次记好。哎呀，用微小的服务优势消解毕业生长久的煎熬，落差感极强，显得敷衍又割裂。但是这场风波的核心，我觉得不是文案对错，如今校园玻璃心争议频发呀，啊，惧怕竞争，抵触调侃，一句写实表述，哎，也能引发情绪的破防。可是毕业的意义本就是走出温室，直面真实残酷的社会。职场从不会刻意迁就谁的情绪，没有一味的好话包容，批评、碰壁、挫折，这就是人生的日常，对吧？你说连一条写实的横幅，咱说你看完了之后都难以释怀，那你还拿啥来扛住职场的压力，还有生活的起起落落落落呀？横幅可撤，焦虑难消，营销可让步，可是社会不迁就。真正的成长从不是活在完美的温柔滤镜里，而是看清现实之后依然扛得起压力，经得起调侃，受得起挫折，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走啊。再来说一个无心插柳的啊，这回呢也是文案啊，只是让人没想到现象级营销爆款竟源自一场低级的文案乌龙。广东711门店啊，冰淇淋海报本想写夯爆了彰显热销，结果写错了，写了一个裂爆了。那夯那个字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气的力啊，裂是啥呢？是上面一个少，下面一个力，咔嚓写错了。这场离谱翻车非但没遭到诟病，反而全网刷屏，网友扎堆打卡玩梗，堪称反向营销天花板了。楼上的顺丰讲话了，凭啥呀？你说本该火速整改的印刷失误意外出圈，看似偶然，实则戳中了当下营销通病啊！这如今的品牌宣传内卷严重，清一色精致模板、套路话术啊，固化吹捧、千篇一律的广告输出，早已经让消费者审美疲劳，彻底免疫了。夯爆与裂爆一字之差啊，自带反差喜剧效果，无需刻意煽情、生硬推销，这份意外的不完美就跳出了标准化营销的僵硬框架，自带社交话题属性。哎，这就轻松地抓住了大众的眼球。这场乌龙爆火的核心是年轻人的情绪解压需求，当下生活处处内卷紧绷啊，标准严苛，精致完美的广告只会加重焦虑。而这场憨憨的啊文案失误也没套路，没营销绑架，这给大众的一个自由调侃啊，放松解压的空间。众人打卡玩梗追捧的从来不是错字海报，而是难得的真实松弛，这也狠狠打脸了品牌零瑕疵的一个营销执念。不少品牌深陷啊形式内卷，死磕文案与这画面的精致度，但是却丢掉了最核心的真诚还有人情味啊。过度标准化的包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活人感，对吧？只会割裂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当然了，这绝非鼓励品牌故意出错博流量啊。真正的启示在于，营销的核心是情绪共鸣，而非精致模板的比拼。放下流量焦虑，告别套路内卷，适度接纳不完美，以真诚松弛的姿态贴近大众，才能跳出短期流量陷阱，真正的俘获人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3: Yes!
2: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6: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的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7: 准备好
6: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7: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8: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广东阳江龙源教育山学校的一场六一晚会，因为前期彩排画面以及晚会当天的专业级舞台效果和童声演绎高难度歌曲火爆出圈，晚会直播就吸引了超10万网友进行围观。不少网友盛赞啊，这声光电再加上全开麦，这效果堪比演唱会啊。但是也有网友质疑了，说你们这演唱是不是外援，要不就是非原声啊。对此校方回应了，演唱者均由音乐老师挑选的普通学生，用时约20天的时间，每天排练1小时就成了，全校1000名学生当中有300-400人参加演出。你说这年头你是啊，你多双标啊，是不是啊？成年人翻车是常态，小学生太稳就是造假啊。咋的了？孩子就不能全开麦了，是不是啊？唱功舞台氛围就不能拉满了？你说这点事儿，那整的咱说你这还让还得全网出来要打个假，你这。说到底，这就是大众的刻板偏见在作祟，很多人就默认了小学生啊只能稚嫩跑调啊，但凡专业出彩就笃定肯定有猫腻儿，是吧？殊不知有句话叫什么，在啊这个在天赋面前努力一文不值，是吧？对不对？没有爸，没有天赋 buff， 不靠外援加持，仅仅20天的深耕苦练，普通孩子也能突破上限。真正的舞台奇迹从来不是天赋开挂，而是普通人极致的努力狠狠打脸了躺平和偏见呐。再来说这个啊，有人说一天大概要尝60-70个新鲜现烤的蛋挞，一年下来得吃10000多个。96年的食品研发工程师谭华笑着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流下了伤心的口水啊。好家伙啊，蛋挞试吃员，这简直就是无数甜品爱好者的终极梦想，蛋挞自由。那谭华也坦言了，长期的试吃呢，让他对口感的敏感度也达到了极致啊。最开始呢，尝蛋挞觉得好吃，可能会吃一整个，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已经因为职业习惯，基本上一小口啊就已经定性了。哎呀，这也算是全网最让人眼红的职业之一了。别人为了蛋挞自由得疯狂剁手，人家试吃员咔咔的就是往嘴里一顿塞，你知道。那可以说是吃货界的人生巅峰了。但还是那句话，你是吃货，你干不了这活，对吧？啊，那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得上的。这也狠狠地戳破了大众幻想啊！所有神仙职业的背后都有着极致的自律和专业，没有单纯的躺平福利，只有把热爱熬成专长硬核实力，你才能最终拿下神仙职业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小学生六一晚会唱得太好，被质疑是外援。微信平台原者之就说了，是不是有些人这眼红唱得好啊？我都能闻着那股酸味啊。烟童杯就说了啊，这就是天赋，别嫉妒了。财社兼收也说了啊，说这个音乐老师不得了啊，的确苗子也不错，老师也是好老师，你这不就是伯乐遇到千里马了吗？你看啊，说谁谁来了啊，香辣谢谢谢谢谢就说了，就这台风不可能是20几天就能训练出来的，肯定就是平时参加了培训班的。我跟你讲，那孩子那个台风啊，不是刻意的说这照着怎么，人家只要自信，你上台那台风就不带差的。那咱说有些你唱歌只跑调的，你上去台风也整挺好。

对不对？你关键在于得自信。就像你猜我猜171就说了，怎么就不能承认别人的优秀呢？是啊，怎么就不能承认自己平凡又普通呢？平凡普通又怎样，对不对？自己赚钱买蛋挞吃就完了吧。我们当不了蛋挞试吃员，那我们自己买还不行吗？蛋挞试吃员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散户加盟就说了啊，这是尝，只是尝尝味道，又没有吃到饱。001也说了啊，尝和吃的区别明不明白？尝和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叫试吃员，后者叫吃货，清晰明了了吧？一说人家有蛋挞试吃员，这给一些人馋的呀，赶紧举手说：“哎呀，我也要这样的工作。”Ordinary 珊珊就说了：“请问这样的工作去哪儿投简历呀？”你先看看你那个专业能不能够得着吧？你以为蛋挞试吃员就让你过去吃去呀？你先整明白人家都干些啥再说吧。你看这位安安夜夜就说了啊，我也想吃，想吃你自己买去啊，谁拦着你了这是？菩提雪也说了，这工作适合我呀。那工作也说了，你不适合他。那真的不是说你这，咱说你把爱好变成了职业，你看着挺美好，背后有多少心酸你没看到啊？是吧？有句话讲，你只看到人前媚，你没看到人后泪呀、啊。哪那么简单呢？过去小嘴一张，吧唧吧唧吃个蛋挞，你就是试吃员了。要为啥这工作轮不着你呢？一方面咱说你没有那个努力的劲儿，也没有那个自律的狠，然后再一个啊，就可能说 也没有那么好的命，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首先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来刷新一下这会儿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朋友们啊，因为车流量大，长沙境内的 G6021 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入口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湘潭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5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因为施工，长沙境内的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行驶很缓慢。G5513长张高速的长义段2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湘潭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4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行驶在路途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各位都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房产证到手，但是发现购房面积缩水，需要退还的面积差费用迟迟不到位，这些事儿该怎么办？最近市民王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2017年的时候自己购买了湘潭悦唐国际商贸城的商铺，2020年商铺的房产证办下来，但是啊，产权面积跟实际面积是有差异的，经过核算，开发商呢要退自己50000块钱，可是直到现在对方还有20000多块钱没有退还。
9: 房产证下来，他要退还我们那个面积差，要退50000块钱，已经退了我20000多了，还差20000多没退。2026年了，他还没有把这个钱退给我。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我一个人，就是很多人，我们大概有4、5个朋友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哥哥要退69000，一分钱都没有退。我也跟他们联系过，然后他们也打过多次电话，一分钱都没拿到。
8: 接到王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就把问题转办到了湘潭市悦唐经开区，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节目组发回了回复函，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前方记者皮婷。皮婷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回复函是这样的啊，经核实，悦唐国际商贸城部分商铺存在这个产权面积和合同面积不符的情况，需要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来结算差额。由于涉及的业主数量多，总体金额也比较大，那么企业呢目前正在多方的筹措资金。确实啊，很多业主他是要开发商是要退钱给业主的，但是呢同时啊，也有部分业主的房产实增面积是大于合同面积的，那么按照规定呢，他们是需要补缴面积差额的。但是因为这两年啊，受市场招商以及运营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这部分有部分就是补缴款项的业主呢，他们就不愿意交这个钱，那么也让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压力。为了助力市场稳步发展，盘活经营局面，湘潭悦唐区委悦唐经开区也专门成立了悦唐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小组，常驻市场呢开展这个协调服务工作。企业也表示啊，等资金筹措到位以后，会按照业主领证的先后顺序逐一来结清面积差款项。
8: 好的，谢谢皮婷。我们理解啊，悦唐国际商贸城现在有困难，大家呢可以多出给出一点时间，耐心等待处理。但是我们也请相关的部门和市场方要换位思考，因为商户们更困难。大家一方面要面临商铺生意不好、养家糊口、收入下降的困难，另一方面啊，还得追讨自己应该得的面积差的退款。我们也共同期待悦唐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小组能够加大协调力度，早日结算支付到位。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当然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这个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省工信厅日前公布了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的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以及永州市的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目前湖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总数达到了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今天起，株洲、邵阳、郴州、湘西州正式执行分娩零自付政策。凡是参加了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分娩零自付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经过妊娠风险评估为低风险或者一般风险的，都可以享受该政策。在政策范围内，费用不设起付线，是由医保基金全额保障。此前，分娩零自付的政策呢，已经是在岳阳、衡阳、永州、怀化、常德、益阳、湘潭等城市先行落地，省内其他地区也会在7月1号前陆续实施。新修订的供水条例今天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于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和处置等做出了详细尽责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所谓的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8: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
7: 雪天妍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5: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3: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功。

0: 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大家好，我是六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谢谢你哦。
1: 李楚毅今天应该跟李子毅一样没有上学。
2: 李子毅是哪里？大家对李子毅这个名字没有很熟悉吧？
1: 他们班同学问，应该
2: 突然冒出来一个新名词。
1: 哎呦，祝贺所有的小朋友啊，今天呢喜提一天假期。
2: 嗯，
1: 但是大朋友们真的是头都挠破了啊。我们家龙湖天街在人民路上那家啊，龙湖天街今天早上10点钟停车场就已经满了。
2: 哦哟，
1: 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商场的大门10点钟准时开门嘛，
2: 是吧？
1: 因为今天是周一，
2: 是
1: 不像平常可能9点半开门，
2: 没那么早。
1: 楼下停车场停满了，朋友们，
2: 全是待宰的，
1: 全是。
2: 为什么呀？去那儿干啥呢？
1: 第一啊，商场凉快。
2: 哦。
1: 第二呢，商场里面有活动。
2: 嗯。
1: 第三呢，看个电影，吃个中饭，大半天就解决了。
2: 所以今天周一里边全是人，
1: 太可怕了。
2: 真的假的？就放一天假，影响力这么大？
1: 我真的是感谢我们频道领导，今天没有开例会，给了我放了半天假时间。
2: 领导他的话里的话就是今天没给他放假。
1: 不过我也陪到这个时候了，应尽的义务就交给 daddy 了。
2: 哦，已经转交了。
1: 对，
2: 转办了。
1: 哎，
2: 那今天孩子还开心吗？
1: 那当然开心了。
2: 开心啊，
1: 站在那个野人冰淇淋门口告诉我妈妈，你说我是买一坨还是买两坨？
2: 哎，你这2分钟已经植入两个客户了。我告诉你啊，野人也要打广告了啊。
1: 你看啊，就是毕业季开始了，六一儿童节过完了之后呢，就是浓浓的高考中考毕业季。
2: 哎呀，这六月份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吧？
2: 最近我蹲在学校门口，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观察。
1: 你蹲学校门口卖啥？
2: 主要是买，因为学校门口好吃的特别多。
1: 火鸡面。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同感？每天早上或傍晚的那个校门口，绝对是大型家长碎碎念的现场。
1: 你们家学校？你们家周边有学校吗？
2: 有。
1: 堵车吗？
2: 有。堵咋不堵？早上都会堵，
1: 是吧？早上有那滴滴滴滴滴的声音。
2: 晚上我赶不上，但早上都会堵。家长送娃到学校，就短短那几十秒的告别呀，他能叮嘱出一箩筐的东西来。
1: 我问一下，是不是全国都已经统一家长话术了？
2: 啥意思？
1: 你像我啊，我女儿大班啊，我就会跟她讲，我说，哎，你上课多喝水啊，听到没有？一定要把妈妈灌的那个壶里面，细碎到什么程度？把妈妈灌的那个壶里面的水全部喝掉，然后班里面的那个杯子3杯水，记住了吗？跟甜甜老师说要喝满3杯水，
2: 第
1: 一前提是，然后前提要啰嗦，又啰嗦一遍。
2: 哎呀，
1: 然后说不要跟同学吵架，不要打架啊，听到没有？
2: 哎，
1: 来，你过来让我看一下指甲，我剪了吗？哦，剪了，好，进去吧。好，
2: 每天如此啊。
1: 基本上
2: 每天如此，
1: 或者是好好吃饭啊，听到没有？那个西兰花什么的不要给我挑出来，妈妈看得到监控，就是很恐怖。我都觉得我真的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2: 好，那你碎碎念完之后他听吗？
1: 听个什么听啊？
2: 也不听。
1: 就哈，公子健就跑了，就是看到他班同学了。
2: 公子健是他的
1: 同班同学。
2: 哎呀，一个小男孩哈，听这名都能听出来，
1: 就是会很啰嗦。
2: 但是你有发觉他没用，但你还是会啰嗦。
1: 有用吧，
2: 有用吧，
1: 讲多了他可能也听得进吧，
2: 是吧？
1: 嗯，
2: 但当爸当妈的就这样，是吧？
1: 哎，我今天真的是问问大家，问问各位这个当爹当妈的啊，就是你送孩子上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
2: 别打架。
1: 你们家原来你爸妈这么
2: 别打架啊，
1: 就是打架
2: 乖啊，别打架啊。
1: 我们家倒还好，我就是说喝水的事儿，因为经常有的时候流鼻血嘛，就会觉得很
2: 干燥，
1: 对，就很烦这个事情。我就说你要多喝水啊，妈妈接的水要喝完，那个
2: 爸爸接的水就不喝，
1: 爸爸不接水，爸爸接送。甜甜老师那3杯水也记得喝完啊，
2: 3杯多大一杯啊，
1: 好烦，每天就是这些事儿。
2: 那不怕他上厕所什么的吗？以前还有那幼儿园叮嘱说，那个在学校少喝点水啊，你要裤子我给你送裤子。
1: 幼儿园还好，就是他随时随地可以去上洗手间
2: 啊，
1: 但是你上了学之后就不是这样喽，只有课间10分钟哦。
2: 懂了，时间就变少了。
1: 嗯，
2: 所以孩子有可能已经听了耳朵起茧，但是作为家长呢，每天还是要准时打卡去叮嘱他，
1: 就你忍不住你一定要啰嗦这么几句，
2: 那不啰嗦自己又过不去，
1: 对，
2: 就哎，这是
1: 很少
2: 循环，
1: 非常少。比如他说妈妈拜拜，我就跟他讲说拜拜就结束，没有，哎，
2: 没有啊，
1: 很少这么，
2: 后面有一堆
1: 记得把那个水壶里的水喝完，然后甜甜老师的就是一套重复的。
2: 来，朋友们，你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
1: 哎呦，
2: 我们趁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的同时，大家也来聊聊你们家自个儿的宝贝啊。
1: 小小柚子说啊，他说我们家仔仔呢，这应该是幼儿园最后一个六一了啊，跟我一样。
2: 哦，
1: 你看，
2: 嗯，
1: 我每天在学校门口说的最多的就是乖乖听话，妈妈放学第一个来接你哦，
2: 要乖乖要听话。
1: 3年幼儿园这句话说了上千遍。
2: 哎，但是我看到一个抖音视频说，那个爸爸第一个放学来接你哦，
1: 嗯，
2: 你要第一个哟，这个马上就哭了。
1: 小朋友很在意这个，
2: 你一定要第一个哟，
1: 非常在意。
2: 为什么要比吗？
1: 嗯，有比的成分
2: 哦。
1: 就我很自豪。
2: 我爸第一个来接我。
1: 对，
2: 你爸不是？
1: 他现在不在意，比如说你爸爸是开极客还是开路虎来接我，无所谓。就是爸爸第一个站在我面前是我爸爸，喊的是我的序号就可以。
2: 那你们家应该常胜将军啊。
1: 我们家雅迪，哎，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儿啊，问问大朋友小朋友，你送孩子上学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

0: 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

0: 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来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谭衡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北75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各位谨慎慢行。
1: 六月份的第一天，今天明显感觉到气温越来越高了，
0: 是吧？
1: 啊，哪怕后面几天可能会下雨，但是都是开水啊，整体的温度都在35到37度，所以这个时候出门一定要做好降温一些防暑的相关工作，
0: 真的要防晒啊，把伞打起来，别说什么哎呀一个男孩子打伞怎么了，你晒黑了谁负责呢？
1: 主要是怕晒伤，
0: 真的
1: 啊，你别搞中暑了。
0: 哎，这个老罗发消息了啊，他说我们家呀送孩子上学最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就是三臭臭要听老师的话哦，不然要打批评哦。
1: 那叫三臭臭，
0: 三臭是第三个仔，
1: 应该是三宝
0: 哦，有这个可能。
1: 三臭臭、
0: okay、
1: 那二就是二臭臭是吗？
0: 对，
1: 老大是大臭臭，
0: 大臭臭，
1: 好复杂这一家。
0: 基本上就会说臭臭呀或什么，这个就这种口头禅才是对小朋友最深深的那种溺爱。
1: 对，那是昵称。
0: 对，
1: 看到温柔他说我们家啊，就是最在意的呀，就是小孩子一定要准时接他
0: 哦，
1: 一定不是说第一个。
0: 嗯，
1: 他说我呢是大班家长。
0: 嗯，
1: 永恒的那个口头禅也是记得多喝水，别等渴了再喝。
0: 对，
1: 我自己都嫌啰嗦，但我第二天还是会照样说。
0: 听众老周啊，老周说我们家呢是毕业班的初中生，那肯定不会像我们这么啰嗦了。他说我每天只说一句话，就是放平心态尽力就好。
1: 但我说这话也是说给家长自个儿的，
0: 是吧？
1: 你看完就是小孩，我当然知道放平心态尽力就好了，用你说。
0: 但是他说了我不催孩子的成绩，只盼望着他能够轻松毕业。
1: 哦，现在好像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了哦，
0: 对，
1: 就是学习那个努力了就可以了，
0: 对，
1: 你最主要是把身体搞好。
0: 没错。
1: 甜甜说别跟同学吵架，好好相处，我家孩子性子急，我天天叮嘱他，主打就是一个平安顺利在学校。
0: 有，真的就是有的小朋友呢上来就动手，有那种孩子
1: 上来就动手、啊、
0: 真有，真有、哎、幼儿园也有，或者抢东西的，就有一点点稍微霸道一点的孩子、其实还是挺吃亏的，
1: 上来就动手。
0: 你看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在慢慢的长大，毕业季孩子们在告别过去，在奔赴自己的新的征程。你看像我们这种家长的叮嘱啊，看起来非常的重复和啰嗦，但是其实呢就是陪着孩子长大蜕变的一个见证。你小时候肯定也觉得爸爸妈妈唠叨，但是长大以后你会觉得我永远记得住的就是那句话。
1: 那些啰里吧嗦是真的能够在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象的，
0: 真的。
1: 孩子越大呢，特别是毕业班，那个叮嘱就会越来越简单。你看小时候像十二，现在他是一连串的叮嘱，
0: 就非常的细碎，
1: 到初三高三的时候可能就一两句话的叮嘱了。
0: 对，
1: 那个叮嘱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走心，他不纠结小动作，只在乎那一两个重点，因为孩子也大了嘛，很多事儿就懂了嘛。
0: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平时呢你接送孩子上下学最常叮嘱孩子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前两天就是在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幼师、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感触、我估计可能也是带了毕业班了啊。他说幼儿园三年你总是会跟我讲妈妈第一个来接我哟、我每一次都跑到最前面。小学六年级你发烧那天晚上我一整夜都没敢合眼，你醒来第一句话说妈妈我今天还能上学吗？初中三年个子蹭蹭往上窜，春天买的鞋秋天就挤脚了，刘海慢慢垂了下来遮住了额头上冒出的青春痘。高中三年你开始让我把车停在路口跟我说妈就送到这儿吧，你的背影两三步就混进了人群连头都没有回。然后这个妈妈说这些是只有

0: 妈妈记得的，别人看到的是结果，而妈妈记得的是你长大的整个过程。
1: 嗯，这一定是养女儿吧？
0: 是，
1: 要是养男孩就不是这样了。
0: 嗯，臭小子，你嫌弃我，你这话是能说得出口的，但是跟闺女你说不出这个
1: 口，说不出口。
0: 对，
1: 就妈妈心也很细啊，记着这一幅一幅的画面。
0: 其实我原来也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到了孩子的一定年龄段之后呢，家长就会慢慢淡出孩子的生活。
1: 肯定的，
0: 就是你会以一个退场的一个姿态淡出他的生活。嗯，所以不管是家长的碎碎念啊，还是啰嗦，都留在家长这儿了。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是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了，所以孩子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1: 嗯，就是好像这个孩子长大了，自己的那个当初的希望和希冀好像也能够告一段落了。
0: 对，
1: 然后开始是寻找自己的生活。
0: 没错。
1: 但也有什么呢？孩子长大以后舍不得家里的，始终跟家里在一块儿的。
0: 有
1: 呀，我身边有很多这种，就比方上完大学以后，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回家陪着自己家里人。
0: 那就是那个《人世间》里面不说的吗？
1: 啊、
0: 说那个周炳坤，
1: 对，
0: 就是承欢膝下，
1: 嗯，
0: 然后说周秉义就是造福人类。
1: 对，
0: 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1: 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啊
0: 嗯、
1: 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都是对的。
0: 你看看人家小玲家多么的国际范儿。
1: 嗯，他说我素满仔啊，一般就说一句话 Have a nice day，
0: 多好啊、
1: 哎、
0: 双语学校吧，是不是啊？这上来就是 Have a nice day，
1: 妈妈什么 day？
0: 今天第一个来接我哟，妈妈记得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因为今天六一儿童节，所以呢，孩子们放假了一天，喜提了一天假。
6: 是，
5: 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平时您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
6: 就那一句话啊，当然也可能是一堆话。那一句话其实表达的就是
5: 一个意思，
6: 一直在反反复复念叨，
5: 就是一个单词 water， OK 了，没有别的意思了。
6: 八句话都是水，哎呀，
5: 这个浩爹发了。给我们发消息，他说我跟孩子啊其实就两句话
6: 啊。
5: 第一句话呢，加油，尽全力就好。
6: 第二句嘞，
5: 注意安全。
6: 那肯定是大孩子了，
5: 是吧？我也是跟他们这么回复的。
6: 嗯，肯定是大孩子，小朋友肯定不会这样说。
5: 我问他，我说是不是已经高中了，然后浩爹说是的是的。
6: 哎呀，那现在高级应这不是马上高考吧？
5: 没听到
6: 说应该还有1-2年啊。
5: 您要真的是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比如说要这个车贴啥的，您告诉我们一声啊。
6: 嗯，
5: 爱心通行证啊。
6: 嗯，
5: 哎，老罗，
6: 老罗说我们家的称呼啊是一臭屁、爱宝和三臭臭。
5: 哎呀我的天哪，
6: 一臭屁，
5: 咱抽空洗个澡行不行？一屋都是这个味儿。哎呀，
6: 爱宝应该是个女孩子，我估计前面那俩后面那俩应该是男孩，
5: 就是有臭啊，
6: 对，
5: 有仔啊，都是应该是男孩子。好好玩，
6: 来吧，看到路面情况的更新。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1502公里处南往北，目前是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啊。
5: 还有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金石收费站附近以西5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提醒大家啊，是有一辆装了柴油的罐车发生了故障。
6: 哎呦，
5: 目前呢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6: 嗯，这个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
5: 对，
6: 有时候还是多多担待一下，实在困了就休息休息。
5: 那真的啊、哦。
6: 把车停在路边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
5: 哎，我先打个岔子啊、
6: 嗯、
5: 商城这两天不是在给大家推这个2元魂的 AI 电子宠物吗？
6: 是。
5: 然后呢我们家呢就买了一个这个电子宠物，周末扎扎实实玩了两天，他就完全把它当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这样的一个状态。
6: 能说话。
5: 能说话、嗯、而且他的语态非常的真实，比豆包还要真实。
6: 是吗？
5: 对，他的那种对话呢不是那种人机对话，而像人对话、
6: 嗯，
5: 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啊，像我们家这种属于话痨型的啊，你是真的可以给他安排一个，这个叫做潮玩盲盒玩具。
6: 嗯，
5: 它一共有几个？好像是有6个还是几个？
6: 有6款。
5: 哦，
6: 一个是89，整段6个到手是499，
5: 就一盒是吧？
6: 对，因为官网是单盒是129。
5: 嗯，
6: 所以我们整体已经便宜了。它是2元魂智能 AI 毛绒玩具。
5: 玩具。
6: 这个 AI 是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会聊天的搭子，你捏捏它的耳朵就能对话。
5: 嗯，
6: 是吧？
5: 他会聊天到什么程度啊？
6: 嗯，
5: 基本上呢，我女儿跟她最喜欢玩的游戏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做那个 AB 选择题。
6: 嗯，
5: 比如说她会跟你讲，她说：“你好，小朋友，马上我们要进入一个山洞。
6: 嗯，
5: 山洞的 A 区是有微弱的烛光。
6: 嗯，
5: 我打比方啊，
6: 嗯，
5: 山洞的 B 区是有小小的声音，你会选择哪一个方向？
6: 我选 B 区。
5: 对，然后她就会，然后我女儿就会说，我选择 A 或者选择 B。
6: 嗯，
5: 她说好吧，那我们就继续走吧。她就会带着你一步一步往前探索。
6: 哦，
5: 然后小孩的脑袋瓜里面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画面，独特的画面出现了。
6: 所以她会讲故事。
5: 对，然后她也会让你做选择题，你也可以跟她聊天，跟她辩论都可以。
6: 还能辩论呢？
5: 还可以出谜语。
6: 哎呦我天！
5: 互相之间就是难彼此。
6: 那就是一个小的小爱，一个小的小你，是吧？就是，
5: 像他现在把他定义成他妹妹，
6: 嗯，
5: 就是这么跟我讲的。
6: 妹妹，
5: 这是我们家妹妹，
6: 哎，
5: 默默。
6: 越聊越有新鲜感，还有名儿啊？
5: 对，绿色的叫默默。
6: 嗯。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张嘴喊的不是妈了，
5: 对，
6: 喊的是默默了啊，就把这个注意力也转移了。
5: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开箱之后呢，你只要连家里面的 WiFi 手机就可以了，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来玩。它真的叫做交换式的互动。
6: 嗯，
5: 就不是那种非常蠢的，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给你一个答案。你比如说像我们那车里那小易，
6: 嗯，
5: 我天哪，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之直白。
6: 嗯，
5: 但是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的2元魂的这个 AI 玩具啊，

0: 值得您入手，给家里面的孩子呢多一个玩伴。
1: 颜值比较软萌，是毛茸茸圆滚滚的那种小可爱，
0: 对，
1: 挂包上也可以，
0: 对，
1: 嗯，
0: 就一个圆圆的坨坨，然后颜色也不一样。
1: 所以你们家那一个抽出来是
0: 绿色，绿色
1: 是绿色的，
0: 应该是绿色，好像是石头吧，它是按照金木水火土、
1: 哦、
0: 这个来分的。
1: 一共有六款啊、
0: 嗯、
1: 六个常规加一个隐藏款，操作都是一样的，也非常简单。
0: 嗯，
1: 商场里边那种不会说话的69毫无互动的，哎，69-79嘛，
0: 对，
1: 这个就89块钱，并且它会思考会整活，
0: 对，
1: 所以大小朋友其实都可以下单啊。
0: 对，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特别特别傻的那个电子宠物，
1: 嗯，
0: 养个小恐龙，养个熊猫什么的，你给它喂食，
1: 嗯，
0: 就有一点点像，非常简单啊。联网是速配的，而且你用小程序的话，也可以连接自己的小伙伴，
1: 嗯，
0: 我建议啊，家里面的小朋友可以给他入手一个，因为89块钱用家里的网络真的不贵。
1: 89块钱，
0: 89，
1: 可以找一个小玩伴、
0: 嗯、
1: 在家里陪着他。
0: 对，
1: 这是我们的二元魂盲盒。另外呢，在我们的主播严选榜单还有戴森的 HD08 吹风机。
0: 嗯，
1: 吹风机我们说了好几天了，梅雨季节啊，那头发潮潮乎乎的呀，贴头皮闷得难受啊、
0: 哎、呦，
1: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戴森吹风机，这是梅雨季洗头干发的一个利器，大家同样可以下单，目前依旧是1399的价格，
0: 嗯，
1: 还送一个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还有5个颜色可以选择。
0: 哦，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场了。
0: 刷新一下啊，这是一条最新的管制信息，省会长沙的西二环路西玉桥北往南上行匝道的这个辅道啊，进行了交通管制。省会长沙西二环路西玉桥北往南上行辅道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选择其他的道路来通行。天空问啊，他说这个玩具盲盒适合初中生吗？应该可以。其实他给的这个玩具的应用场景是15岁以上，但是我们家小朋友6岁，他玩得非常好。
1: 嗯，
0: 初中生不会觉得他幼稚，就是这么跟您讲，不会觉得他幼稚。
1: 但初中生可能更多把他当一个毛绒盲盒来玩了。
0: 对，拆了盲盒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伙伴了。
1: 对，他是更多是这样的。
0: 亮晶晶他问我说，没有网络不能用吗？你可以连手机的热点带出去可以用、
1: 嗯、
0: 一般在家里面都是连了家用的 WiFi， 就是你到哪个角落都可以实时跟他来聊天的。
1: 你想嘛，家里所有的智能都是需要联网的。
0: 对的对的，
1: 这个也需要
0: 充电版本 跟大家说一声啊，它是充电版的啊、
1: 嗯、
0: 是那个 Type-C 的那个接口，所以基本上家里面都是很方便来用的。
1: 好的，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进入商城直接下单就好了。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5: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0: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出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爱你么么哒。
1: 我们俩呢真的就是像守在学校门口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一样，多嘱咐各位叔叔阿姨一句啊，从这个周天开始，孩子们正式进入三天高考期，所以大家啊能不出去这个制造拥堵，咱就跟家看电视，你看球赛都行，好不好？
2: 你要出去就出远一点，你离得远一点，你别在市区晃悠晃荡。
1: 这话说真难听，让我
2: 别在那学校附近在那晃悠晃荡的。
1: 对，如果您家呢，您本来就知道，哎，我们小区门口这个高中、这个初中是考点，
2: 哎，
1: 那咱就千万千万别这个点还要开车再出去挤那么一下，拜托各位了啊！
2: 也不要鸣笛，
1: 对
2: 啊，人家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是吧？都当回事儿啊！
1: 晚上也不要在家里面 K 歌了，玩剧本杀，哈哈哈哈，什么258万，不要搞这种事情了啊！
2: 258万都
1: 拜托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这三天咱稳住点啊，
2: 忍一忍，
1: 真的。
2: 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就昨天派发了免费的爱心送考通行证。
1: 哦，对，
2: 全程热潮啊，大家都在各个领取点、派发点去领取。
1: 嗯，
2: 但是呢，确实很多家长说我没有领到。
1: 那我补一个点好不好？
2: 还可以补啊，
1: 给大家补一个。
2: 嗯，
1: 明天下午6月2号，听好时间啊，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三一大道旁边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口，您都熟啊，我们这栋楼。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我们在电台的大门口新增一个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限时领取点。
2: 是的，
1: 如果您没有领到，但是呢您家有考生有这个需求，大家可以直接到电台来门口来领取。有朋友在周末节目的时候还问我，他说请问一下要不要带身份证准考证？不要带，
2: 不用，
1: 您就来就行，您亮明身份，你说我们家今年有高考生，好吧，
2: 对，
1: 有
2: 了啥都不用带，
1: 对，你不用带，直接来就行，
2: 把车开来啊。
1: 嗯，有了这张爱心车贴，在高考日的时候，交警叔叔呢会优先疏导，您的通行会更加的顺畅。
2: 并且啊，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考区的22条道路都开设了爱心停车位。
1: 哎呦，真好！
2: 如果您的车上贴了咱的这个绿色通行证，可以免费停放。
1: 哦，就是爸爸妈妈送孩子到考场去了，然后把车停路边了，
2: 哪怕学生在考试，你说我把车停这儿，我在旁边嗦口粉什么都行，免费。
1: 那咋得先进去考试我才能嗦得下去呢？
2: 那是嘞，他是进去考了，你在外面你吃麻子了，
1: 哎，烫嘴，那真的是
2: 朋友们啊，注意啊，明天下午2点到5点啊，
1: 对，
2: 这是我们新增的一个点位，
1: 就在电台门口啊，大家都知道，您导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都能找得到啊。
2: 今天距离高考还有6天的时间，同样也是在明天，你刚说的是下午对不对？
1: 对，
2: 明天上午就是咱的启动仪式。
1: 2026
2: 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
1: 哎呦，我们最喜欢的地儿。
2: 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也就是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直播。全国100座城市100家媒体和我们同频共振，欢迎大家关注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各位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另外，藏于月，福于全，月藏福全，一路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梦想。月藏福全，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1: 微信后台啊，在周末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家长给我们发消息，一部分呢是问爱心通行证怎么来领取，还有一部分啊就是问我们看有没有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啊、教授啊给家长来支支招。因为家长真的非常焦虑，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该给孩子吃什么。其实这个时间的饮食啊，就是核心就是一个字，就是稳。你稳住孩子的血糖，才能稳得住他的注意力和精神状态，
2: 别搞花胡哨。
1: 对，你把他的肠胃稳住，才能够避免任何意外状况。
2: 是的，
1: 你别弄个拉肚子、上吐下泻，这真的太可怕了。就是稳当就行了。所以呢，各位家长啊，把平常心放到肚子里面，咱们就是主打一个好心态。真的，
2: 在挑选一些米面粮油的时候，咱要选品质好的。
1: 哎，我推荐一个好不好？
2: 你说，
1: 这也是我们刚刚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啊。快乐一号，这是全国享老型的社交新零售连锁品牌，名字叫快乐一号啊。扎根长沙并且

0: 辐射全国，主打一个什么呢？叫做滋生活自营健康食品。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讲的米面粮油南北干货，将近有300多个单品。
1: 嗯，
0: 而且呢，人家坚守的是什么选品理念啊？原产地少添加少处理。
1: 嗯，以整个数字化引流加上体验式的消费加个性化的服务，
0: 嗯，
1: 构建起了吃喝玩乐一体化的享老生态。
0: 哎，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快乐一号，这是一个全新的零售连锁品牌。
0: 没错，也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支持。提醒大家，武深高速在577公里往南方向，刚刚有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的是左边第一条车道，这是武深高速577公里的位置，往南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左边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

0: 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明天早上这句话你可能就脱口而出。
1: 啥话？
0: 问问各位家长，平时你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有一位叫南风郭靖的朋友回消息，孩子马上小学毕业，六年的学校门口啊，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上课认真听啊，不懂就问啊，真的是从一年级说到了六年级，终于快要说完了。
1: 这句话你别说，还有点拉回忆杀的感觉啊！
0: 怎么可能说到六年级就说完了？你初中还会再重复的，
1: 还得说不懂就问啊，认真听啊。但这个也是家长默默的陪伴。小学可以毕业了，那是结束也是开始，因为马上念初中了，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念叨啊，是孩子六年最坚实的底气。
0: 果果妈妈说啊，我呢主打一个佛系家长，每天到学校门口就一句话，开心上学，快乐放学啊。
1: 反正是主打一个开心。
0: 开心。他说快毕业了，我不求孩子考多好，只求他童年无忧无虑，天天开心。
1: 星野说他是这个毕业班高中生的家长，说学生马上就要高考毕业了，校门口啊再也不说那些细碎的话了，每天就说你照顾好自己，别熬夜，长大了不敢多唠叨，怕给他压力。
0: 你看，就家长都变得小心翼翼了，
1: 不容易。
0: 小盘给我们回了一句太真实了，小盘说快点喽，3、2、1。哎，是吧，就长话是这么说，对不对？
1: 还有数数，
0: 我们家真的只要听到三的，真的是就已经开始就原地发抖。
1: 听到三还是山啊？
0: 三，就听到，只要听到三
1: 发抖啊，应激了都。
0: 与灵魂同步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你们刚刚说那个店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是买米面粮油那个不？
0: 叫快乐一号。
1: 快乐一号，
0: 对，
1: 是一个自营健康食品的品牌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买东西很方便。
0: 你说啊，孩子越小呢，家长呢其实越敢碎碎念，孩子越大，尤其是像面临毕业啊升学啊，家长反而就学会了克制。
1: 对，
0: 就是我原来呢就是都叮嘱，然后现在呢就是默默的关怀和注视他。
1: 你还不敢多那啥，
0: 哎，
1: 是吧？
0: 不敢嘞。
1: 还怕他生气。
0: 真的，
1: 晚风知我意，说小时候嫌爸妈呀在校门口唠叨，现在自己当家长了，复刻当年一模一样的话术，终于懂了那些重复的话都是放不下的牵挂。
0: 说的对，真的，这就是全网统一的成长感悟。你像我打小也是家里面送孩子就送上学，后来到了大了一点呢自己走路上学，现在我也跟我女儿这么说，我说到了二年级就要自己去上学了，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就不会接送了哟。
1: 她咋说？
0: 他会说那到时候再看吧，现在舍不得吗？
1: 还知道到时候再看啊。
0: 六一儿童节啊，刚好呢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因为学校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童真啊，或者呢是这种和离别交织的温柔，你说小小的孩子在儿童节里面收获的是快乐，但是大大的少年他们在毕业季里面即将奔赴山海。
1: 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要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六一儿童节，无忧无虑，向阳生长。这不仅仅是送给小朋友，我觉得对于每个成人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每个人都要奔赴自己更好的未来。
0: 我昨天呢，我跟乐成讲，我说昨天晚上又到农大去遛弯去了，在学校里面走圈圈，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孩子们穿着学士服，开始拍毕业照。
1: 毕业照。
0: 对，然后我们家先生就问我，他说：“耶，很奇怪啊。”他们那个领子上面那个布的颜色怎么不一样嘞？
1: 怎么不一样嘞？
0: 就是有粉色，有灰色，有黄色，有绿色，
1: 不同专业啊。
0: 对，
1: 对啊，
0: 我就跟他讲，我说理工农医，我说请问您学的是？他说我是艺术类院校。
1: 那是不一样，艺术好像是粉色吧。
0: 好像是粉色，
1: 好像是粉色，我记得我毕业是粉色，
0: 我穿的是绿色，因为我学的是农学，然后白色是医学嘛，
1: 那是不一样啊。
0: 对啊，你像理工类的什么经济学科好像是灰色吧。我觉得很有趣，他问的这个问题想了半天啊，真的哎，就是想了很久，然后就哎呦大大的眼睛蠢蠢的疑惑问我了这个问题。
1: 但是你别说啊，看到那些孩子们毕业的时候你也觉得哎有点梦回当年的感觉。
0: 真的有，
1: 就是好像自己当年毕业的时候也是这幅景象。
0: 真的，
1: 所以要毕业的孩子们，不管是大学还是高中。

0: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给他安排一次旅行。
1: 怎么说？
0: 初夏的旅行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人没那么多，
1: 对，
0: 同时风景还特别的漂亮。
1: 嗯，
0: 并且我们今天还看到了有一个地方恢复通车了。
1: 哪儿？
0: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
1: 是，
0: 太漂亮了。今天6月1号，独库公路啊，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正式恢复了通车。
1: 天哪，
0: 这个每年就只开放4个月的景观大道哦。
1: 哎，有朋友说啊，在独库它是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自驾期待。
0: 嗯，
1: 啥叫自驾期待呢？就是它能够串联起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
0: 对，
1: 这些自然景观，还有非常多的知名景点。
0: 它也是《飞驰人生》这部电影的取景地。
1: 哦，
0: 你就可以想想《飞驰人生2》当中那些非常漂亮的宏伟的镜头都是在这个地方。
1: 据说呢，开车在独库公路上面一天就能够穿越4季。
0: 嗯，
1: 说每一个转弯都会藏着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让孩子们去看一看吧。
1: 可以
0: 的，而且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是吧，读了这么多年书，都是在地理课本上看到这些字儿。
1: 哎，真的把地理课本带着，然后就拿着这个封皮儿去拍照去打卡。
0: 可以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尝一尝这个新疆的馕是吧。
1: 可以。
0: 品尝一下大盘鸡都是没问题。6月盛夏最美的季节，可以自驾去独库了，朋友们。
1: 嗯，
0: 这会儿呢，芒果旅行家我们也安排了全新的行程，
1: 没错，
0: 也有新疆这个地方啊。
1: 你看啊，首先呢，这个电影《阿嬷的情书》，
0: 嗯，
1: 我们现在火起来的这个潮汕之旅啊，也发团了。
0: 对，
1: 6月18号潮汕的5日游，各位可以来考虑。端午假期。中高考之后的班期都已经出来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独库公路，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你选这个地方绝对没有错。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的。
0: 话说回来，即便你现在呀没有这个时间，没关系，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
1: 嗯，
0: 扫码进群，因为群里会第一时间发布所有的新线路，但凡你之后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来选择。
1: 对，
0: 关键词是新疆，我们不管去哪儿，所有的统一的报名渠道都是这个关键词，回复新疆扫码进群，我们的客服我们的导游都在群里等待各位。
1: 现在还有618的折扣吗？
0: 有的。
1: 嗯，
0: 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块钱。
1: 哦，
0: 也就整体你们这个团，比方说5个同学家人什么的，
1: 嗯，
0: 能够减2500，
1: 这个很划得
0: 来。你或者说我们一个宿舍就4个人3个人没关系，我们导游帮你再拼，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就是我们618的拼团活动啊。
1: 对，毕业团的意思呢，就是您可以直接让孩子跟着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
0: 对，
1: 跟着他的这个就真的叫发小了，
0: 嗯，
1: 他们去有一场自己人生18岁开始的人生旅程，
0: 出去溜达溜达，看看世界。
1: 微信后台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扫码进群。

0: 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晚间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到路面情况，连线到前方记者唐冲一起来了解。唐冲你好。
6: 你好罗成，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周一的晚高峰还是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更堵一些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东方面，万家丽高架是从广电路段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这样的一个区间啊，都是南北双向车流量较为拥堵的。那长沙大道是在运达附近，是西往东的方向会更加拥堵一些。东二环也是如此，在鸭子铺从一直到高桥都是南北双向拥堵。在过江桥面方面，湘府路桥、猴子石桥以及一桥、二桥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那其中湘府路桥的东西双向是拥堵较为严重的，一直是堵到了从河西的话一直堵到了宜家附近，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在西二环方面呢，是从古山一直到煤气湖的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点30分，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目前我们收到一个最新消息，三一大道月湖上行匝道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的荷花路南往北上行匝道实行管制，西二环路西玉桥北往南上行的辅道也是实行临时的管制，还请大家提前绕行。好的，乐成。
5: 好的，谢谢唐冲的介绍。再来看到京港澳高速1788公里处往南的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第二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多多注意避让。今天距离高考只剩6天的时间，那现在呢也是孩子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要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所以我们也特别倡议在高考那几天呀，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在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5: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了解到星级财讯榜。
3: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7: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8: 6月1号，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迎来首批集中落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自3月1号起正式施行后，自6月1号起首批调整落地。据统计，此次12家基金公司共有195只存量基金涉及调整，类型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和 QDLL。
7: 财讯榜4颗星。
8: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27%，收报4057.74点；深证成指跌1.51%，收报15340.36点。创业板指跌2.15%，收报3950.94点，沪深京30成交额28970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43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互联网电商、 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

0: 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800只，逾160只股票涨停。
1: 财讯榜三颗星。
0: 截至5月29号收盘，券商推荐的53只6月金股集中在工业、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及材料等细分产业。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电子机械设备行业入围数量居前，分别有9股、8股。电力设备、家用电器、医药生物行业金股数量均在3股及以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6一儿童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在6月30号起实行。解释一共有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相关约束。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3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句话说，开门杀的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去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元，跃居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是降低了20元和10元。湘杯四强争夺战昨天晚上收官，长沙队以74-60战胜娄底队，成功晋级半决赛。四强名单也全部出炉，分别是长沙队、湘潭队、株洲队和怀化队。半决赛当中，长沙队将会与湘潭队上演湘中德比，株洲队和怀化队展开强强对话。最后，我们关注到 ETC 的相关情况。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
3: 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

0: 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岩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岩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4: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5: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5: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叔，请跟我说，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爱你么么哒。
1: 心心可爱的仔仔，同时要提醒各位叔叔阿姨，省会长沙啊，三一大道月湖上行匝道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省会长沙的三一大道月湖这个路段的上行匝道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多多注意啊。
2: 天气一旦炎热，特别像今天这个天气啊，非常的燥郁。那这个时候啊，那堵车呀、管制啊，司机可能也会比较烦。
1: 咱把空调开开吧，真的就不差这点钱啊。
2: 心平静气的啊。
1: 我们俩刚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感觉这心里面呢，就哎呦，这有点开始担心了
2: 啊。
1: 在高考期间，咱们湖南部分地区呢是有较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但是最高气温也许会达到35度。
2: 明天开始啊，6月2号到3号，6号到9号将会有两次较强降雨的过程。明天晚间到后天，湘北局部地区有暴雨。7号湘北、8号湘中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7号、8号和9号这3天高考日啊，像这个湘北、湘中是有中到大雨，而且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像这个湘中部分地区啊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然后9号之后呢，整个过程呢就会结束，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咱们湘南是有阵雨的天气。
2: 这个雨水天气比较多，特别是在高考期间，那就涉及到考生、家长、考务人员，
1: 对，
2: 都需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千万不要迟到了。
1: 对，
2: 同时呢还要加强交管保障，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这个交给我们啊，就是相关的一些什么路面的管控啊，或者哪个地方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交通频道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来进行通报啊。
2: 另外这个8号下午啊，雷电天气可能对外语的听力考试会有影响。
1: 这老天爷干什么，你真是，哎，
2: 孩子们真的是要提前到考场，提前做好准备。
1: 没错没错，真的。家长呢这两天呢就是开始查漏补缺了，看一看身份证有没有过期，准考证什么时候来打印。我们那会儿就是提前带着学生去看考场啊，至少让他熟悉一下周边的道路和环境，看看这个学校门口有没有瑞幸啊，有没有蜜雪冰城 这个不让看
2: 啊，是看这个啊，
1: 看一下咯，
2: 不是看考场吗？
1: 就是看一些考场周边，
2: 又看到蜜雪冰城去了。哎呀，
1: 孩子还是孩子嘛。
2: 行，多看看，多瞧瞧。最近这几天呢，该背的也可以背一下。虽然说咱不是临时抱佛脚，但是有的东西啊，还临时记忆也能管上用。
1: 哎，
2: 你都到这两天了，你还不背一下是吧？
1: 你至少你这个中一个单词是吧？
2: 哎，
1: 那就多2分啊。
2: 对啊，
1: 这还是非常值得朋友们拼一拼的啊。
2: 所以，但凡你有好的记忆方法呀，到这个时候你都不慌不忙。你哪怕你说把这记忆方法运用到各个学科，我捡起来也快一些，
1: 真的
2: 不像那死记硬背那么的费劲。
1: 对，
2: 我们最强大脑的这个免费线下试听课在本周末还有。还有啊，
1: 这已经连着是3周了，是不是？
2: 没错，如果你也想掌握这个过目不忘的技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关键词是英语啊，回复关键词英语。五一期间就有不少同学参与到了这个英语的速记营，
1: 对，
2: 来到了最强大脑。其中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就在整个营期2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1: 太厉害了。
2: 不仅初中生，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2本英语书。
1: 3年级的孩子，
2: 所以这个记忆方法它确实很神奇，掌握之后拿来就能用，单词轻松得以突破。
1: 没错，为什么我们一直邀请各位家长带着仔到现场来体验一下线下的体验课啊？就是你到现场了之后，你才能够看到并且体会到孩子的这个收获是立竿见影的。
2: 没错，
1: 可能2个小时他就能够吃透，我敢打保证啊，就是几个单元的单词，这个词汇量可能他在家呢吭哧一个晚上都已经没有办法去触及得到。
2: 但现在在我们这儿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教的是记忆方法。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这是我们整个营期，但是我们的线下免费试听课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1: 对，
2: 您来就是了，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这个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的环节。
1: 好的，
2: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啊，提前预约。
1: 你像这个哥哥姐姐去参加高考，您就带着仔仔呢到电台来听一堂试听课。2个小时，孩子肯定不会成为单词达人，至少啊，我们能够让他脱离死记硬背的痛苦，让他能够掌握啊这么一丁点儿终身受用的记忆方法。我觉得这2个小时都非常值得。
2: 初中生、高中生来的都有啊，
1: 可以，
2: 真的是都有的。所以家长有的时候别等到那一步，您先回复关键词英语报一下我们本周末的课。又不要钱是吧？您来了听了再说。
1: 欢迎您来啊，直接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报名就行。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

0: 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聊过八零九零后慢慢变老的一些标准，然后今天呢，网络上面呢又出了一个新的标准
1: 哦。
0: 我们自我对照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我说我来说，然后你告诉我有，你来说吧，我来测吧。
1: 有十条啊？
0: 对，十条。哎，
1: 变老的标准啊，第一个，听过小喇叭广播。
0: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没有听过。
1: 没，你没听过？
0: 我不是那个岁数，谢谢你啊。
1: 二，手腕上画过表。
0: 中，
1: 我也中。好，第三个，吃过五分钱冰棍。
0: 中，
1: 这我没有。哎，五分钱冰棍，
0: 你那会儿吃的是什么？
1: 一毛钱冰袋。
0: 哦，冰冻果汁。
1: 继续，点过煤油灯。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看过露天电影。
0: 中，
1: 这个有。当过知青。
0: 没有。
1: 没有。穿过的雀梁，
0: 那叫的雀梁。
1: 你看，这就从我这读不明白，就
0: 能，
1: 我真没经过，完全不知道。
0: 我穿过我妈妈的算吗？就是，
1: 的雀梁是啥呀？
0: 的雀梁就是一种布料。
1: 妈呀，
0: 它不像棉绸，它有点沙沙的那个感觉。为啥叫的确凉呢？
1: 哦，
0: 就是穿到身上的确很凉爽。
1: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是，真的是这个意思。
1: 我刚刚还在想确凉是啥玩意儿呢。
0: 的确凉。哎，真的。哦，
1: 好，来，啊，下一个我知道但我没骑过
0: 啊。
1: 二八大杠。
0: 我爷爷骑过，我没骑过。
1: 最后，看过黑白电视
0: 啊。看过。
1: 听过磁带录音机。
0: 听过。
1: 那这个我有过。
0: 天哪，这随随便便就至少能够中个两三条四五条。
1: 哎，小喇叭广播大家有听过吗？
0: 这个应该有比我们年长一点的朋友会非常有感触。
1: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
0: 对，
1: 通过收音机播放，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对，
1: 这是那一代人童年的美好记忆。
0: 哎，我们今天请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相对的一些片段，好不好？
1: 好嘞。
0: 因为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让很多八零九零后的孩子们很动容的。
1: 嗯，
0: 七零后可能也在内，就是菊萍姐姐宣布退休了。
1: 哦，
0: 你说就是当年，哎呦，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哦，现在也到了这个年纪了。
1: 对，也到退休的时候了。
0: 来，朋友们啊，当年听过小喇叭的人，嗯，请举手。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4: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5: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6: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7: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8: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9: 只要打滴答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5: 但是故事不会老，
7: 童心也不会老。

0: 哎，是不是很美好？
1: 全是回忆。
0: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咋地的？
0: 那个流眼泪的举个手好不好？真的真的朋友们啊，
1: 开着车痛哭流涕。
0: 我估计可能70后80后就是很多很多孩子都是守着这个小喇叭广播站长大的、每天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有没有、后来到你这个年纪可能就是鞠萍阿姨、董浩叔叔、
1: 月亮姐姐，
0: 然后金龟子、大拇哥、那时候何老师还在央视，
1: 毛毛虫，
0: 对、哎呦，
1: 你看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0: 是不是特别美好？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听这个，
1: 浩爹说你们两位在儿童节扎我心啊，我都经历过、但我才18岁，不服老啊。行，
0: 你确定你18岁啊？
1: 潇湘说我全部经历过，是70后。
0: 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央视新闻他们的视频端啊，找到的一段非常非常难得的广播，也是基本上都是那个年代的一些广播节目。你像这个小喇叭的开创人孙敬修爷爷，他就叫故事爷爷吗？
1: 故事爷爷。
0: 然后后面这些你认识吗？
1: 我知道陈铎。
0: 哦，陈铎老师，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就其他的就不太知道了。
0: 张文新、邮递员叔叔、徐文燕，这也是小喇叭的播音员。然后还有一位叫李小兵，就是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博士爷爷。
1: 博士爷爷，
0: 哎呦，太美好了。
1: 老话都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每天奔波上班，生活难免会焦虑、内耗、不顺心，但是你在听到下班路上听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0: 是吧？
1: 是吧？
0: 俗网说，哎，这有什么关系啊？就算变老，我们也很潮，哎，人人都会玩手机，人人都会打电脑，
1: 那倒是真的，
0: 好笑，
1: 会的可多了。
0: 2026说，煤油灯都没点过，你们小时候条件这么好吗？
1: 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确实没有煤油灯了。
0: 我们家那会儿倒不至于到，对对对，就是停电的时候会点
1: 蜡
0: 烛，
1: 蜡烛，
0: 对，
1: 蜡烛。
0: 电灯、电话的电话是我上小学才实现的。
1: 哦，
0: 你出生那会儿已经有电话了吧？
1: 有电话了，
0: 座机，
1: 有电话了，
0: 是吧？然后这位这个我罗大哥说，哎呀，我就是知青没当过，其他全中。
1: 那您也没老，
0: 一人说我也全中了呀。这个，哎呦，
1: 都中了，
0: 真的。希望说全都经历过，真的朋友们，没关系啊。这个只要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咱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0: 纸油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8:30，刚刚呢也跟大家啊分享了这条消息，说在今年的高考期间，湖南部分地区是有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但是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5度，所以呢我们也是反复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提前给孩子规划好一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交通的安排，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同时呢，交通频道也会为大家保驾护航。咱抛开高考不说，感觉雨天总是会带给我们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兴奋，还有一些神秘感。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发生在武汉这件事儿，就让你会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是吧唐冲？
7: 是啊，你像你比方说前段时间长沙下暴雨的时候，那个烈士公园的鱼
6: 对
7: 都被冲上岸了吗？
6: 全蹦上来了。
7: 对，那个鱼确实很大。然后在武汉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大家之前也刷到过，就是有很多鸭子都已经被这个水给冲跑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它们的生命安全，因为毕竟它们是小鸭子，还是有生存能力的。那其实这个事情是开始于5月26号的凌晨，是湖北武汉遭遇了短时的一个强降雨，那境内的有一条河的水位是暴涨了。那是55岁的武汉养殖户叫黄胜利，他是养了有3万多只麻鸭，本来呢是再过5-6天的时间就可以出栏进行一个收购了，但是呢就在这几天的功夫，这场暴雨是打乱了所有的一个计划，这3万多只鸭子呢都已经被这个水啊冲到下游去了。那其实一直经历过这么多天了，我前两天关注的时候，他是已经从武汉已经顺着长江，一直飘到了安徽啊等等各个地方。然后其实这个鸭子对这个农户，对黄胜利来说，每一只鸭子是35块钱的收购价，那这么多几万只鸭子直接的经济损失是超过了70万元。那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对于他本人以及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带一点幽默的趣味，但是这个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直接的啊。那其实鸭群被冲走的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啊，就很多网友都为黄胜利感到揪心，并且呢还有很多热心人士也是伸出了援手，开始了一场全国找鸭的一个活动。一场这样的就其实前段时间就有群众自发的，就是沿着长江啊，沿着干流啊、支流啊等等去巡查呀、蹲守啊。好在呢现在是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鸭子了。那目前还是根据现有的线索继续往下游去摸排，并且呢还都是接到了很多提供线索的好心人的电话。那目前这支找鸭队伍都已经有了2.3万多人的一个专业队伍了，可以说是横跨了安徽啊、湖北啊、江西啊、江苏等等长江下游的多个巡护队伍。那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暖心的一个故事。那其实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截至到5月30号，也就是前天，这批走失的麻鸭是已经在长江流域漂流了4天。那多地也是开始了一个传回了这样的一个陆续的消息，也相信再过不了几天，陆续走失的鸭子都会是回到最终的一个黄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笼中，最终还是能够为他挽回不少的一个经济损失。那我们也祝愿他能够尽早的找到这样的一个鸭子。如果说正在听广播或者是在网上刷到的，都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联系，为他提供一条热心的一个线索吧。好的，那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6: 谢谢唐冲。就是唐冲跟我们聊这个话题，我突然间想到了很多年前是那个大象，我忘记了是从哪儿到哪儿，就是象群迁徙，你还记不记得？
8: 有。
6: 然后走哪儿睡哪儿。
8: 对，然后有监控随时拍它，根据它的这个
6: 无人机就
8: 对
6: 热成像就跟踪它们。
8: 有，
6: 太好玩了。不要打扰动物们啊，同时呢也要敬畏大自然。
8: 真是雪鸭也好吃嘞。

0: 嘞，
1: 永驻血压还是可以、啊、
0: 闭上嘴嘞，
1: 还是可以的，
0: 先把它找到再说。来朋友们，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哦，这是绕城高速啊，在西南段的梅溪湖隧道内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平塘收费站附近以东51公里处西往东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同样待定。
0: 我刚才有两件事在微信后台一直忙，第一件事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回复啊，刚才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就是在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回了4个字，就是永远年轻，
1: 多好呀，
0: 这情绪价值必须得给足，
1: 永葆青春。
0: 然后呢第二件事呢就是一直在给大家看这个我们今天商城里面推的二元魂的这款 AI 毛绒玩具，它是怎么玩的。
1: 哦，
0: 因为我有它这个小程序，
1: 我知道，
0: 就你点击进入之后，
1: 哎，我看看这小程序，因为我没有，没，
0: 因为我还没，我绑定的是那个，
1: 哦，
0: 我们家另外一台手机，就是时刻放家里的。
1: 懂了。
0: 但是你看它有很多成长陪伴、树洞倾听、心灵疗愈、动物猜猜乐、百变过家家，厉不厉害，成语接龙、英语魔法屋、数学大冒险都可以玩。
1: 它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有知识、有娱乐且有工具性的这么一款盲盒。
0: 对对对，没错，
1: 并且它是一个 AI 啊，就它能跟你聊起来。
0: 哦，你看它还会跟你玩这个花式夸夸、真心话大冒险、梦境解忧馆、答案之书，这都是孩子们喜欢的。
1: 是的，很适合小朋友。
0: 海龟汤是一个心灵探索类的，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哎，
0: 好像是那种就是心灵鸡汤之类的吧。
1: 就它既可以有陪伴的功能，又能够有开发和探索的功能。
0: 你看，随身翻译官，
1: 并且还能翻译。
0: 对，
1: 我的妈呀，还有花式祝福机。
0: 你不觉得它比你那些什么，不管是什么小野呀，还是什么小猫
1: 啊
0: 香一些吧？
1: 它主要是有功能属性在，
0: 对，
1: 并且就这玩意儿才89块钱，你现在随便一个盲盒都这个呀。
0: 来，数学大冒险，生活即数学，开关即闯关，你看厉不厉害？
1: 你看啊，这个小程序是在手机上绑定的，孩子在拿着之后是需要跟家长做互动的。
0: 对的，
1: 家长需要把这个东西啊进行联网，然后绑定，孩子就可以任意去使用了。
0: 对，
1: 那对他使用的内容，家长其实也能够看得到。
0: 可以啊，
1: 所以他真的是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玩，家长又觉得玩得很安心。
0: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会下单这一款这个 AI 玩具？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女儿买小天才电话手表，当然其他的品牌也很多。第一呢，就是为了这个视力的问题，第二呢，我就是不想让她过度沉迷。
1: 懂。
0: 因为小天才电话手表它里面毕竟是有很多的图片，就是声光电，而且它会有这种交互式，就会让她觉得哦，我非常非常喜欢它。但是这款毛绒玩具，它对6岁的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有点像毛绒挂件的一个小玩偶，是一个小娃娃，然后你就不构成那么强的一个负担，我时刻要去关注他。
1: 没错，
0: 可能我无聊了，我画画画累了，我就抓着这个小娃娃摁一摁呀，跟他玩玩说说话。
1: 我觉得你说那个电子手表啊，它有类似于手机的功能，
0: 有，
1: 你没事就想刷一刷看一看。
0: 对，
1: 但是这个 AI 不用，它首先你放在那儿，它就是一个伴随，它就是一个毛绒玩具，一个
0: 盲
1: 盒。对，当你要使用的时候或者有情绪需求的时候，它又可以承担或者接住你的情绪。
0: 它经常会，就因为我女儿手比较小，然后那个默默就会说请按住我说话哟，就是你按着它，然后你说完那个话，它会有一个噜，就像我们发语音微信一样，就这句话发给他了，他就会立刻给你回复。这就是一个使用的场景，所以各位家长可以完全放心。
1: 一共有6款啊，一整端是6个499，那如果你单买随机的单盒是89，它呢是一个盲盒，所以你可能会开到任何一款，当然你也可能会解锁隐藏款，每一款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一个小可爱。
0: 对，
1: 可以挂在包上，可以挂在书包上啊，也可以放在孩子的手心，摆在家里，摆在床头都没问题。
0: 对，
1: 89一个。
0: 我觉得啊，如果家里面孩子没那么多啊，你有几个仔你就买几个就行了
1: 啊，不用买太多。
0: 对，如果你要送朋友，或者你比如说小朋友有这个生日啊，要邀请其他的孩子来家里做客，你可以买一盒，每一个小朋友发一个，89块钱，这个我觉得作为家长我是能接受的。
1: 可以的。
0: 对，
1: 可以的，并且它在开盲盒的过程当中还有趣味性。
0: 没错，而且它是一个 AI 玩具，就是交互式的，这种能够让孩子有体验感，有被尊重感，他说的每一句话啊，这个娃娃都能接住。
1: 朋友们，这6.1了，给你们家孩子玩，买点好的吧，是不是啊？别在那路边买一个拨浪鼓都能摇2天。
0: 谁还玩拨浪鼓啊？别闹了。
1: 89块钱一个啊！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您能看到整个的详情页面，还长什么样子、
0: 哎对对对、
1: 什么颜色、叫啥名儿，您都能看到。
0: 对，就是我描述的可能是我们家使用的一些场景啊，就是您家的孩子可能稍微大一点，他就会喜欢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情感树洞，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不太想跟爸爸妈妈讲的话，他愿意去跟这个娃娃来倾诉，也很重要。
1: 也挺好的。
0: 啊，
1: 这

0: 89。另外啊，你说这个六一儿童节，我还想买点别的。我们在今晚我商城有六一儿童节的一个专区，
1: 对，
0: 有遥控发射水坦、水弹坦克，哎呀妈，全是。另外还有这个飞行机，是的，飞行器都有，还有水陆空三合一的遥控玩具。
1: 天哪，
0: 全都有！
1: 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啊！
0: 水上的可以直接飞的，可以漂移的，
1: 天上飞的。我们不是才推了这款航拍的飞行器？
0: 怎么得了？
1: 价格是159起。家长是不是也该给妈妈买点好的？妈妈每天接送在早上起来那么早还要搞饭菜，
0: 妈妈也要啊。
1: 哎呀，那个戴森的吹风机帮我们安排一下啊。之前不是说了吗？前500名每人立减100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0: 对，
1: 给妈妈安排上好不好？
0: 妈妈呢要1399啊，孩子这个89，
1: 统一都这个走爸爸的账。打开金芒果商城，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大家呢就可以多停留、多下单、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转一转。
0: 嗯，
1: 它其实您货比三家之后，你会发现商城里面真的是又多又全。
0: 嗯，所有的渠道都是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1: 嗯。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5: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6: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7: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8: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9: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8: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9: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10: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

0: 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1: Yes!
0: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谢谢明天你好，谢谢小鱼儿，也谢谢我蒋哥啊，大家都回复了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1: 嗯，
0: 平时生活当中啊，是应该时不常给自己一些这个小的惊喜，
1: 可以
0: 给家人给孩子一些小惊喜。
1: 嗯，
0: 我昨天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1: 嗯，
0: 我朋友说呀，那个啥，快过生日了是不是？
1: 嗯，
0: 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好。嗯，要不这样，就是帮你家交一年的物业费行不？
1: 好家伙，
0: 哎，你看我们老辈子送礼物是不是越来越务实了？
1: 走这么大呀。
0: 我说不要给我搞什么金项链之类的东西，交好样的了，物业费可以嘞。没问题，我们家还有龙珠可以抵扣。
1: 龙珠
0: 很好笑是不是？我就说真的啊，就是家里面如果今年没有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家长，暂时心态还是放松的。
1: 那当然了，
0: 你像我们家把书包买了，把文具盒买了，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对，我忘问了，今天他拿到那个新书包新文具盒啥反应啊？
0: 今天晚上给
1: 啊。今天晚上给还没给呢？
0: 对，还没给，因为今天是六一嘛。
1: 那他知道会有这个礼物环节吗？
0: 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0: 对对，学校是有这个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就交换了礼物。
1: 行。
0: 然后我给他是包了两本识字的书，做成了一个礼物盲盒。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班是谁抽到你的礼物了？他说陆君卓。我说那他喜不喜欢？
1: 谁？
0: 一个小朋友的名字。我问他，我说那喜不喜欢？他说他一点都不喜欢，他想要那个就是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手表。我说不买、哎、
1: 没有，
0: 你抽到啥是啥。这东西没办法。
1: 这个今天是儿童节啊，所以也是我们在上周就跟大家反复念叨。
0: 嗯，
1: 说你要给孩子准备点仪式感。
0: 对，
1: 小朋友还是需要的啊，要让他有这个节日的仪式。
0: 对，
1: 当然还有一群正在迈向自己人生重要阶段的孩子们，那就是高考的孩子们。今天距离高考只剩最后六天时间了，一周都不到了。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大家，高考那几天少开车，绿色出行。即便你要开车，经过考点的时候不要鸣笛。
0: 谢谢大家啊，
1: 即停即走。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也会在风帆广场举行。
0: 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会进行同步的直播。另外，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跟我们一样，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这也是为了给今年的考生们进行助力。
0: 嗯，
1: 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0: 同时啊，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

0: 三一大道旁边，就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口，我们给大家呢新增一个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限时领取点。
1: 没错，
0: 明天下午2点到5点啊，就在人民台的大门口。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直接来就行了，您啥都不用带，您刷脸就可以。这会儿您是最尊贵的客人。
1: 那是。
0: 有了这张爱心车贴，在高考的这几天啊，3天时间，交警呢是可以优先来疏导您的车辆的，而且您的通行会更加的顺畅。
1: 并且这个京交通公司啊，在考区的22条道路还开设了爱心停车位。
0: 嗯，
1: 如果您的车辆停有这贴有这个绿色通行证的话，可以免费停在那儿。
0: 没错，
1: 当然你不要停一夜啊，你就中间停一下，好吧？你别说，哎呦，这个地方免费，我都停在那儿，那是人家高考的给高考孩子们家长们提供的停车位啊。
0: 干嘛呀？你也不能可一只羊身上薅羊毛，是不是？
1: 话有时候说全了，不然大家都停那儿去了，你知道？
0: 来刷新一下这个消息，这是来自宜凤高速宜章南收费站附近以北2公里的位置。啊，南往北的方向，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之前是因为应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
1: 是
0: 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嗯，省会长沙万家坪高架航空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现在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嗯，
1: 多多留心。
0: 好嘞，我这两天还看到了一个消息，哎，说这个京东呢最近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叫3个12新规。
1: 我看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就说，哎呀，这是东哥最新提出来的一个员工管理原则，而且呢，说在多个部门都已经陆续开始落地执行了。
1: 我一开始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以为是啥福利，
0: 三个十二，
1: 分别是啥呢？是每天工作不超过12个小时，晚上不晚于12点下班，连续工作不超过12天。哎，这是福利吗？这是关爱我吗？这好像是一个精准的卡点啊。
0: 哎，然后呢特别贴心的就写了，嗯，那个我的员工朋友们618大促这些特殊的情况还能例外，
1: 还搞例外，
0: 就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禁止熬夜，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允许你加班到晚上11点59分。
1: 我真是谢谢你了，
0: 这太好笑了吧。所以大厂的所谓的减负啊，他这个脑洞真的与众不同。
1: 大厂不好待，朋友们不用盲目羡慕，小厂也挺好的。
0: 嗯，
1: 咱们去种个菜。
0: 种啥菜？
1: 现实版的 QQ 农场终于来了，
0: 是吗？
1: 盒马在上海上线了一个叫沪上共享菜园，
0: 嗯，
1: 圆了无数人童年那种田的梦啊。
0: 也就是说啊，大家呢可以花钱租地来种菜。
1: 哎，
0: 20平米的菜地，一年的费用是1298。30平米的菜地，一年费用是1598。
1: 嗯，
0: 这个地块呢是在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农场，租下来之后啊，就这地呢，你有一年的使用权，
1: 是，
0: 你可以自己灌溉。自己播种，自己浇水、采摘，全程来体验农耕乐趣。然后种出来的一个蔬菜啊，你全都能带回家吃。
1: 有人偷菜吗？
0: 可以偷啊，没问题啊，
1: 可以偷菜，
0: 这个很好玩啊。
1: 那是解压神器，以前我们网上偷是吧，现在线下可以种。哎呦，网友们说啊，这是城八老，以前我们叫乡八老，
0: 乡八老，
1: 这叫城八老的乡村体验套餐。
0: 对，
1: 目前这个项目在上海试点，北京深圳还没上线，后续会逐步的推广。不得不说现在有一些新业态啊都很懂都市，但是我该说不说，你到湖南这事儿做不起来。
0: 为啥？
1: 湖南人自己家里一般都有菜园子，
0: 基本上可能在阳台上都会有那么几个筐。
1: 哎，我搞个小盆栽我就能种菜了，我搞几根葱什么的，是吧？
0: 但是不得不说，盒马真的是现在就已经开始明着抢钱了，是吧？
1: 有嘞，
0: 我本来会员一年就是200多块钱，现在呢我要花1298再租一个20平米的菜地
1: 搞快递。
0: 天天呢就是下了班以后去种菜。很健康。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18年19岁的李耀扬发行了这首《唱月》，并第一次尝试了民谣风格。歌曲借月抒怀，将漂泊在外的游子的思念和爱而不得的悲凉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编曲里木吉他轻轻波动的分解和弦是愁绪的底色，大提琴在歌曲里有几段婉转而悠长的余音，借月来表达离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而这首歌也没有借助任何话题，靠着最朴素的口口相传，缓慢地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成为了很多人在深夜独饮时的循环背景音。当月光垂下来的时候，唱的不是歌，而是说不出口的心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晚间的19点整，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宜凤高速宜章南收费站附近以北2公里的位置，南往北，因为目前呢有应急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刚刚施工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航空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152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天是6.1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快乐过节的同时，与儿童相关的消费问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最近就有消费者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咨询，在给孩子选择玩具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方面，孩子玩网游进行了大额充值应该怎么办。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敏捷的报道。
2: 小小是长沙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最近迷上了拼豆，每到周末他就会在家里用这些五颜六色的豆子做手工，还会跟同学们比一比谁的手搓作品更好看。
3: 我们班好多人都在玩拼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2: 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作为一种 DIY 手工项目，近2年正在年轻人群体中迅速走红。然而今年3月，贵州贵阳一名小女孩在玩拼豆的熨烫环节中触电身亡。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因拼豆配套的小熨斗漏电起火，手部被烫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提醒消费者，尤其是儿童及家长，拼豆玩具虽然能带来创作快乐，但是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4: 第一是材质隐患，正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高温熨烫时相对稳定，但劣质拼豆产品可能使用 ABS 甚至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孩子长期接触可能对呼吸道和免疫系统有影响。第二是操作风险，熨烫环节涉及高温工具，容易烫伤，这类小电器质量参差不齐，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第三是小零件隐患，拼豆颗粒细小，如低龄儿童一旦误吞，后果严重。
2: 肖斌提醒家长，在给孩子买玩具时，还需警惕水晶泥、起泡胶等硼砂可能超标的泥类玩具，以及弹射、激光、高温等存在物理或化学风险的网红玩具。他建议，
4: 第一呢，要认准3C认证的标识，仔细看适用年龄和警示语。第二呢，如果购买拼豆啊，优先选择标明 PE 或 EVA 材质的产品，主动索要并核对质检报告。第三，操作时要注意保持通风，佩戴口罩，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第四，坚决不要买3无玩具，远离猎奇或者是网红风险产品等。
2: 除了玩具安全，儿童相关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常年高发。长沙市民郭女士给孩子办了一张篮球培训卡，却遭遇商家突然关门跑路，课程无法继续，费用难以退回。肖斌表示，儿童培训、游乐、早教是预付式消费的纠纷高发区，家长在进行这类消费充值时，要做到一看一坚持。
4: 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家长，第一，要签订书面合同，并仔细阅读退费、转卡、有效期等条款，警惕概不退费等不合理格式条款。第二，办理预付卡时要坚持小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方式，一次性预存金额呢不宜过高。
2: 六一临近，株洲市民李先生家的熊孩子却闯了祸，他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
5: 我外甥用他外婆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网络游戏的账号，还在里面充了钱。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就打电话跟这个游戏公司回复说，这个账号是成年人的身份证注册的，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2: 李先生翻查监控记录，证明了操作游戏并进行大额充值的是未满12岁的未成年人，最终才退回了部分钱款。然而现在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较多，容易被盲盒、卡牌、网络游戏、直播打赏吸引，非理性消费甚至大额充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何引导孩子避开消费陷阱，家长又该如何防范？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给出了具体建议。
4: 第一，从认知

0: 识上引导孩子，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获取概率极低，避免再试一次的赌博心态。教孩子识别话术，不轻信免费皮肤、扫码领礼物等诱导性的话术，增强辨识的能力。第二，要从技术上管住支付。一是呢，定期检查孩子用的手机、平板，关闭免密支付、小额代扣、先用后付等这些功能。二是不要将支付密码告知未成年人。三是定期核对账单，发现异常消费，第一时间保存截图、订单号等证据。根据我国的这个民法典啊，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监护人同意的大额消费，如网络打赏啊、游戏充值啊、购买盲盒等，监护人可依法主张返还。
1: 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也通过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共同打造的消费维权课堂，倡议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我们呼吁广大的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虚假宣传。同时也希望广大家长一是要以身作则，日常消费量入为出，理性选择，帮助孩子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二是要加强亲子沟通和陪伴，关注孩子的情绪与社交需求，及时引导其远离盲盒、卡牌等赌博式消费诱惑；三是丰富快乐来源，鼓励孩子多参与阅读、运动、手工、自然探索等活动，让快乐不止于买买买，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起，株洲、邵阳、郴州、湘西州正式执行分免零自付政策。凡是参加了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包含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分免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经妊娠风险评估为低风险或一般风险的，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政策范围内费用不设起付线，由医保基金全额保障。此前分娩零自付政策已经在岳阳、衡阳、永州、怀化、常德、益阳、湘潭等城市先行落地，省内其他地区也将于七月一号前陆续实施。湖南省气象台消息，二号到三号、六号到九号有两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二号的晚间到三号湘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七号湘北、八号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七号到八号，湘南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需要重点关注较强降雨、强对流以及局部地区高温天气对高考的影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8: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9: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0: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9: 六月初

0: 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0: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到家啊，磨叽啊。毕业季开始了啊，我们最关注的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的同学们，
2: 哎呀，
1: 也在烤炉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考核。
2: 好，找工作的很啊，不用担心啊。他们的毕业考核是这样的，你看人家啊，那都是拿论文去答辩是吧？
1: 对，
2: 他们是评委一手拿着烤串品尝，一手呢拿笔打分。
1: 哎呀，
2: 烤柴了，撒料晚了，不怎么入份。
1: 哎呦呦呦呦，
2: 有问题当场就指出来。
1: 评委，您要是吃撑了的话，我帮您来评一评也可以。
2: 通过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和考核，他们拿到了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像岳阳啊，本地的烧烤门店呢，已经超过了3000家。
2: 嗯，
1: 去年卖了将近有6亿串的烤串儿，整个产业链已经突破了30亿。除了基础的烤啊什么的这种技艺，烧烤学院啊，人家还给搞了什么呢？像门店管理呀、成本核算呐、消费者心理学，还琢磨你的心理，说哎，乐成为什么只喜欢吃大油边，不喜欢吃烤黄喉？包括像什么短视频运营这些必修课，都是在学习的范围之内的。
2: 懂了。哎，有没有我们这个听众是岳阳的朋友？
1: 真的、啊，
2: 推荐一下你们当地觉得比较好吃的，
1: 哎呀，
2: 烧烤店。我去过就知道一家，但那一家那个整个店员都特别的傲娇，
1: 啊、很忙。
2: 你跟他说什么？啊、你自己去看到啊，吃什么？你自己后面看到点了，
1: 那不很好吗？
2: 去写了。
1: 嗯，
2: 但是就太累了。但是啊，这个岳阳的这个烧烤学院，它不仅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叫工匠啊，
1: 哎呀，
2: 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
1: 哎呦，
2: 它不仅是烤串这么简单，它是其实是商学。
1: 太幸福了。
2: 哎，
1: 到了咱们长沙的夏天啊，孩子们忙完了之后呢，就真的可以跟爸爸妈妈去吹一吹江风。
2: 嗯，
1: 哎呦，去尝一尝小龙虾。长沙的小龙虾价格低到了5年最低，真的啊。梭虾自由已经来了，
2: 嗯，
1: 说五月以来啊，咱们长沙小龙虾的团购订单的同比已经增长了20%，
2: 哎，
1: 线上的交易额呢上涨了26%。
2: 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
2: 晚上6点到12点。
1: 哎呀，
2: 这是梭虾的黄金档，
1: 爽！
2: 年轻人和家庭群体的消费是主力，那梭虾的热潮还带动了当地的文旅，
1: 嗯，
2: 住宿交易额也同比增长了47%。
1: 欢迎大家来长沙梭虾，
2: 哎，这就是咱们长沙夏日消费新引擎小龙虾，
1: 真的很棒哎！所以长沙呢也是用这样的开放的怀抱来拥抱大家，
2: 嗯，
1: 欢迎大家。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是6一儿童节，祝各位家长的小朋友们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湖南有什么地方适合带孩子去呢？今天我们就推荐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首先可以带孩子们在食草动物投喂区和羊驼、小羊、梅花鹿等动物们来个亲密的互动。
4: 就是来这里，大家有一个小贴心的提示要告诉各位：第一，一定要从家里带胡萝卜来，因为这里很多动物都吃胡萝卜，斑马吃，羊也吃。你看现在依琳手上就有个胡萝卜，
5: 我真的怕死了，一直被追着。
4: 底下的羊就它就没有在动物园的笼子里面和园区里面，它直接在整个
5: 马路上面。
4: 我们坐的摆渡车就直接爬到车上来要喂羊了。你看听一下小孩子的声音，就是羊都在追着他们要食物。你看这里就有一个。

0: 你给这个骆驼吧。
1: 它身好长。
0: 这个是什么骆驼？
1: 你看它的驼峰好厚。
0: 两个驼峰的骆驼，看那边，看那边，哇，来了来了，一群。看到我们手上有胡萝卜，他们就全部都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哇，这群小羊们，
0: 看这个热闹的样子，
1: 不怕人呢。而且它也不会伤害小朋友，它只是追着你手里的胡萝卜。
0: 这就是手上有吃的，动物就全围过来了。你看这小朋友多兴奋，对吧？
2: 然后还可以在东北虎区喂老虎吃土鸡。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东北虎园，我们喂什么东西给东北虎呢？
1: 鸡肉，就是一些大鸡腿呀，还有鸡的切块，切成块的肉。
0: 那是鸡米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手上都拿了这个鸡肉鸡块，如果游客来的话是要在这里进行购买的，对吧？
1: 对。
0: 大概多少钱一份？
1: 肉类的话是30块钱一份，然后蔬菜水果的话是20块钱一份。
0: 那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自己从家里带了点鸡肉跟水果过来，是能带进来的不？
1: 不可以，这个为了防卫投喂过当或者是不当投喂员，游客都是不能自带投喂食材过来的。哦、
0: 等于说，你屋里鸡头供的是笋菜，到底不能高，要一定要是我们汉寿的土鸡才可以，是吧？
1: 对。
0: 啊，那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拿的就是一袋子鸡，还挺多的，有鸡翅膀、鸡腿，包括脑壳都有，就一整只鸡一半啊，就是。20块钱还是30块钱？
1: 肉类是30块钱。
0: 30块钱要投喂给虎。那我看到饲养员桶子里面拿的好大一个的那个肉是什么肉？
1: 鸡腿肉。
0: 鸡腿肉。
1: 对。
0: 好大一个，就直接投喂给东北虎。那咱们这儿东北虎大概面积，个头多大？
1: 个头大，小一点的200-300斤，然后大一点的500斤左右。
2: 好了，祝福咱们祖国的花朵虎虎生威啊！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3: 我有一台老相机，时光斑驳掉了漆，你说万事如意，它却拍下你哭泣。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蒙古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带您的光临。
4: 刚才微信后台收到了小春发来的消息，他说请问一下，现在在哪里还可以来领取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
5: 呀？今天是不行了，明天下午2点到5点是可以的。
4: 嗯，
5: 三一大道旁边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门口，我们会新增一个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一个领取点位，但这个点位是限时的，明天下午2点到5点啊。
4: 嗯，
5: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来领取一下子。
4: 同时啊，明天早上呢，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时间呢是10点到11点。
5: 嗯，
4: 大家呢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来同步进行观看，全国100座城市、100家媒体和我们同频共振，欢迎各位共同关注。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一则长沙环卫女工出书圆梦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也让不少人惊讶之余心生敬佩。可这对55岁的环卫工人黄新生来说，仅仅是个开始。昨天，他带着自己第一部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站上了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报告厅讲台，向台下坐着的读者、媒体和文学界嘉宾分享自己的创作感言。他说，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书写者，只要你用心去写，就一定能写出最真诚、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从环卫女工到作家诗人，黄新生的文学路走得很不容易。1971年，他出生在娄底连元的一个农村家庭。1990年，高考落榜后，因为家境贫寒，他不得不放弃复读，南下打工。在这期间，他做过建筑工人和印刷厂女工，当过保姆，还卖过小菜。2011年，丈夫在浙江工地意外离世，她便成了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2014年，她独自一人带着小儿子回到老家湖南，成了一名环卫工人。就在那把扫帚旁，他捡起了中断20多年的文学梦。每天凌晨4点，他便骑着电动车赶往岳麓区岳华路，用一条扫帚将这条街从深夜的狼藉中打捞起来，还给天亮后路上行走的人们一个干净的面孔。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我把扫帚磨得雪亮，插进垃圾的心脏里。凌晨4点的街头巷尾，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做着这样的事，却从未觉得这活低人一等，反而在扫街的空隙里用文字充盈了自己的内心。工作中、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打动了我，我就当天记录下来。白天，他或是靠在垃圾车上，或是坐在大马路边，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写下零散诗句。晚上，他收拾完家务，安顿好孩子，便坐在昏黄台灯下，将那些诗句打磨成完整诗篇。在他的笔下，故事没有宏大叙事和华丽辞藻，有的只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人间百态的细腻观察和深切悲悯。他写自己的橙色工装和皲裂手掌，写78岁还在烈日下摆摊的老奶奶，写身患肿瘤却温柔捡起路边死去小猫的同事方师傅。他说，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但在这些不容易之中藏着最真实的力量。如今的黄新生已经写下了300多篇作品，又在2025年通过自考顺利拿到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大专文凭，并加入了长沙市作家协会。2026年3月，他以新大众文艺作家的身份受邀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活动周。我想要为更多普通人写书，这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始终不变的初心。他鼓励读者们要以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走下去，因为有热爱便会有奇迹。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给你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以岸为舰，警钟长鸣，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4: 邵勇高铁全线最长桥梁跨沪昆高速特大桥首梁成功架设。
5: 桃江集中销毁12000余箱违规烟花爆竹。
4: 我省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推动检测行业量检制升。
5: 三元米粉暖全城，几手爱心店主坚守善意，请暖基层劳动者与老人。
4: 湖南各地推出一系列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加强统筹谋划，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要健全治理体系。
5: 6月1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以岸为舰，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动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为抓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通过企业自查、行业互查、专家诊查、部门监管以及四不两直等举措，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要坚持重拳出击打非治围，聚焦矿山、烟花爆竹、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和花钱买违规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从严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作人的责任。要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落细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浏阳事故处置和事故调查配合工作，确保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法依规追究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71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6月1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

0: 时间均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5号。
1: 记者梳理发现，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晓英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湖南省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董敏芳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坡子街派出所党支部等14个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杨环、李炯报道。5月31号，中铁四局承建的邵甬高铁跨沪昆高速特大桥完成首梁架设，这座全线最长桥梁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全线铺轨及按期通车夯实基础。
1: 在施工现场，巨型架桥机缓缓舒展臂架，稳稳地吊起重达800多吨的预制箱梁。在施工人员精准指令的操控下，箱梁平稳平移，精准对位，缓缓落位，整套架设流程一气呵成，标准规范，仅用1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首品箱梁架设关键作业。
0: 跨沪昆高速特大桥总长4051.58米，依次跨越 G60 沪昆高速、洛站铁路、淮绍横铁路等多条重要交通线路，是邵甬高铁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为保障首梁架设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反复优化施工方案，提前对运梁通道、架桥设备等重点部位开展实地勘测与模拟推演，现场落实穿透式加网格化安全管理模式，从箱梁运输吊装到精准落位，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圆满完成首品箱梁架设任务。
1: 当前邵甬高铁全线施工稳步提速，该节点工程的突破打通了全线箱梁架设关键通道，后续项目将推行架梁铺轨同步作业，全力以赴向2027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奋进。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5月31号下午，桃江县开展非法查封扣押及过期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现场销毁各类违规烟花爆竹12000余箱。
1: 此次销毁物品均为执法排查中查获的非法经营、非法储存及过期烟花爆竹，该类产品安全不达标，储存转运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0: 此次行动清除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有力震慑涉烟花爆竹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下一步，桃江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全域巡查，严打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行为，同时加大安全普法与宣传力度，提升群众防范意识，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
1: 连日来，长宁市全面开展拆窗破网行动，回头看，全域复核清查，坚决打通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通道。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欧伟毅发来的报道。
0: 在长宁市培元街道，培元派出所联合工作专班排查发现，兴隆二厂鞋加工厂2楼仅设有一处安全出口，如若突发火情，人员难以快速的疏散，极易引发拥堵、踩踏等安全事故。嘉乐酒店所有的客房窗户均加装封闭式防盗窗，没有预留应急逃生窗口。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讲安全案例，讲明隐患危害，成功争取商户业主理解配合。目前两处场所正加紧落实整改。长宁市培元街道两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周长军：
3: 我们坚持以敲门行动、隐患排查和夜间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现共查出安全隐患45处，已整改36处，治理非线充电177处，清理楼道102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查整改力度，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平安家园。
1: 此次行动整合公安。

0: 安派出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地毯式排查复核，紧盯小旅馆、小加工企业、沿街门店等经营性场所，严查违规加装防盗网、铁栅栏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长宁市将持续推进拆窗破网行动，回头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1号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正式实施，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将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全面梳理存量资质，严控库外项目审批，坚决清退不符合条件的机构，推动行业量检质升。记者梁瑞报道。
0: 据了解，新实施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明确划定了11大类必须实施资质认定的领域，清单以外的一律不再开展 CMA 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则收录了 4.5 万多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技术依据。省市场监管局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处长高永波表示，我省将重点在严守边界许可、全面梳理存量资质、规范资质使用、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监督执法等五个方面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
2: 对现有机构的资质认定项目进行全面梳理，不符合一单一库要求的逐步规范退出，推行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统一评审标准，办理时限压缩10%以上。
1: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截至目前，我省取得 CMA 资质检验检测机构达1835家。今年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在综合监管效能上发力，加快对接国家检验检测智慧监管平台，统一归集机构资质、人员、设备等全要素信息，全面实行检测报告赋码可追溯管理。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
3: 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一网统管、一码通查和穿透式监管，同时深入实施培优新检行动，支持龙头机构做大做强，培育专业化、高端化检验检测品牌，补齐高端检测能力短板。
0: 记者程锦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6月长沙将统筹推出63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覆盖数字人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以免费、权威、多元的就业服务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1: 此次招聘活动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为主线，市本级及湘江新区、芙蓉、天星、开福、雨花、望城、长沙县、浏阳、宁乡等区县市同步联动，形式涵盖线下专场、线上网招、直播带岗、零工市场、社区微市场等，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
0: 长沙市本级聚焦精准对接，6月5号举办数字人才专场招聘，瞄准新兴产业人才缺口。6月12号、26号分别开设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及农民工专场招聘，强化重点群体帮扶。线上同步开展2期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依托长株潭人力资源网，打破时空限制，方便毕业生足不出户找工作。
1: 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服务的重点对象，多地推出专项活动。湘江新区走进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举办重点产业集群高校专场招聘，浏阳、宁乡等地同步开设毕业生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助力青年学子留乡发展。芙蓉区高频推出12场直播带岗，通过芙蓉人社视频号实时推送优质岗位，让求职更便捷高效。
0: 活动兼顾灵活就业与社区服务，天星、开福、雨花等区依托社区就业微市场、零工市场开展多场综合专场招聘，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望城区新生活家零工市场每个月多场常态化招聘，长沙县、宁乡市推行逢五、逢五、逢十固定招聘会，形成长效就业服务机制。求职者可关注长沙人社及各区县人社平台，及时获取最新信息。

0: 在吉首街头有一家不起眼的米粉店，店主用3元钱的平价米粉日复一日地温暖着城市的基层劳动者和老年人。这份善举不仅在各个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关注，更是成为了吉首街头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1: 每天清晨5点多，地处吉首市雅西社区的这家米粉店就烟火升腾。年过花甲之年的店主罗其华、罗其勇两兄弟准时起床备料熬制汤底。不同于其他餐饮店的定价，这里有着专属的爱心价目。环卫工人、外卖骑手、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一碗米粉仅需3块钱。当一切准备就绪，店里也陆续迎来了早起劳作的时刻。20多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几十位周边的街坊邻居、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和老年人走进店里，大多数都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告诉记者，这家小店米粉分量足，味道实在，价格虽然低廉，但品质一点不低。相反，店主罗其华兄弟俩靠着新鲜的食材和传统的手艺，将味道做到了极致。店主罗其华：
2: 那人没有鸭子啊，吃什么啊？就吃什么，以什么为主。我们的价格是3块，主要是加一点爱心嘛。
0: 罗其华告诉记者，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多有不易，像环卫工人、老年居民收入有限，日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吃一顿像样的早餐。虽然一碗米粉卖3元几乎没有利润，但是在他看来，能力所能及的回馈社会，为辛苦奔波的人们送去温暖，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儿。罗其华：
2: 亏是不亏，这我们没事算账，现在爱心没事算这账。
1: 店主将善意融入日常，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将平凡的早餐店变成了城市的爱心驿站。一位经常在这里就餐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每天一碗米粉下肚，浑身都是暖和的，也感受到了被尊重、被关怀。环卫工人彭师傅：
3: 很实惠，也是他们对我们的一种环卫工人的一种尊重，一种爱心，工作会更加的热爱这份工作。
0: 这份朴实的善举让平凡的街巷涌动着满满的温情，收获了全城点赞，更在各个社交平台刷了屏，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支持，用实际行动助力这份暖心善举，传递双向奔赴的城市温情。吉首市民：
4: 这种做法体现对我们吉首城市这个形象的品味的一个非常值得点赞。
5: 这一举让我们感到骄傲。
1: 一碗平价米粉书写了平凡烟火中的人间温情，在文明新风浸润的吉首大街小巷，这份善意仍在持续传递。店主罗其勇：
6: 今后我们一定要搞好服务，搞好质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0: 继续关注新闻。六一儿童节，湖南各地推出了一系列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节日的氛围当中释放天性，舒缓压力，乐享童年。
1: 在长沙世界之窗景区内，快乐城堡已升级成为零食城堡，四处陈列着超大零食，有零食瀑布楼梯，还开设了8090怀旧零食铺。孩子们游玩时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免费参与零食大作战游戏，将喜爱的六一带回家。长沙世界之窗市场策划中心经理邓婷：
7: 除了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卡通 IP 还有游戏互动之外，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和萌宠动物，跟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0: 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景区推出了多元的互动活动，在亲子跳蚤市场，孩子们化身小掌柜，以物换物，得到自己喜欢的玩具礼物。千人涂鸦墙、国风萌娃职业体验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当中感受国风的仪式感。晚上，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划破了夜空，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流光溢彩间为亲子时光留下浪漫的记忆。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品牌策划总监朱耀华：
8: 景区持续丰富亲子业态，让家庭游客无需等待假期，随时可以解锁盛唐穿越之旅。
1: 在衡阳朱辉区的衡州乐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为小朋友们安排了熊猫、大猩猩等可爱的卡通人偶和朋友们互动，还有机器人和逼真的恐龙行走在游乐园里。学生汤诗月：

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过来玩，我放松了一下，玩得很开心。
1: 在郴州宜章县芙蓉学校，孩子们轮番登台表演充满童趣的环保时装秀以及武术，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也赶到了现场观看。志愿者们为他们送上了书包、文具盒、彩笔等节日爱心物资。宜章县芙蓉学校学生李静怡：
2: 我今天很开心，能见到我很久没见到父母，能收到我心仪的礼物。
3: 永州市冷水滩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身着统一亮丽的服装，整齐列队依次登场，伴随着节拍，大家踏街起舞，朝气蓬勃的现场，老师和家长为他们送上阵阵掌声。学生盘书义：
4: 和同学们并肩努力，收获满满，真的特别棒。
1: 5月18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在六一前夕全部复课，校园教学秩序全面恢复。来听石门台记者杨帆、徐潘、祝丽炫发来的报道。
3: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一前夕所有受灾学校已经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笑声和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校园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石门县燕池乡苏氏晚小校长秦香：
5: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1: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灾的学校收到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6: 政府年前白努团队跟大家捐赠的一批物资，有一个书包，里面还有生活必需用品，有毛巾、牙刷、水杯。
1: 湖滨山镇晚小学生秦雅柔：
7: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3: 怀化台记者陈石报道。6月1号，2026攀岩世界杯西班牙站传来喜讯，由怀化市体育学校输送的靖州籍小将楚守红获得2026攀岩世界杯西班牙站的冠军，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近年来，怀化市体育学校坚持重选材、强训练、畅输送，已向省队、国家队输送楚守红、廖家磊、杨定凯、秦丽荣等多名优秀运动员，竞技成绩突出。
1: 5月31号晚，湘 BA 季后赛1/4决赛继续进行。长沙队在主场贺龙体育馆与娄底队进行第三场，也是决胜场的较量。由于另外三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均以2-0的大比分晋级四强，因此本场长沙队和娄底队的对决也是1/4决赛当中的唯一拖堂赛。经过四届鏖战，长沙队最终以74-60击败了娄底队，以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3: 根据赛程安排，长沙队半决赛的对手是湘潭队，双方将先在6月6号与湘潭进行第一场比赛，6月13号再来到长沙进行第二场比赛。如果前两场1-1打平，两队将在14号进行决战，争夺一个总决赛名额。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为株洲和怀化，比赛时间分别为6月5号、6月12号，株洲队拥有主场优势。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6月1号起，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也是我省雨水集中期、灾害多发期、防抗关键期，防汛抗灾形势复杂严峻，不容闪失。5月3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举办2026年新任防汛责任人视频培训班，对4784名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职、应急委成员单位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培训。
3: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和永州市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目前湖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到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

0: 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限为两年。
1: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通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洞庭乡家主视觉图像和宣传标语。洞庭乡家是以洞庭乡米、洞庭乡油、洞庭乡鱼、洞庭乡肉、洞庭乡菜、洞庭乡果、洞庭乡茶等七大核心品类为牵引，以县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为支撑的乡品舰队，代表着来自鱼米之乡的绿色、天然、高品质农产品。本次征集旨在汇聚社会创意智慧，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洞庭乡家品牌形象。本次征集活动分为主视觉图像和宣传标语两个部分，应征者可参与其中一项或同时参与两项。征集时间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26号。
0: 近日，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发布2026年国家级检察员考核优秀等次结果通报。依据国家级检察员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经综合评价，全国297名国家级检察员获评优秀等次，其中湖南9名检察员入选。
1: 今年长沙城管实施垃圾分类进楼洞行动，在试点小区投放约3000个智能回收箱，市民用微信扫码之后将垃圾正确投入智能回收箱，就能收到本次垃圾投放的收入。自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至今，长沙交出了一份扎实答卷。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6.74%，资源化利用率86.25%，无害化处理率连续多年保持100%。餐厨垃圾处置长沙经验被国家发改委向全国推广，并多次获得住建部肯定。在省会城市中，长沙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末端处理能力和群众参与度位居全国前列。
0: 2026年定向医学生招生方案来了。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436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7人，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59人。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近日湖南省润心办成长

金沪未来2026年六一儿童关爱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开复区少年宫举行。活动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整合政策宣传、心理关爱、法治教育、文体活动、社会参与等资源，推动儿童关爱服务更精准。

0: 日祝福。随后，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省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向资源整合、专业赋能、协同保护深化推进。按照省民政厅统一安排，5月25号至6月25号期间，全省各地将围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六一儿童关爱系列活动，活动将以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童趣文体活动、微信院圆梦行动和关爱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为主要内容，依托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村社区儿童之家等阵地，推动政策资源、专业服务和社会关爱向基层延伸，向儿童身边聚集。系列活动期间，各地将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入户走访慰问、心理测评辅导、文体实践体验、心愿征集认领、基层人员培训等方式宣传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了解儿童及家庭实际需求，提供心理关爱、情感陪伴和生活帮扶，提升基层儿童工作队伍服务能力，推动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关爱服务有效衔接，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省民政厅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凝聚部门合力，整合社会资源，强化专业支撑，把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服务机制结合起来，持续提升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水平，努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全、健康、温暖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2: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27%，收报4057.74点；深证成指跌1.51%，收报15340.36点；创业板指跌2.15%，收报3950.94点。市场成交额28970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43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互联网电商、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800只，超160只股票涨停。AI 应用端爆发，天地在线三连板，掌阅科技4天2板，视觉中国、税友股份、九旗软件涨停。煤炭板块走强，AI、PC 概念表现活跃，燃气股异动拉升，国新能源涨停。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分析。
3: 实际上从今天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大家总体上呢仍然是可以把这个指数呢和个股的表现包括这个分类指数之间的表现都要这个区分开，也就是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分化的行情我认为是在是会这个大概贯穿呢整个本周。那么第一个呢，指数来讲呢，大部分的指数今天都是这个下跌的或者回调的，但是呢从这个涨跌的加速比来看呢，上涨的加速呢其实还是远远多于下跌的加速。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呢从侧面反映了经过连续的这个两周的这种调整，那么大部分的个股呢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超跌反弹的状态所以说在今天呢整个指数的这个表现呢冲高回落偏弱的情况之下，那么仍然大部分的个股能够收红。然后第二个呢，成交量我认为其实也和市场的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呢大部分的超跌个股实际上呢跌下来之后不太需要放量就仅仅小幅的这个反弹小幅的放量就能出现反弹另外呢就跌到这个4000点上下的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家可能说也是认为呢这个大概均线的位置上或者说这个整个点这个向下空间呢并不是很大都是形成了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缩量的这种状态。第三个呢就是指数之间的分化这个大家看到像科创板那种今天呢跌的比较多有一些这个强势指数补跌的效应这个呢我认为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热点轮动的效果就是这个前期的这些芯片制程半导体封装这些那么更多的呢都是集中于这个科创类的品种，所以说他们今天呢集中的这种释放就是或者说强势股的补跌，那么造成了科创板的这种

0: 这种调整啊。但是我认为呢，短期呢活跃性来讲呢，可能还是这种科技股呢稍微的会好一点吧啊。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呢，其实盘面呢这个各种的资金呢都是在做一些操作啊，但是整体上形不成合力。所以说这个整个本周的表现呢，我认为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啊，就是个股上来讲可能会有修复啊，但是指数呢大概会维持这么一个弱势震荡的这种格局。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和带兵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4艘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上述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及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我是秦瑞，咱们稍后见。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各位平时有没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朋友晚安这个专栏？更新了一段时间了，你有发现吗？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朋友晚安这个专栏发了一篇文章，叫做童年最常说的这三句话才是闯荡成年人世界的王炸武器。因为我发现六一一到，孩子们在肆无忌惮地欢笑着，大人也很想装一装孩子，他渴望就像孩子一样重新没心没肺地笑出声来。我们诚实地回想一下童年，会发现我们真正怀念的不是什么棒棒糖啦、新玩具了，而是孩子嘴里那种浑然天成的、带着奶声奶气却刀刀见血的真话，那种真实的劲儿，是我们长大之后不小心丢掉的宝藏。有三句话你小时候一定说过，但是现在回头看，他们根本不是幼稚，是我们成年之后需要修炼半生才能重新抵达的精神高地。大部分现在没有人讲了，我们害怕讲。是哪三句话？第一句叫做我不跟你玩了，我不跟你玩了，我不跟你玩了。这句话可能离开十岁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十岁之前我当然讲。我小时候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的孩子特别多，不管你是几年级，反正只要下面有一个孩子在楼下呼唤着一个名字说下来玩玩什么，你但凡感兴趣你都可以伸出头去应一下，然后就跟着一块玩。所以玩的孩子很多，你今天不跟这个孩子玩，明天可以跟那个孩子玩，你跟这一群孩子玩了，你可以跟另一群孩子也玩。不是还流行一句话吗？我不跟你玩了，我跟蚂蚁去玩。总之我们有很多玩伴，所以童年里的社交就是可以这么干脆利落不留余地的说我不跟你玩了，你弄坏我的玩具我不跟你玩了，你作弊了我不跟你玩了，理由很清晰，行动很果决，转身就可以走，毫无内耗。可是你看看成年之后的我们活得好憋屈啊，就是明明一段消耗你的关系，把你折磨得精疲力尽，可能他是你的对象，可能他是你的一个朋友或亲人，

你最后就说，哎，算了，都这么多年了，算了，他是谁谁是谁，算了，我们之前有过这么多。然后明明在酒局上听够了很多无趣的笑话，然后你撑着一张礼貌的脸，明明嗅到了对方越界的信号，然后你把不好意思拒绝当成教养。我们很熟练掌握了一种委曲求全的话术，但是唯独忘了那句最简单的，我不跟你玩了。我们有没有离开的可能性？当然有。我不跟你玩了这句话的本质就是一种顶级的心理松弛感，就是对我的感受绝对忠诚，对边界感的确立很明确。儿童没有什么社交资产的概念，不懂什么人脉，所以他们判断一段关系去留的唯一标准就是我开不开心。你会说啊，只评价你开不开心，你就要斩断一段关系吗？你太草率了。可是你想想看，你已经是成年人了，那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不是高频的，对吗？一定是在很久才出现一次两次，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可以偶尔说，但我们不能不说。怎么可能不会一个人或者一段关系断交呢？那你要活在那些憋屈的关系里面到什么时候呢？总有我们不想留住的关系，那我们就讲一句，不跟你玩了。也许不用说出口，不用亲自把这几句话讲出来，就是默默的，成年人的方式嘛，离开就好了。这首歌最近挺火的，窦靖童在歌手现场演绎，湖南卫视歌手舞台的现场演绎电台情歌。有人说听到了王菲的影子，毕竟是王菲的女儿嘛。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我们刚刚说童年里有三句话是闯荡成年人世界的王炸武器，第一句话叫做我不跟你玩了，那第二句话我觉得就是四个字，你管不着。小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去命名，那你凭什么管我，我想把贴纸贴哪儿都可以，我的玩具想送给谁就送给谁，这当然是一种孩子的任性，但其实它就是一种未被规训的生命力，一种我说了算的主体感。但是成长之后呢，你慢慢把你管不着变成了您看这样可以吗，就是一个乙方思维啊。我们总想为人家服务，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要得到别人的这种肯定，所以我们主动把评判自己的权利度就是让渡给了外界，穿什么就怕人指指点点，做什么怕人评头论足，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答题者，但其实你自己才是那个出题的人，才是那个判卷子的人。那句你管不着，在成年世界里不是说你要活成一个刺猬啊，见什么事儿你都要刺儿一下，他就是说我有自我的边界，你问到了不该问的那就是你管不着，你越界了那我就不奉陪。这恰恰是很多成年人丢失的锐气，我们总是在忙着满足别人的期待，却忘了最该交代的人其实是那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这两句话，我不跟你玩了，你管不着，你这些年还有再说过任何一句吗？哪怕不是说出口，你心里默认的有这两句话吗？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告诉我，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文章后面留言，也就是昨天晚上10点发布的文章，来自朋友晚安的专栏。这首歌陈静飞叫做美丽场。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

0: 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们说童年有三句话是闯荡人世间、闯荡成年人世界的王炸武器。我不跟你玩了，有断交的勇气。第二句话，你管不着，有猪蹄感。第三句，其实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追问天空为什么是蓝的，鸟为什么会飞，这是孩子的视角。那反观成年人，我们会麻木地接受规则就是这样，接受大家都这么活，接受想那么多干嘛。我们用习惯代替思考，用存在及合理杀死了好奇。一个不再问为什么的成年人，其实精神上已经进入了衰老。为什么这三个字是打破精神牢笼的锤子，是保持思想独立的防沉迷系统。所以你看，童年根本不是一段年龄，它是一种精神状态，那种忠于自我、敢于拒绝、永远好奇的劲儿，才是孩子送给未来的自己最好的礼物。今天六一儿童节，不要只忙着给自己的孩子过节，你低头问问心里的那个孩子，那个敢翻脸、敢说不、敢对所有事情都问一句凭什么的你，还在心里吗？浅笑嫣然，他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的朋友晚安专栏文章后面留言，他说，为什么？我是十万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三句话你会说哪一句，浅笑嫣然就说他会说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是个十万个为什么。那你看他应该是一个内心很热烈的人。长沙旅行玩家他说，我也会问 why。 所以节日快乐呀，好奇宝宝。袁他说，我今天只会说好的。你看，好的，收到， OK， 没问题。这就是在工作里面我们抵挡一切的回复语言。其实好的背后有很多很多话，也许这就是他一种看破不说破的态度呢。八号星期八他说，人生就是两种事儿，第一种关你什么事儿，第二种关我什么事儿。你看，一针见血了。小西他说，庆幸我还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三个字真的好有力量。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陪你到十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irls， 女孩们。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拆盲盒的快乐从来不分年龄，特别是今天六一儿童节，谁还不是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是当下网络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旗舰价随机单盒是128，现在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只要89，如果整个6个到手只要499。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对话，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拉满，你跟他聊天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

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不会玩腻。最省心的不就是他不费妈呀，谁家孩子张口闭口不是妈妈妈妈，大事小事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孩子有了专属的搭子，开心委屈好奇的小事第一时间都找他分享提问，自己玩一整天，妈妈轻松不少。那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一共是六款常规加一款隐藏款，操作很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这种糖胶盲盒要上百，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大小朋友赶紧都下单抢回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首先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人减500，然后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无论你是要订这个机票呢，还有酒店啊，还是跟团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是新疆。

候你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古典。”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暖。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今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时间均为2026年6月1号到6月5号。记者梳理发现，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小英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湖南省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

0: 今天起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也是我省雨水集中期、灾害多发期、防抗关键期，防汛抗灾形势复杂严峻，不容闪失。5月3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举办2026年新任防汛负责人视频培训班，对4784名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职、应急委成员单位新任主要的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培训。5月18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的学校在6.1前夕全部复课，校园教学秩序全面恢复。来听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台记者杨帆、徐潘、祝立寻发来的报道。在各方共同努力下，6.1前夕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笑声和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校园恢复往日生机。石门县燕池乡苏世完小校长秦香：
1: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0: 在6月通节前夕，石门县受灾的学校收到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2: 省妇联系白木团队跟大家捐赠的一批物资，有一个书包，里面还有生活必需用品，有毛巾、牙刷、水杯。
0: 湖平山镇晚小学生秦雅柔：
3: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这里是热点，接下来了解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房产证到手，发现购房面积缩水，需要退还的面积差费用迟迟不到位，怎么办呢？近日，市民王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2017年的时候呢，自己购买了湘潭悦唐国际商贸城的商铺，2020年商铺的房产证办下来了，产权面积与实际面积有差异，经过核算，开发商要退自己50000块钱，但是直到现在，对方还有20000多块钱没有退还。
5: 房产证下来，他要退还我们那个面积差，要退50000块钱，已经退了我20000多了，还差20000多没退。2026年了，他还没有把这个钱退给我。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我一个人，就是很多人，我们大概有4-5个朋友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哥哥要退69000，一分钱都没有退。我也跟他们联系过，然后他们也打过多次电话，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0: 接到王女士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湘潭市悦唐经开区，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给节目组发来了回复函。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前方记者皮婷。皮婷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回复函是这样的啊，经核实，悦唐国际商贸城部分商铺存在这个产权面积和合同面积不符的情况，需要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来结算差额。由于涉及的业主数量多，总体金额也比较大，那么企业呢目前正在多方的筹措资金。确实啊，很多业主他是要开发商是要退钱给业主的，但是呢同时啊，也有部分业主的房产实增面积是大于合同面积的，那么按照规定呢，他们是需要补缴面积差额的。但是因为这2年啊，受市场招商以及运营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这部分有部分就是补缴款项的业主呢，他们就不愿意交这个钱，那么也让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压力。为了助力市场稳步发展，盘活经营局面，湘潭悦唐区委、悦唐经开区也专门成立了悦唐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小组，常驻市场呢开展这个协调服务工作。企业也表示啊，等资金筹措到位以后，会按照业主领证的先后顺序逐一来结清面积差款项。
0: 好的，谢谢皮婷。我们理解悦唐国际商贸城现在有困难，大家可以给出一点时间，耐心等待处理。但是呢，我们也请相关部门和市场要换位思考，商户们更困难呢。大家一方面要面临

0: 商铺生意不好，养家糊口，收入下降的困难，另一方面呢，还得追讨自己该得的面积差的退款。我们也期待月堂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小组能够加大协调力度，早日结算支付到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转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的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六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好的心态，家长和考生们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所有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啊，高考日大家呢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来听方大同的歌，叫做《情圣策略》，没错，就是那个很会恋爱的情圣。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来讲讲我们的童年。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说过，无回应之地就是绝境。成长中，如果你遭遇过情感的忽视，内心会不同程度地留下一些创伤，那种极度在意和渴望情感支持，又充满着不配得感，会因为被冷落或者拒绝陷入绝望。这些创伤在亲密关系里会变得格外的活跃，甚至会因为伴侣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变成二次伤害。有姑娘她叫小秋，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就是父母的心思都放在她的弟弟身上。有一次呢，这个小秋啊在学校被欺负了，满心委屈地回到家，没有人去过问她的心事，甚至父母斥责了小秋，说一天到晚丧着个脸。这个女孩跑回房间崩溃大哭，门外是热闹的说笑声。用小秋自己的话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只能任凭世界崩塌。当她哭累了，就把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下去了，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类似的事情反复上演，然后被压抑的情绪从来没有真正消解过，在心底形成了一个黑洞。她就带着这份创伤步入了婚姻。小秋对丈夫的那个偏爱有着很深的执念，心情不好的时候，她需要丈夫放下一切去陪伴自己，发生矛盾的时候，她需要丈夫主动低头让步。起初她的先生大多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婚姻之初总是带着很多热切、很多期待、很多能量的。时间久了，人总会被磨平，会疲惫，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争吵也就越来频繁了，关系就岌岌可危。他说，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但只要无法及时得到回应，我就会控制不住崩溃，怀疑他，憎恨他。这当然不是小题大做，我们不能简单的归为这个人是作还是不作，或者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说问题谁都看得到，但关键是怎么救他呢？他潜意识中把伴侣投射成了那个理想的父母，渴望被看见，满心的黑洞需要被填满。丈夫先前的温柔回应，之所以他会选择这个男人，是因为他们在交往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他是个有耐心的，不断的填补自己黑洞的一个人，所以他才去选择，对吧？那感情之初很多事情都能做到，而且感情之初他也在收着，他也尽量的美化自己，他也在控制着，所以一切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结了婚之后，大家会想要更多，想要更放松，想要更肆无忌惮，那很多事情就会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一旦稍有懈怠，这个伤口就好像被二次撕裂一样，这个女孩会瞬间跌回到小时候那种不被重视的痛苦之中，对伴侣充满了恨意，也不断地消耗着关系，执着于在伴侣身上寻找那个理想的父母，只会让痛苦加倍。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刚刚我说这一切都叫做察觉，察觉情绪背后的创伤。我为什么无法忍受被忽视？为什么一直我会沉浸在里面走不出来？为什么一被忽视就会崩溃？这些思考会给我们带来察觉被压抑的创伤。就好比那个警报开关，你得识别出来。有一个声音响起了，因为它不是你的手机，你不知道那是个闹钟，那是个闹铃，那个是个提醒你要赶快去工作，或者是你要打起精神来的闹铃。你就相当于给你的那个创伤上一个闹铃。

你察觉到它，下次你好识别它。第二个就是区分过去和现在。童年创伤可怕的地方是在于，它会让我们用小时候的生存模式去应对成年的生活。伴侣的忽视其实不等于被抛弃，更不代表你不值得被爱。你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小孩，现在的你有选择，有力量，有其他的回应方式。当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你还是会用旧模式去做那一套。比如说你小时候的模式就是我躲在墙角哭泣，把门反锁，然后独自伤悲，伤悲完了之后抹抹眼泪，把苦难吞下去。然后你成年了，你也会用相应的方式，比如说你会回避直接面对问题，回避争吵。第三个就是练习自我回应和滋养。当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温柔的回应自己，就是跟自己对话吧，一点点修复内心的缺口。你照顾这个内心的小孩，而不是期待另外一个人，不是期待任何，包括你的父母，还是另外一个你认为他可以跟你相伴终生那个人，不可能的，只有自己去安抚自己内心那个小孩。等他从那个衣衫褴褛、非常瘦弱、非常饥渴、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样子，被你照顾的他可以有了一些血肉，然后干干净净，穿着整齐的衣服，遇见困难就会大声呼唤那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已经成年的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们才有一个良性的互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圈啊，啊，可以说是炸圈啊。什么规定呢？啊，严禁学生带早餐、奶茶、方便面入校。违规的话，轻则约谈家长，重则责令退学。很多人看完就蒙圈了，这离谱啊！这个什么意思啊？现在读书的门槛，我连个早餐都不被吃了吗？乍一看啊，学校理由冠冕堂皇，封闭式管理，把控食品安全，维护校园秩序，没毛病是吧？那操作我觉得有待商榷。外来食品有卫生隐患，餐饮垃圾难清理啊，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管理难题啊。可是解决的问题，咱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你不能是把干掉问题的人呢，对吧？学生带早餐不过是赶早自习，食堂挤爆，供餐不足的无奈自救，那怎么就成了需要退学收场的重大过错呢？这波操作就堪称校园版的顶级懒政。也看明白了啊，智力不够咋办？禁令来凑，对不对？哎，服务缺位怎么办？哎，惩罚来添。食堂菜品口味如何？供餐时间到底够不够用？早高峰人流如何疏导？这些事儿费时费力还费心啊！我也知道，哎，但是你一指一刀切的禁令，一套顶格处罚，一键清零所有问题，谁不明白呀？这多省事啊，到极致，但是你也荒唐到极致。你这么整，你说多唐突啊你！更魔幻的是啊，这过罚严重不匹配，是吧？何为情节严重？何为屡教不改？执行标准一片空白啊，全凭你学校主观来判定。那咱说你这规则如此模糊，那这个背后那不是毫无边界的管控权了吗？还是那句话，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育人，不是训人。校规的意义是规范，不是震慑啊！校园管理最怕把简单粗暴就当成严格负责，把懒政一刀切就包装成规范化管理，只堵不疏的管控啊，治得了表面乱象，治不了真实矛盾。真正的校园治理从不是掐灭学生的合理刚需，而是用精细化的服务来化解矛盾，不是用高压惩罚制造对立，而是用有度规则守护秩序。监管部门也该及时纠偏了啊，守住校规的法律和育人底线。就是一口早餐，一口奶茶啊，还有那点方便面，那怎么你别让这些就成了压垮学生学业的最重罚单呢？更别让校园管理只剩冰冷管控，毫无教育温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入职办理个健康证，那本来是打工人常规的操作啊。深圳一位女毕业生却被这离谱规则狠狠地撞出老远去。你说本该是证明有无传染病的健康证，竟然就变成了个人私密隐私大白话的报告。好家伙，拿过来一看，上面啊，性生活史、女性私密体征细节一应俱全，那堪比强制公示个人体检日记，荒诞又令人窒息。结果面对当事人的维权质疑，医院回应堪称摆烂的范本啊，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写的呀，不解释合理性，也不回应侵权争议啊，只用固化流程来搪塞所有的问题，仿佛照搬旧规就能掩盖荒谬，机械执行替代人性化考量，那是典型的行业惰性懒政啊。那健康证的核心初衷是干什么呢？啊，就是筛查传染病，守护公共卫生，规避岗位风险，和个人私生活、私密身体状况有什么关系？可是如今这操作有点彻底的本末倒置，对吧？核心有效的只有合格或者不合格这几个字儿啊，无用的什么私密细节却被大幅公示，堪称精准放弃使用权力暴露隐私。这道奇葩规程的根源是典型的制度性免责焦虑啊，规则设计者啊不愿意细化筛查标准，界定信息披露边界，索性就一刀切全部给你公开了。那对相关方而言，那兜底是合规最省心，对吧？打工人隐私泄露、被围观调侃、沦为职场谈资等等问题全然不在考量的范围。更细思极恐的是，这证件你说流转就带来的隐私风险，这健康证是不是需要提交给 HR 还有主管，是吧？年检人员多人传阅、拍照存档，我的天，你这私密信息彻底就脱离个人掌控了。这些隐私细节随时可能被截图外泄，成为啊职场偏见或者霸凌的把柄，无边界公开，那就是无底线的隐私裸奔呐！机械照搬流程的合规，从来不是冒犯隐私的借口。健康证是岗位准入证明，可绝对不是个人隐私的公示栏儿。公共规则必须守住底线，只查风险不扒隐私，只审健康不审人生，淘汰粗放懒政的旧规程，细化信息的披露边界，守护普通人的隐私与尊严，这才是制度该有的温度和底线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魔幻求职闹剧啊，在上海就上演了。有多魔幻啊，一名男子酒桌上随口吹牛，声称说能安排地铁正式岗位，然后有14个人就相信了，兢兢业业的上岗数个月，最后发现被骗了。众人每日准时打卡敬礼，帮扶乘客巡查岗位，履职一丝不苟，最终不仅分文未得，还得倒贴烟酒礼金啊。骗子呢虽获缓刑处罚，但是这场荒诞闹剧背后的现实拷问远比判决更值得深思。这场骗局啊，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全程就靠着画大饼啊，吹大牛，完了吹人脉，是吧？无合同，无工牌，无官方资质，所谓入职考核那都是自导自演的。但是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悉数上当，无人向地铁方核实，众人受骗并非愚笨，而是求职靠关系的陈旧执念根深蒂固。相比正规的公开招聘，不少人迷信酒桌人脉，你这就是骗局滋生的核心温床。更荒诞的是啊，这法律与劳务保障的双重漏洞，这骗子退赃或谅解之后呢，从轻处罚合乎法规，但是14个人啊，数月的工作，实打实的劳动，可以说价值数十万呢，结果最后咔嚓彻底清零了，仅保护财产损失，无法啊兜底无偿劳动损耗，虚假用工，零合同劳务存在维权空白，加之退休人员不构成劳动关系，年轻人无就业凭证，好家伙，所有人的汗水最终白白浪费了。地铁方的管理疏漏那也挺离谱的，你说这14个人啊，也没有制服，没有资质，也没有排班，完全就是闲散人员。然后呢，长期在站内工作巡查，站内员工视而不见，无人核查。这地铁变相白薅数月无偿劳动力啊，提升了服务口碑，却全程置身事外。咱就说，你就说魔幻不魔幻吧。如今这骗子伏法，财务追回，闹剧看似落幕，但是深层隐患依旧存在。迷信人脉的求职思维，劳动保障的法律盲区，公共场所的管理真空，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不根治，如果这漏洞还不补，我这场酒桌吹牛引发的荒诞剧本，早晚还会再度上演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不堪一击的。前两天啊，这哈工呢顺丰毕业季横幅意外翻车就刷屏了。

上面写着说论文改了8稿啊，简历投了100份，行李只寄一次。本来吧是想借着毕业场景是吧，凸显啊咱家这个省心服务，不料被学生吐槽说戳中了焦虑，刻意冒犯，最终没办法被迫就给撤下来了。一场普通的营销文案就演变成了热议争议，荒诞又值得深思。平心而论啊，这条横幅也没啥恶意呀、啊，是吧，也没有嘲讽你努力白费，只是如实的戳中了应届生的日常啊。论文反复打磨，求职屡屡碰壁，但咱说你这走过的这不都是这么个路数吗？对吗？你当年谁论文不是死去活来的，是不是？求职这个事儿，那不得咱说哪有一锤就定音的呀？这就是多数毕业生的真实写照，怎么到现在咱说受不了了你？标语没有挖苦，它只是史实写实啊。真正的让人破防的也不是文字，而是赤裸裸的毕业现实，是被当众摊开的求职和学业焦虑。不过呢，顺风翻车这事儿吧，也不完全就冤枉啊。核心问题是啥呢？情绪铺垫拉满啊，收尾格局拉胯。你说这前两句精准拿捏学生学业求职的双重内耗，情绪氛围拉满了，结果呢就只落脚了说行李一次寄好。哎呀，用微小的服务优势消解毕业生长久的煎熬，落差感极强，显得敷衍又割裂。但是这场风波的核心，我觉得不是文案对错，如今校园玻璃心争议频发呀，啊，惧怕竞争，抵触调侃，一句写实表述，哎，也能引发情绪的破防。可是毕业的意义本就是走出温室，直面真实残酷的社会。职场从不会刻意迁就谁的情绪，没有一味的好话包容，批评碰壁挫折，这就是人生的日常，对吧？你说连一条写实的横幅，咱说你看完了之后都难以释怀，那你还拿啥来扛住职场的压力，还有生活的起起落落落落呀？横幅可撤，焦虑难消，营销可让步，可是社会不迁就。真正的成长从不是活在完美的温柔滤镜里，而是看清现实之后依然扛得起压力，经得起调侃，受得起挫折，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走啊。再来说一个无心插柳的啊，这回呢也是文案啊，只是让人没想到现象级营销爆款竟源自一场低级的文案乌龙。广东711门店啊，冰淇淋海报本想写夯爆了彰显热销，结果写错了，写了一个裂爆了。那夯那个字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气的力啊，裂是啥呢？是上面一个少，下面一个力，咔嚓写错了。这场离谱翻车非但没遭到诟病，反而全网刷屏，网友扎堆打卡玩梗，堪称反向营销天花板了。楼上的顺丰讲话了，凭啥呀？你说本该火速整改的印刷失误意外出圈，看似偶然，实则戳中了当下营销通病啊！这如今的品牌宣传内卷严重，清一色精致模板、套路话术啊，固化吹捧、千篇一律的广告输出，早已经让消费者审美疲劳，彻底免疫了。夯爆与裂爆一字之差啊，自带反差喜剧效果，无需刻意煽情，生硬推销，这份意外的不完美就跳出了标准化营销的僵硬框架，自带社交话题属性。哎，这就轻松地抓住了大众的眼球。这场乌龙爆火的核心是年轻人的情绪解压需求，当下生活处处内卷紧绷啊，标准严苛，精致完美的广告只会加重焦虑。而这场憨憨的啊文案失误也没套路，没营销绑架，这给大众的一个自由调侃啊，放松解压的空间。众人打卡玩梗，追捧的从来不是错字海报，而是难得的真实松弛，这也狠狠打脸了品牌零瑕疵的一个营销执念。不少品牌深陷啊形式内卷，死磕文案与这画面的精致度，但是却丢掉了最核心的真诚还有人情味啊。过度标准化的包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活人感，对吧？只会割裂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当然了，这绝非鼓励品牌故意出错博流量啊。

真正的启示在于，营销的核心是情绪共鸣，而非精致模板的比拼。放下流量焦虑，告别套路内卷，适度接纳不完美，以真诚松弛的姿态贴近大众，才能跳出短期流量陷阱，真正的俘获人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广东阳江龙源教育山学校的一场六一晚会，因为前期彩排画面以及晚会当天的专业级舞台效果和童声演绎高难度歌曲火爆出圈，晚会直播就吸引了超10万网友进行围观。不少网友盛赞啊，这声光电再加上全开麦，这效果堪比演唱会啊。但是也有网友质疑了，说你们这演唱是不是外援，要不就是非原声啊。对此校方回应了，演唱者均由音乐老师挑选的普通学生，用时约20天的时间，每天排练1小时就成了，全校1000名学生当中有300-400人参加演出。你说这年头你这啊，你多双标啊，是不是 啊成年人翻车是常态，小学生太稳就是造假啊。

0: 咋的了？孩子就不能全开麦了？是不是啊？唱功舞台氛围就不能拉满了？你说这点事儿，咱整的，咱说你这还让还得全网出来要打个假，你这。说到底，这就是大众的刻板偏见在作祟，很多人就默认了小学生啊，只能稚嫩跑调啊，但凡专业出彩，就笃定肯定有猫腻儿，是吧？殊不知有句话叫什么，在啊这个在天赋面前，努力一文不值，是吧？对不对？没有爸，没有天赋 buff， 不靠外援加持，仅仅20天的深耕苦练，普通孩子也能突破上限。真正的舞台奇迹，从来不是天赋开挂，而是普通人极致的努力，狠狠打脸了躺平和偏见呐。再来说这个啊，有人说一天大概要尝60-70个新鲜现烤的蛋挞。一年下来得吃10000多个。96年的食品研发工程师谭华笑着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流下了伤心的口水啊。好家伙啊，蛋挞试吃员，这简直就是无数甜品爱好者的终极梦想，蛋挞自由。那谭华也坦言了，长期的试吃呢，让他对口感的敏感度也达到了极致啊。最开始呢，尝蛋挞觉得好吃，可能会吃一整个，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已经因为职业习惯，基本上一小口啊就已经定性了。哎呀，这也算是全网最让人眼红的职业之一了啊。别人为了蛋挞自由得疯狂剁手，人家试吃员咔咔的就是往嘴里一顿塞，你说。那可以说是吃货界的人生巅峰了。但还是那句话，你是吃货，你干不了这活，对吧？啊，那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得上的。这也狠狠地戳破了大众幻想啊！所有神仙职业的背后都有着极致的自律和专业，没有单纯的躺平福利，只有把热爱熬成专长硬核实力，你才能最终拿下神仙职业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小学生六一晚会唱得太好，被质疑是外援。微信平台原者之就说了，是不是有些人这眼红唱得好啊？我都能闻着那股酸味啊。烟筒杯就说了啊，这就是天赋，别嫉妒了。财社兼收也说了啊，说这个音乐老师不得了啊，的确苗子也不错，老师也是好老师，你这不就是伯乐遇到千里马了吗？你看啊，说谁谁来了啊，香辣谢谢谢谢谢就说了，就这台风不可能是20几天就能训练出来的，肯定就是平时参加了培训班的。我跟你讲，那孩子那个台风啊，不是刻意的说这照着怎么，人家只要自信，你上台那台风就不带差的。那咱说有些你唱歌只跑调的，你上去台风也整挺好，对不对？你关键在于得自信。就像你猜我猜171就说了，怎么就不能承认别人的优秀呢？是啊，怎么就不能承认自己平凡又普通呢？平凡普通又怎样，对不对？自己赚钱买蛋挞吃就完了吧。我们当不了蛋挞试吃员，那我们自己买还不行吗？蛋挞试吃员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散户加盟就说了啊，这是尝，只是尝尝味道，又没有吃到饱。001也说了啊，尝和吃的区别明不明白？尝和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叫试吃员，后者叫吃货，清晰明了了吧？ 一说人家有蛋挞试吃员，这给一些人馋的呀，赶紧举手说，哎呀，我也要这样的工作。Ordinary 珊珊就说了，请问这样的工作去哪儿投简历呀？你先看看你那个专业能不能够得着吧。你以为蛋挞试吃员就让你过去吃去呀？你先整明白人家都干些啥再说吧。你看这位安安夜夜就说了啊，我也想吃，想吃你自己买去啊，谁拦着你了这是？菩提雪也说了，这工作适合我呀。那工作也说了，你不适合他。那真的不是说你这，咱说你把爱好变成了职业，你看着挺美好，背后有多少心酸你没看到啊？是吧？有句话讲，你只看到人前媚，你没看到人后泪呀、啊。哪那么简单呢？过去小嘴一张，吧唧吧唧吃个蛋挞，你就是试吃员了。要为啥这工作轮不着你呢？一方面咱说你没有那个努力的劲儿，也没有那个自律的狠，然后再一个啊，就可能说也没有那么好的命，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这里就是在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上班来做了一个，我们这是这种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二三年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嘞，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

0: 公司。
1: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0: 对。
1: 嗯嗯。
0: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
1: 嗯，
0: 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的他已经收完了。
1: 嗯，
0: 收完了后面他就是。

0: 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1: 啊，
2: 承认了。
0: 啊，承认了，多少钱啊？
2: 2万多块钱，现在公司2万多块钱。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1: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他退了，
2: 对，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1: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2: 嗯，就是他说的货款已经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1: 啊，交了3万，这个是
2: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了，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1: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2: 啊，对对，
1: 啊。
2: 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1: 明白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它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
2: 嗯，
1: 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还就是拒不还钱。
2: 嗯，
1: 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0: 嗯，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1: 他可能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2: 都有的。
0: 嗯，那就好。
1: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
2: 嗯。
1: 对，就是公司你们就后面如果说追究他法律责任的话，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他对这个不当得利进行一个返还，或者说是基于一个占有物返还的请求，请求他返还都可以的。
0: 嗯，其实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陈先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对不对，陈先生？
2: 对，因为只有个2万多块钱，然后呢他也不是不认，他意思就是说他认，但是就是没钱，现在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途径去做这个事情。
1: 这个2万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2: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
1: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较大数额的一个职务侵占罪的一个起刑点的话，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0: 啊，那我们就请教谭博士了，这个数额是多少？
1: 对，这个数额的话一般是在3万元左右，有的地区它是6万元，所以我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他恰好是那个侵占的数额在3万元以下，就是无论是按照过去的一个旧的标准还是按照现在新的标准，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0: 哦，那我们
2: 懂的。
1: 对，所以我在说
0: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2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2: 2万7
0: 啊，哦呦，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1: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0: 啊，这是第一步。
1: 对，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
2: 嗯，
1: 对，
2: 民事诉讼。
1: 对，民事诉讼。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就是将刑事控告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样
1: 就开始诉诸法律了。对，给他一个最后的提醒。
0: 陈先生，
1: 由于他这个人的态度，他是承认他拿了这笔钱，但我就是不还，态度还是比较恶劣的，说明这个协商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去启动那个诉讼程序吧。对，
2: 好，
0: 陈先生思路很清晰了，对不对？
1: 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就是他有一个诉讼时效，他是3年，是以您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2: 那已经2年了嘞。
1: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0: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1: 对，
2: 好的。
0: 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案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3: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4: 喂，哎，主持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10月份，我叔叔呢在楼底那边一个工厂里面。
3: 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楼底那边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
4: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3: 工伤保险
4: 啊，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他们就各种推诿，
3: 就是说工伤他们不认为是工伤，对不对？
4: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5: 有申请工伤认定，
4: 工伤鉴定啊，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之类的。很难，
3: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4: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个阶段。
3: 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5: 您当时工伤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4: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伤，他说你建议不要走工伤这个途径。
5: 然后
4: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5: 劳动仲裁是吗？
4: 对对对。
5: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4: 在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3: 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4: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3: 上下班是固定时间，对不
4: 对？
3: 对
4: 对，有打卡记录，
5: 然后有工友，
4: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伤方面的来认定。
5: 好，再问一下，
4: 再说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3: 好，没关系。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4: 现在花了有10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2-3万，
5: 就是自己大概
4: 大部分是
5: 7万多块钱，
4: 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5: 7-8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你知道吗？
4: 这个没太了解。
3: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5: 好，
3: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5: 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4: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是住在工厂吃饭的工厂。
5: 对，所以
4: 他的时间呢是在上班前 就是那个医生的鉴定，医生写的那个病历里面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7-8点钟。
5: 所以像您说这个情况呢，他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3: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选项。
5: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4: 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厂里就说
5: 我是告诉
4: 你们没有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3: 好，孙先生，
5: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您就是说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7-8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

0: 公有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1: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0: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1: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2: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的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买给我买保险啊，这个情况。
0: 你跟他沟通，
2: 他们就说你
0: 没有效果，
2: 你们没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和
1: 孙先生
2: 一
1: 句话
2: 怎么来？
0: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1: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0: 对，
1: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0: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向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
2: 但是我这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够确认这个
0: 关系
2: 吗？
0: 那也没
2: 关系，
0: 是确认过去这个7到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存在。
2: 那个时间的是吧？
0: 对对。
1: 对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0: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到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
1: 然后
0: 第二步呢，您当您
2: 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没有，
0: 您现在的状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是
2: 举报
0: 投诉他们，就是说没有公司没有缴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1: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
0: 对，
1: 您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了。
0: 对
1: 啊，孙先生知道吧？
0: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2: 好的好的。
1: 我们在群里等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0见。李女士你好。
3: 哎，李主持人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人员。
1: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行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餐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比如中餐是11点半，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1: 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了，对吧？
3: 是的。
1: 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3: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3: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1: 就没有菜了，
0: 没有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3: 是的。
0: 那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3: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牌子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0: 就剩的也不多了。
1: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像她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她要求一个外包人

0: 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
1: 嗯，
0: 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1: 嗯，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0: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它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
1: 嗯，
0: 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划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
1: 嗯，
0: 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
1: 嗯，
0: 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1: 嗯，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再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充的更勤快一点。
0: 是的，
1: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0: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1: 嗯，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2: 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过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是去食堂吃的很少，现在就是他特意就把餐补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
1: 嗯嗯，
2: 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1: 嗯嗯，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就是比较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补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工资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0: 像这个餐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餐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首先要看看他这个餐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1: 嗯，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
0: 对
1: 吧？
0: 对，看合同，看性质。
1: 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0: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1: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键里的欧阳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的，说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等我们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1: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1个多月了。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1: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回复的？
2: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谈了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3: 现在呢？
2: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1: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2: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1: 哦，已经付过了。
2: 付掉了。
1: 哦，全部
3: 付了。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2: 对，所有
3: 车款
2: 都付掉了。
1: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3: 证据
1: 吗？
2: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就是过程之中啊，不是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3: 有聊天记录吗？
2: 聊天记录也没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2: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啊。

0: 啊，你
1: 他就
0: 看看
1: 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2: 嗯，
3: 这个有录音对吧？
1: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0: 嗯，26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3: 对。
1: 对呀、啊，是啊，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包括这个出厂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厂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
0: 嗯，
1: 从来没说过。
0: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1: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0: 嗯嗯，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1: 这个没录音，
3: 他录音的内容说是说
1: 是
3: 二六款的车。
1: 但是我们去给他发现这个是25款新车的时候，我们提车那一天呢，就是办完手续之后。
0: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1: 啊，
0: 好，那我们请教他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3: 嗯，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3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已肯定是构成了违约，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3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
0: 嗯
3: 嗯
1: 啊。
3: 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
1: 7月份。
3: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
1: 对，4月份我们去，4月份去交了钱了。我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了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3: 就是您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1: 啊，对对对。
3: 对。那他也没有提供3个月内的新车，他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法律上面他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他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就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它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就是无论是您可以，就是你现在说如果说您还是想要车的话，我给您的维权的建议就是，第一，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要求更换3个月内的新车，这第一点。然后您同时可以要求，因为您这个 4S 店它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您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3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0: 嗯，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您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
3: 对，
0: 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
3: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3: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3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3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0: 嗯，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
3: 证据不够充分。
0: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3: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固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

0: 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言
1: 人证、嗯、
0: 对人证，然后您自己就是如果说您是当时身边有家属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虽然他们的证据力是会薄弱一点，证明力，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您就是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你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给你定金的，当交了定金，然后去订了一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三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
1: 嗯，
0: 对，你看他只能不能做这样
1: 的一个。这是个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0: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0: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你还需要固定现在你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
1: 嗯，
0: 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
1: 嗯，
0: 您在就是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
1: 嗯、
0: 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
1: 嗯嗯，
0: 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嗯，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
0: 加
1: 上去，加
0: 上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0: 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看
0: 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三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0: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0: 是的
1: 嗯，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0: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啊，对，
0: 郴州市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0: 对，你可以去打那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
0: 然后你还
2: 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嗯，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那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2: 好，谢谢。
1: 嗯，好，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困惑，别忘了哈，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你有什么样的疑惑，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我们也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呀哈，欢迎到很多新朋友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柳玉，欢迎青年，欢迎小小，欢迎日日，还有欢迎这一位叫做鱼子，还有小小哦，这是另外一位小小。谢谢云南风清给我们的点赞，谢谢典伟，也谢谢可乐嘉宾，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有点长哈，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叫做朱迪的朋友，他说，你好，我在网上给了一个回收手机，两部手机，当时呢报价6400，给了我2000定金，对方收到手机之后恶意压价，说我的手机有问题，隐瞒问题，然后要我退定金他才寄手机。

0: 机回来给我，我让他保证我的手机是完好的，没拆机没损坏的，他也不肯保证，就让我退定金，然后说我强买强卖要起诉我。哎呀，这个网上回收手机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坑，还确实是没有想到哈。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呢？
1: 像这个定金的问题呢，首先我可以回复您，就是您的手机是6400，定金所谓的交了2000定金，它这个里面应该定金的话，法律能够支持的额度是您的总价额的20%，也就是说6400的20%是1500块钱左右，
0: 嗯，
1: 对，1500块钱左右。然后哦，1300块钱左右，然后您是这个钱是可以作为定金，然后您可以不退给他，然后其他的钱您是作为一个他预付的价款是应该退给他的。
0: 哦，还有这一茬，
1: 对，
0: 哦，明白了。
1: 然后是这样，然后同时呢，您是在收到货的时候，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啊，我建议您在拆箱的时候就直接是开始录一个屏，这样子能够保证您的手机收到货的时候，第一没有被替换，第二是完好的，没有拆机，没有损坏。如果后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去向他进行一个赔偿。
0: 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对方连保证自己不拆机都保证不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手机的这个快递打开之后他有没有拆机，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其实是很难看出来的，我估计。
1: 但是就是有备无患，还是多录一点点视频是好一点的，他无论他保不保证，他就是有这样的义务。然后如果说您拆就是收件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在录屏中有一个明显的损坏，他是可以很明显的去就是表现出来，这样是可以作为您的一个证据的，还是做这样的一个措施吧。
0: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沟通为主啊，他说你的这个手机有一些质量的问题，你可以问问他具体在哪些方面，然后如果是他想讨价还价，您就看他要讨到什么程度嘛，先聊嘛，有的聊就聊。
1: 而且啊，这个应该是网上的平台，它应该会保障双方的利益，你应该是要求您收到手机之后再把那个定金，就是说法律认定的定金退给他。
0: 嗯，这也是我们相关的一个沟通和建议哈，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位我把您的名字隐去好吗，这位叫 Y 的朋友哈，您的这个内容还真的蛮令人震动的哈。他说，谭博士你好，2024年订婚，2025年结婚，男方赌博没有领证，期间流过产，如今呢我是想分开的，彩礼我是要退的，但是这个五金当时被我弟偷拿去卖了，然后呢我爸妈给了相对应的五金钱，男方结完婚没工作，我也没工作，花的就是这个钱，如果要退的话，这个五金的钱要全部退吗？你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长计议哈，我们来请教的谭博士。
1: 嗯，首先呢就是您的这个彩礼它是分为两部分，因为五金也是属于彩礼的一部分嘛。
0: 嗯嗯，
1: 这一部分呢您是他的那个五金拿去卖，卖了之后您的父母又补偿了对应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在你们共同生活以后作为一个共同的消费然后使用掉了，这一部分是一定不需要退的。然后另外一部分您说因为您只是订婚还没有领证，就是您觉得那个其他的彩礼是需要退的，这个事情呢我还可以给您分析一下，就是有待商榷啊，并不是这样，因为你们虽然没有领证，但是你们事实上已经有过共同的生活，对不对？根据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长以及您期间的确发生过一个流产的事实，法律会维护您的一部分的权益，就是即使是对方主张退这一部分彩礼的话，那也只是能够要求退大概30%-50%以下。
0: 嗯，我估计这一位叫 Y 的朋友应该是已经着急的想赶快把这个事情了结，
1: 想摆脱掉这个，
0: 对
1: 对
0: 对，想要马上重新开始，所以说我多把这个钱全部退给你我都可以，但是目前呢，按照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分析，实际上您是不需要全退的，
1: 对，
0: 这个也给您做一个
1: 参考。当然这也是一个法律上面的建议，但是从个人来说的话，如果就是这个人真的很不堪，甚至可能有可能对您的人生构成了威胁，我觉得还是破财免灾也是可以的，就是尽量的少与烂人纠缠吧。
0: 嗯，这也是退回来讲的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都是非常有阅历的，这种情况之下对外有什么建议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说不定您的支招可以让他也有一个在人情世故方面的豁然开朗哈，因为阅历也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招哈。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个网约车司机。
4: 嗯，
5: 就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
4: 嗯，
5: 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4: 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5: 我司机主动取消。
4: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5: 对，
4: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5: 啊，对对对对对。
4: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5: 直接扣流水里面的钱呢、
4: 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5: 对对对，
4: 欢迎我们的这个，
5: 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4: 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5: 啊，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4: 我也
5: 只要一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是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4: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隔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6: 他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4: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6: 对，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您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然后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对，你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4: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5: 是每到了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扣成取消3单，就是6块，6块就6×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让你先付掉。
6: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4: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啊，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6: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
5: 一
6: 次，一
5: 单扣一分。
4: 嗯，就是他不仅扣钱，
5: 又要扣钱，
4: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李先生？
5: 对对对对。
4: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他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2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6: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4: 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6: 对，
4: 也是一个证据。
6: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
4: 嗯，
6: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4: 嗯，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6: 对，
4: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6: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他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您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5: 啊，12328。
6: 对对。
5: 我准备打1212334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6: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他可能会协调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4: 嗯。
5: 啊，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6: 对，第一是您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5: 的
6: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4: 嗯，就是换句话来讲，
5: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6: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4: 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6: 对，
4: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6: 是的。
4: 嗯，
6: 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4: 嗯，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5: 好的好的，谢谢。
4: 你入群了吧？
5: 没有，我到时候入群吧。
4: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6: 嗯，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5: 嗯，好的，谢谢。
4: 嗯，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6: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4: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谭家珍，
4: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东公益答疑，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青鹅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

0: 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4: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5: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4: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4: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

0: 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 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9: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筒，也是验证了一下这 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

0: 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5: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9: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5: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0: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 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

0: 员、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

0: 天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8: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来关注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
3: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话说这房产证到手了，却发现呢购房面积缩水了，需要退还的面积差费用啊迟迟又不到位，哎，这该怎么办呢？近日啊，市民王女士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了，说在2017年的时候自己购买了湘潭悦唐国际商贸城的商铺，2020年这商铺的房产证办下来了，但是呢这个产权面积与实际面积是有差异的，而经过核算呢，开发商需要退还自己50,000元，但是直到现在啊，对方还有20,000多块没有退呢。
4: 房产证下来他要退还我们那个面积差，要退50,000块钱，已经退了我20,000多了，还差20,000多没退。2026年了他还没有把这个钱退给我。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我一个人，就是很多人，我们大概有4-5个朋友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哥哥要退69,000，一分钱都没有退。我也跟他们联系过，然后他们也打过多次电话，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2: 收钱容易退钱难呐。接到王女士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又把问题转办到了湘潭市悦唐经开区，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栏目组发来了回复函。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前方记者皮婷的介绍。你好皮婷。
5: 主持人你好。回复函是这样的啊，经核实，悦唐国际商贸城部分商铺存在这个产权面积和合同面积不符的情况，需要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来结算差额。由于涉及的业主数量多，总体金额也比较大，那么企业呢目前正在多方的筹措资金。确实啊，很多业主他是要开发商是要退钱给业主的，但是呢同时啊也有部分业主的房产实增面积是大于合同面积的，那么按照规定呢他们是需要补缴面积差额的，但是因为这两年啊受市场招商以及运营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这部分有部分就是补缴款项的业主呢他们就不愿意交这个钱，那么也让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压力。为了助力市场稳步发展，盘活经营局面，湘潭悦唐区委悦唐经开区也专门成立了悦唐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小组，常驻市场呢开展这个协调服务工作。企业也表示啊，等资金筹措到位以后，会按照业主领证的先后顺序逐一来结清面积差款项。
2: 好，感谢皮婷。我们也理解这个悦唐国际商贸城现在确实是有困难哈，大家呢可以给出一点时间耐心等待处理，但是啊我们也请相关部门和市场方要换位思考一下，商户们那不是更困难吗？大家一方面呢要面临商铺生意不好养家糊口收入下降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还得追讨自己本该得到的面积差退款。我们也期待悦唐国际商贸城服务工作组呢能够加大协调力度，早日结算支付到位。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各位记一下哈，0731-96218转零号键，0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了。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昨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那近日啊，湖南省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六一儿童关爱主题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就在长沙市开福区少年宫举行了。这个活动啊，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整合政策宣传、心理关爱、法治教育、文体活动、社会参与等资源，推动儿童关爱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更有温度。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记者皮婷的报道。
6: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民政厅发布并宣读致孩子们的一封信，向全省未成年人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祝福。随后，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省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向资源整合、专业赋能、协同保护深化推进。按照省民政厅统一安排，5月25号至6月25号期间，全省各地将围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六一儿童关爱系列活动。活动将以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童趣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行动和关爱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为主要内容，依托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村社区儿童之家等阵地，推动政策资源、专业服务和社会关爱向基层延伸，向儿童身边聚集。系列活动期间，各地将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入户走访慰问、心理测评辅导、文体实践体验、

经院征集认领、基层人员培训等方式，宣传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了解儿童及家庭实际需求，提供心理关爱、情感陪伴和生活帮扶，提升基层儿童工作队伍服务能力，推动集中关爱活动与长。

0: 强化专业支撑，把集中关爱活动与常态化服务机制结合起来，持续提升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水平，努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全、健康、温暖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1: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2: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1: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3: 这一节的相见，我们来关注的是石门县抗洪救灾的后续。5月18号，石门县出现了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全力的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在6.1之前呢，全部都复课了，校园秩序也是全面恢复。来听到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台记者杨帆、徐潘、祝立炫发来的报道。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六一前夕，所有受灾学校已经全面复课，受损的课桌椅、教材也全部更换完毕了。笑声和读书声再次回荡在了校园上空，校园恢复了往日生机。石门县雁池乡苏氏晚小校长秦香表示：“
4: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3: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灾的学校也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也是让孩子们倍感欣喜的。
5: 省妇联系白木堂的跟大家捐赠的一批物资，有一个书包，里面还有生活必需用品，有毛巾、牙刷、水杯。
3: 湖平山镇晚小学生秦雅柔：“
6: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1: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3: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换个节奏听新闻了。昨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2优1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时间均为2026年6月1日至6月5日。记者梳理就发现，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小英等5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湖南省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董敏芳等5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坡子街派出所党支部等14个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昨天开始啊，我省是全面进入主汛期了，这主汛期呢，也是我省雨水集中期、灾害多发期、防抗关键期，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不容闪失啊。5月3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举办2026年新任防汛负责人视频培训班，对4784名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职、应急委成员单位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培训。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6号到9号有2次较强降雨过程，这其中呢，今晚到明天湘北局地暴雨，7号湘北、8号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7号到8号湘南最高气温32到35度，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以及局地高温天气对于高考的影响，防范较强降雨对石门救灾的影响。

0: 及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在昨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机动车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啊，都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了，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昨天实行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严禁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呢是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要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的重点。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昨天正式施行了，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了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和处置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知情人士透露说，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于近期举行的 FO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大约1个月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那么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会在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就会进入到运行期了。那这些动作呢，都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的。因此啊，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2: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2: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3: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这一节相见，我们来说就业信息的最新动态。长沙市人社局的消息，6月长沙将会统筹推出63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覆盖了数字人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以免费、权威、多元的就业服务助力稳就业、保民生。啊，各位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可一定得听好了哈。这次招聘活动啊，是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为主线的。市本级以及湘江新区、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宁乡等区县市同步联动，形式呢涵盖了线下专场、线上网招、直播带岗、零工市场、社区微市场等，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长沙市本级聚焦的是精准对接，6月5号举办 数字人才专场招聘，瞄准了新兴产业人才缺口。6月12号、26号分别开设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以及农民工专场招聘，强化重点群体帮扶。线上同步开展两期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依托长株潭人力资源网，打破时空限制，方便毕业生足不出户找工作。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服务的重点对象，多地也是推出了专项活动的，比如湘江新区就走进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举办重点产业集群高校专场招聘，浏阳、宁乡等地也是同步开设了毕业生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助力青年学子留在湖南发展。芙蓉区则是高频推出了12场直播带岗，通过芙蓉人社视频号实时推送优质岗位，让求职更加的便捷高效了。活动呢是兼顾了灵活就业与社区服务。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等区呢是依托社区就业微市场、零工市场，开展了多场综合专场招聘，把岗位啊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望城区的新生活家零工市场则是每月多场常态化招聘，长沙县宁乡市则是推出了逢五、逢五、逢十固定招聘会，形成长效就业服务机制。求职者可以关注长沙人社以及各区县的人社平台，及时获取最新的动态信息了。
3: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0: 继续来聊吃和孩子们吃的安全相关的话题。校园餐是连接着学生健康，也牵动着家长的心。耒阳市东江中学啊，就创新推出了食堂管理模式，招聘妈妈员工，把最关心孩子的人请进后厨，细致严格的把关食品安全，让孩子们在学校吃得健康营养。早晨六点半，食材准时被送到校园了。他能不能够端上今天的餐桌呢？首先要过妈妈员工这一关。在东江中学啊，每天有一名妈妈员工和两名行政人员一起验收食材，这可是雷打不动的规定。耒阳市东江中学妈妈员工武桂芳：
4: 这个肉还是热乎的，这上面还有标签，都是今天的，不是冷冻的。
0: 那么要是遇到真不合格的食材，妈妈们可以要求退换货吗？学校生活服务中心主任谭小云斩钉截铁地说：那必须的呀。
5: 这样的送货单呢，是需要商家和我们学校验收的三个人共同签字的。如果食材不合格，妈妈员工有权拒收，那么商家就要退换补货。
0: 东江中学地处耒阳城乡结合部，在校学生有5000多名呢。为了让学生每天都吃得安全、营养、可口，学校就把妈妈们请进后厨了。今年2月，东江中学面向在校学生家长公开选聘食堂工作人员，招聘标准涵盖了健康状况、年龄、从业经验等多个维度。东江中学生活服务中心主任谭小云：
5: 基本条件就是他的孩子要在我们学校，他的基本的技能和素质，就是说食堂里面的日常的工作他们都能做得下。第三个呢，就是责任心和爱心，将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关爱来注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武桂芳的一双儿女呢，都在东江中学念书，看到招工启事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4: 主要是能陪到孩子，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在这个岗位来说，这个菜我看着这个过程，我作为家长我很放心的。
0: 一举多得哈，这个创意真的是不错的。上午9点呢，食堂开始准备中餐了，在后厨洗菜、切菜、配菜、蒸饭，每一道工序都有妈妈员工的身影。妈妈食堂的卫生标准有多严呢？在这个蔬菜的切配间啊，吴桂芳介绍，这叶子菜呢都是用盐水浸泡2小时，再用清水冲洗3遍以上。而备餐台上切好的菜是用纱布盖着的。工具柜里呢，各类盆子啊，一一都标注用途了，并且是严格分区摆放。东江中学妈妈员工周莲花：
6: 那么这个洗肉盘呢，就必须是洗肉的，它不能洗其他的东西，知道吗？
0: 后厨的工作并不高大上，但是呢，每一位妈妈员工说起自己的分工啊，都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一种满满的自豪感。在东江中学，妈妈员工 罗雪娟表示。

0: 是我们蒸的饭，
1: 热气腾腾的。
0: 嗯，
1: 妈妈牌米饭，
0: 妈妈300斤，一顿就蒸那么多，因为我们这里的饭菜好吃，我们的厨师炒的菜也很好吃。
2: 这我还没吃饭呢，现在我听的都流口水了哈。开饭时间到了，三菜一汤，洋葱炒鸡尾虾，腐竹炒肉，清炒油麦菜，玉米排骨汤，色香味俱全呢。在打餐的窗口，记者不仅看到这个看不到斗勺的现象，还总能听到现在这样的声音。
3: 喜欢再过来加啊，
4: 谢谢阿姨，
3: 多吃一点长身体
2: 啊。啊，吃饱就好，管够哈。面对记者镜头啊，青春期的孩子们也有些腼腆，大都是拒绝采访的，只顾着埋头干饭。但是呢，也有一些吃得很香的可爱的显眼包，一起来听一下。
5: 真的，包真的，摸着良心跟你说，
6: 跟我妈妈炒的味道有点像。
7: 那些阿姨变得更亲切了一点吧。
8: 中午上两个课确实挺饿的，然后会可能打多次吧。
3: 你最多是加过几次？
8: 三次，最多就是三次。
9: 我现在吃的非常干净，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哎，在这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哈，目前啊，这东江中学妈妈员工已经是占到了食堂团队的30%了。从家长到员工，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他们把对孩子的爱融进了后厨的锅气，也让校园食品安全多了一道亲情防线，也是让青春期的孩子们多了一份妈妈的陪伴。学校方面介绍，今后啊，还将要把这个妈妈员工的比例提升到45%以上。
0: 不是我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也看到，真的看到他们吃饭香香的很开心。
10: 把食堂当作我们家里的，把学生就当作自己的小孩，就这种感觉。
11: 要对小孩子要微笑啊，手不要抖，让小孩子吃饱。
2: 手不要抖，要让孩子们吃饱。当然了，安全也是第一的哈，卫生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味当然就更好了。也希望这种妈妈员工的制度啊，能够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继续快刷新闻，一起秒懂天下了。
1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2: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了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和永州市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了。目前呢，湖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到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昨天开始，株洲、邵阳、郴州、湘西州正式执行分娩零自付政策，凡是参加了咱们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经过妊娠风险评估为低风险或者一般风险的，那都是可以享受这项政策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是不设起付线的，由医保基金全额保障。那么此前呢，分娩零自付政策已经是在岳阳、衡阳、永州、怀化、常德、益阳、湘潭等城市先行落地了，省内其他地区呢也将会在7月1号之前陆续实施。5月31号晚上，湘 BA 季后赛1/4决赛继续进行，长沙队在主场贺龙体育馆以74-60击败娄底队，以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4强。此前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都已经以2-0的大比分晋级4强了。那么根据赛程安排，长沙队半决赛的对手是湘潭队，双方将会先在6月6号在湘潭进行第一场比赛，6月13号再来到长沙进行第二场比赛。那么如果前两场是1-1打平的话，两队会在14号进行决战，争夺一个总决赛名额。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的是株洲队对阵怀化队，比赛时间分别为6月5号、6月12号，株洲队是拥有主场优势的。今年呢，长沙城管实施了垃圾分类进楼洞的行动，在试点小区投放大约3000个智能回收箱，市民用微信扫码之后将垃圾正确投入智能回收箱，就能够收到本次垃圾投放的收入。从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至今，省会长沙已经交出了一份扎实答卷。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6.74%，资源化利用率86.25%，无害化处理率连续多年保持100%。餐厨垃圾处置长沙经验被国家发改委向

0: 全国推广，并且多次获得了住建部的肯定。在省会长沙，在省会城市当中啊，长沙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末端处理能力和群众参与度也是位居全国前列的。2026年定向医学生的招生方案来了。近日呢，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436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7人，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59人。临床医学专业培养高校包括了湖南师范大学、南华大学、吉首大学、湘南学院、邵阳学院、湖南医药学院、长沙医学院。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由湖南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了，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这相较于调整之前呢，是降低了20元和10元的。昨天的16:40，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1。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6: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哎，大家都知道哈，今天呢距离高考就只剩下5天时间了。那么今天上午的10:00到11:00，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就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了。那届时呢，我们也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为大家直播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媒体覆盖哈。而且呢，全国100座城市、100家媒体也是和我们同频共振的，欢迎各位关注了。那目前这个启动仪式现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相关的交通情况以及停车和行车的提醒又有哪些呢？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详细了解。赵宇，时间交给你。
7: 好的，陈光，你好，听众们大家早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开福区的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这里。早上其实我6:00就已经到了啊，这边咱们的现场是已经是安排的妥妥当当，就静待各位参加启动仪式的爱心人士啊，家长啊来进行来观看了。现在的整体的情况呢，因为是正值早高峰最繁忙的一个时段，可以说陆陆续续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跟大家说一下，到这边来的话呢，整体来说因为是在湘江路风光带这边，所以呢您要沿湘江路的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从开复寺那边往这个南边走，这样的话呢，然后呢提前进入辅道啊，过了湘雅路以后您就可以进入辅道，由北往南的话呢就能够到达咱们的活动现场。目前整体的车流量，整体来说北往南湘江路的车还是非常多的，早高峰这一段的话呢流量是比较大，但是呢咱们这边在交警和相关部门的协作下啊，目前停车也好，包括车辆的

0: 行驶也好，辅道的秩序是非常好的，大家不用担心。不过呢，到了现场以后，您需要服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指挥，有序的将车辆进行一个安全的停放。另外呢，届时啊，整体的这个道路的辅道的话呢，肯定相对来说通行的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临近活动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段。 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是您是公路车辆的话呢，可以多多选择走一下主道来通行，相对来说会更加节约您的时间。当然，早上的通行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避免事故的发生。好的，陈光，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好，谢谢
1: 赵宇。当然了，在这儿湖南交通频道也是特别倡议大家哈。 高考日呢，也请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出行了。如果您看到张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爱心让行。开车如果经过了考点周边呢，也请各位一定做到急停急走，别鸣笛哈，为咱们的考生啊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了，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
3: 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
5: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6: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遍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江盐豆子茶。
7: 傍晚骑行洞庭湖，沿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8: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9: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
10: 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三社，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3: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那么昨天开始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这个新规呢是正式实施了。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啊，我省将会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全面梳理存量资质，严控库外项目审批，坚决清退不符合条件的机构，推动行业量检质升。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那么据了解呢，新实施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明确划定了11大类必须实施资质认定的领域，清单以外呀，一律是不再开展 CMA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呢，则是收录了 4.5 万多项标准，也是全国统一的技术依据。省市场监管局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处长高永波表示，我省将会重点在严守许可边界，全面梳理存量资质，规范资质使用，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监督执法等五个方面落实一单一库的管理制度。
4: 对现有机构的资质认定项目进行全面梳理，不符合一单一库要求的逐步规范退出，推行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统一评审标准，办理实现

0: 压缩10%以上。
1: 检验检测呢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省取得了 CMA 资质检验检测机构是达到了1835家。今年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会在综合监管效能上发力，加快对接国家检验检测智慧监管平台，统一归集机构资质、人员、设备等全要素信息，全面实行检测报告赋码可追溯管理。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表示，
2: 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一网统管、一码通查和穿透式监管，同时深入实施培优新检行动，支持龙头机构做大做强，培育专业化、高端化检验检测品牌，补齐高端检测能力短板。
1: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1: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来关注股市方面哈。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集体回调了，市场成交额呢28970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443亿。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为您进行相关的分析。
3: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6: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7: 大家好，我是仲涛。针对市场整体，权威机构认为，当指数没有负面 beta 的情况下，市场也不会出现资金全面流出。季度维度上还是可以聚焦业绩和产业，即六月底 A 股半年报预告，七月中旬美股半年报，针对 A 股成交集中度来到相对高位的话题。权威机构认为 A 股的成交集中度仍有上行空间。首先，即便是与历史高点比较，当前成交集中度也尚未达到极值。其次，在大的产业趋势面前，成交集中度本身就有望创新高。此外，本轮集中度提升的背后，传统资产的抛压也驱使资金加速涌入科技，也进一步导致了成交集中度的高斜率上行。因此，在景气度和业绩加速面前，以交易集中度、成交额占比、市值占比为代表的拥挤度指标很容易失效。这类指标更适用于业绩尚未兑现的题材板块，典型如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 AI 应用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那之前呢，陈光是刚刚说完了今年的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的相关情况，马上呢微信后台就收到一位初三家长发来的暖心留言啊。这个家长的微信名很有意思啊，叫猴子哈。他说呢，每天早晚呢都能看到一位年长的护校民警，无论是刮风下雨，都一直坚守校门口，帮孩子们开车门，护送横穿马路，而且是一遍遍的叮嘱出行安全。眼下孩子马上就要中考毕业了，也是特意借着咱们的节目呢，向这位默默值守的民警道一声感谢。其实啊，爱心送考也好，日常护学也罢，咱们呢都是在用行动实实在在的坚守学子的出行平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也有暖心的爱心送考护考故事和便民助人的小故事呢，都欢迎各位继续发来短信和我们互动。私家车主想要报名加

0: 加入本届的爱心送考车队，也可以留言登记了。那今天呢，距离这个高考只剩下5天时间了哈。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会在省会长沙风帆广场举行。湖南交通频道也会通过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直播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媒传播。而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也会和湖南交通频道同频共振，欢迎各位关注了。在此我们也再次倡议大家，高考日啊，尽量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一定注意爱心让行了。那么如果您开车经过了考点周边呢，也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哈，给咱们的考生朋友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
1: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9: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0: Yes!
9: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 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

0: 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哎，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想过给自己孩子的记忆力上一个保险呢？如果您家的孩子啊，感觉背东西比较吃力，可以来参与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了。这里呢是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的，专攻的就是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套方法呢，不只用在英语上，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那是掌握一套记忆方法的规律哈，让您的孩子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学霸，千万不要错过了。
1: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塞昨天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了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表示，以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呢，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的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且通过媒体释放了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被拖延了。巴加埃还说呢，现阶段并没有就核问题的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所以啊，现阶段谈判的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在当天早些时候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就发表声明说，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之后，伊朗的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摧毁了预定目标。而科威特方面在同一天表示，科威特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根据新华社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上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的条款做出了更加严苛的修改，并且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了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还称呢，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那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目前仍在进行，应该如何看待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呢？我们来听到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
3: 我想美国和伊朗啊又开始拉锯的原因呢，就是原来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呢被爆出来之后，美国国内啊很多的鹰派势力就在批评特朗普，认为呢根据这个草案，美国的让步幅度是很大的，但是伊朗却是让步力度很小，因为伊朗呢对核问题啊、导弹问题啊、支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等地区盟友的问题好像都没有做出承诺。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呢，尽管说伊朗同意将会允许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而且呢，美国呢还要解冻啊伊朗的部分资金，所以这样看来呢，美国好像一点便宜也没有拿到，好像呢还是在谈判当中落了个下风。所以特朗普现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所谓赢学叙事啊，他又想修改部分条款，那么就向伊朗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提案，比方说呢，要求更加详细的、明确的表示伊朗要交出浓缩铀的方式，还有时间表，而且呢，还。

0: 有就是他想修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条款上的措辞。那伊朗呢就认为说之前都谈得差不多了，你又临时加码，那我答应了你又反悔怎么办呢？而且伊朗本来就不是很相信美国，如果说特朗普在谈判条款上反复的变动，伊朗呢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伊朗本身手里的筹码并不多，不愿意在美国没有明确的要撤出伊朗周边军力部署的情况之下，轻易的在核问题啊等等这些关键问题上放弃自己的坚持。那美国又认为你不妥协，我也不愿意轻易的解冻对你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的根本分歧其实是很难弥合的，导致啊谈判仍然是面临重重挑战的。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如何护航特色产业发展呢？湘西永顺县纪委监委以猕猴桃等特色产业为切口，聚焦惠农政策落地、资金使用、项目推进等关键环节，让惠农红利精准直达农户。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紧盯特色产业，守好惠农钱袋子。猕猴桃产业是永顺县的特色产业，全县种植面积达14.5万亩，年产量15万吨，年产值3.2亿元。去年因配花期天气晴好，加上改良新品种的加持，猕猴桃获得了丰收。高平乡高平村猕猴桃种植户彭成说：“
7: 我走了有七八亩地猕猴桃啊，大概是6-7万斤了，我说有大概得的7-8万块钱。”
1: 彭成曾先后种植过水稻、玉米、红薯、马铃薯，但都因为经济效益不理想而放弃。后面试种了1-2亩猕猴桃，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种植，但面临资金问题。好在有惠农补贴，及时来帮忙。
7: 苗子啊、杆子啊、铁丝啊、挖地呀、这些都是国家投的啊。我们自己搞，就一亩要多3000多块钱。
1: 惠农补贴资金是群众的暖心钱，能否精准直达受益对象，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与政策实效。此前，永顺县纪委监委在走访调查时就发现了惠农补贴发放存在的一些问题。永顺县纪委监委副书记周生东介绍：
8: 我们在监督中发现，存在产业奖补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监管缺位等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惠农补贴发放不及时，对农户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查不是目的，改才是关键。根据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多、资金多、受益面广的实际，永顺县纪委监委联合财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推动制定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靶向纠治村集体三资管理底数不清、资金使用不明、项目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切实为群众守牢特色产业钱袋子。永顺县财政局乡镇财政管理股负责人李广庆：
9: 县财政局通过阳光审批系统实现补贴对象基础数据确定和基础数据采集，补贴资金申报审批的全程线上办理，全程公开公示，与补贴发放一卡通系统无缝对接，及时

0: 足额安全地将各项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到群众手中。
1: 2025年以来，永顺县纪委监委共处置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60条，立案82人，党纪政务处分48人。高平乡高平村猕猴桃种植户张春波说：“
2: 以前就是担心那个国家的补贴发不到我们这个农户手上，现在有纪委的监督，我们很放心。”
1: 目前全县13个乡镇、86个村、9000多家农户凭借猕猴桃产业致富增收，不少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种植猕猴桃，真正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赚钱。高平乡敞平村返乡青年向东才：“
3: 我们在家里面啊，田地也比较多嘛，然后就自己种一点猕猴桃，有黄心的、红心的、绿心的，产量的话可能有13万多斤。”然后价钱的话今年还可以，然后卖了差不多16-17万块钱吧。
1: 永顺县纪委监委副书记周生东表示：“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特色产业发展，惠农政策落实落地，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全方位护航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1: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5: 永顺县纪委监委以特色产业为切口，用精准监督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既揪出监管漏洞，也筑牢民生防线，让惠民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这表明惠民红利能否精准滴灌，需要把监督嵌进产业发展各环节，让特色产业扎根沃土，使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群众。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乡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童辉，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5: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现在是早高峰的时间段啊，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的路面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16: 哎，主持人大家好。首先来给大家刷新一下即时路况啊。先看到的是过河交通，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方向是车流量大，然后湘湖的大桥是西往东排队缓行。然后再看环线，白环西往东三叉戟大桥下桥口一直到中岭国际立交桥，然后沿线都是车流量大。然后东二环的话是北往南方向，福源路到四方坪、晚报到杨家山车流量大。南往北的话是树林到高桥，沿线车的比较多。南二环西往东河西多嘴立交桥到猴子石大桥上桥口，然后河东这边新威炮客学院小区到菊园车流量大。东往西的话，方向的话是亚塘村到浦园、南街公园到猴子石上桥口都是车多缓行。西二环的话，南往北方向是罗家嘴立交桥到晋江路、梅溪湖再到建塘立交车多排队。北往南的话是古山路口到杜鹃路口车多缓行。湘湖路大桥的话，东往西方向是省植物园到德思勤，然后是史明府到湘湖大桥。西往东方向是杨湖湿地公园到湘湖大桥，同样都是车多缓行。 然后再看到万吉利高架，北往南，月湖到亚子铺，南往北，湘湖路到。